0: 厦门失守，港口被日本鬼子占领，现在武汉也被围城。鬼子通过封锁沿海港口，控制海上运输线，切断了中国外援通道。所有国际社会为中国提供武器、弹药、汽油、机械等战略物资的重要枢纽都会被封锁。国内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抗战恐怕难以为继。陈先生，我们南侨总会为抗战筹集的物资怎么才能运到国内呢？
1: 明理，我知道，这恐怕要看云南王龙云龙至州修的滇缅公路是不是能如期竣工了。英属缅甸是距离中国西南地区最近的国际通道，通过仰光等港口和铁路可以接收苏联和英美的援助物资，在经昆明到缅甸腊戍的滇缅公路运往中国大后方云南四川，形成一条稳定的国际生命线，保障外援物资持续输入中国，以解国内物资极度匮乏之困。
2: 滇缅公路通车也能缓解军事装备和工业原料严重短缺的问题。
1: 西凡说的对，滇缅公路交给龙志洲，今天请二位来主要是为了滇缅公路通车之后如何解决运输人才缺口的问题。我们可以呼吁华侨青年学习驾驶技术以备国需。
0: 陈先生所虑极是，我们可以先在南洋商报上发起呼吁。
3: 龙主席，受到宝山滇缅公路总工程处总工处长段伟来电，滇缅公路已于8月31日竣工了。
4: 太好了，太好了。
5: 1937年10月，我在南京跟老蒋当面承诺，从全省财政拨付占1938年云南财政支出14%工程专款，调派滇军3个工兵团参与爆破和桥梁建设，9个月内修通公路。现在，
3: 龙主席，您，
5: 我有些激动。整整9个月呀，20万筑路民众用手指挖出来的1000公里公路，奇迹呀！通知段伟，马上通车，早一日通车就能早一日将战略物资运抵国内，支援前线作战。
3: 是。
1: 西凡，去年10月武汉失守，国内沿海港口全部被日寇封锁，南京方面给龙云下令，不惜一切代价保障滇缅公路通畅。滇缅公路已经成为国际援华物资运输的关键枢纽，西南运输处来电求援，称国内司机不足100人，无法应对滇缅公路险峻路况和每日300吨的运输需求。如果要解决物资积压的危机，至少要3000多机工才能满足运力所需啊。
2: 虽然先生早在南洋商报上发文呼吁，可是毕竟报纸影响力有限，要招募3000多机工啊，绝非易事。
1: 西凡，马上要过春节了，我去广播电台发表演讲，鼓舞南侨青年为国出力。
6: 侨胞，今日我等在此团圆守岁，可曾想过，祖国40000000同胞此刻正蜷缩于战火废墟之中，无米无药，无家可归。试问，若黄河长江浸染血色，南洋野风骄雨岂能独善其身？若中华文明断绝于此代，你我纵有金山银山，

0: 百年后何颜面对祖先墓碑？
1: 快听快听，陈先生发表演讲了。
2: 陈先生发表演讲，
3: 对，陈嘉庚先生发表演讲了。大家把机器关掉，都关掉。
4: 好好好，
1: 关掉关掉。
0: 华侨飞客，实乃中华母体之骨血。今日母兵危殆，为子者岂能袖手？点名公路者，非寻常之路也。
3: 陈先生说的真好，虽然我们祖辈父辈就来了南洋，可是我们身上流的是中国人的血，我们要拜马祖，顾关帝的。
1: 对，
5: 错是。
1: 福生说的对，虽然我们生在南洋，但是从小我爷爷就教我中国潮汕话，认的第一个字就是中华的华。嗯，
6: 我们从来没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3: 对
7: 对
8: 对，我们是中国人。
3: 大家听，陈先生还在讲呢。
0: 滇缅路海拔2000公尺，穿怒江、澜沧江，越高黎贡山。滇缅公路被西方工程师称为不可能完成的奇迹。汉、彝、白、傣、回、傈、僳、景颇10多个民族，20万民众，一修公路就是打日本的信念。上至七旬老人，下至10岁幼童，妇孺上阵，自带工具和口粮，不讲报酬，筐篓锄头，背扛肩挑，以血肉之躯修成世界最险公路。3000多同胞因塌方、疟疾、爆破事故捐躯，此路已成中国抗战唯一输血管。英美卡车左舵，滇缅路右行，非训练有素者不能驾驭。国内司机10之89莫于轰炸，唯有南洋机工精通机修，熟忍车性，每拖延一日，前线少10000枚子弹，100名伤兵无药可救。诸军手握方向盘，既是执掌民族生死之闸。
3: 工友们听见了吧，手握方向盘，既是执掌民族生死之闸。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们要回去出奋力。
7: 对
8: 对
7: 对，
8: 出奋力，
3: 我们要回去出奋力。维权本真，我们一起去报名。
1: 好
3: 好，
1: 一起报名，
3: 一起报名，
7: 好，
8: 一起报名，
7: 一起报名，
8: 一起报名，
1: 走。
3: 我要报名，
9: 我要报名，
10: 我要报名，
11: 我也报名。
3: 来来来，大家别乱啊，报名的到这边排队，报上你的名字和年龄。
12: 哎，好，
3: 我叫林福生，24岁，报名机工。
13: 杨维权，23岁。
14: 哎，陈本真，20岁。
3: 好。
15: 哎，你们让一下，让一下呀！我要报名，我要报名。哎，
16: 你要报名啊？嗯，小兄弟。你看看你这个样子，比女孩子还要瘦小，去了能干什么吗？
17: 是啊，
15: 我会开车，会维修，只要能回去报效国家，我什么都能干。哎呦，
16: 年轻就是好啊！我们这些有家的人，要多想想报了名薪水怎么解决啊！
18: 是啊，
19: 是啊，我们愿意为国家效力，那可是家里人孩子要过日子的呀。
15: 各位，各位，你们快听，陈先生说南侨总会给我们回国报效提供了相应的保障。
1: 好，哎，听，怎么讲？
0: 凡志愿回国者，总会必不负你，每月寄侨汇至你家族，数额按新加坡技工薪资双倍发放。牺牲者如忠烈祠，名字刻于厦门集美鳌园石碑，子嗣免费入学至大学。每批队伍配红十字医师，通晓滇越方言之向导。总会与龙云主席签机工保护协定，违者军法处置。
15: 听见了吧？放心报名吧。哦，来给我报名。李月梅， 月亮的月，眉毛的眉。
16: 哦，哎呦，小兄弟，你像个女孩子似的，又瘦又弱。
15: 女孩子怎么了？哦，我瘦就像女孩子了？我是瘦，但我瘦而不弱，明白了吗？
16: 好像明白了。
15: 那还不赶紧报名？
16: 哎，对，我报名。赵佩甲，35岁。
19: 刘树生，40岁。
15: 施夏圭，25岁。
2: 哎，你这女人也来当机工吗？
4: 就是呀。
5: 是吗？
15: 女人怎么了？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的招募条件没有明令禁止女性报名，要的是年龄在20岁到40岁之间，略识中文，会讲国语，且无不良嗜好，能驾货运汽车的司机和修理工。我曾就读于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而且我还会开车，完全符合条件，为什么不能报名？就因为我是女性吗？
2: 哎呀，你误会了，我是说呀，滇缅公路虽通，但许多路段是临时抢修的竹龙桥泥土路，太危险了。
15: 是啊，你要放心吧，我可以跟男人一样参加抗日义演，组织义卖义捐，动员华侨购买公债，而且我驾车的技术一点也不输男人，给我报名。
7: 巾帼不让须眉，
9: 可以啊，
16: 真的很厉害。
2: 好，给你报名。
10: 您就答应我回国抗日吧。
11: 不行，太危险了，
12: 我不同意你回国当机工。
10: 爸，从小您就跟我们说，虽然身在暹罗，却要心怀故土，精忠报国，所以你要我们平日讲潮汕话，吃潮汕饭，过春节中秋节，拜祖宗祠堂，可是为什么国家有难之际您却阻拦我？
11: 祥儿，我看过太多的战争，美西之战，日俄之争，华人为权益起义，战争太残酷了。我们在南洋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打拼出一点点小家业，我们担不起风险。
10: 可是千千万万的同胞挣扎在残酷的战争中，苟活于敌人的屠刀下。您没听过陈嘉庚先生的演讲吗？他说，今日诸君或问死去可否生还，我答滇缅路上每一公里需一具忠骨铺就。
17: 然则五千年文明延续至今，靠的岂是贪生畏死之徒？文天祥、林则徐，哪个不是舍身取义？诸君之名将与此路同受。卡车所过之处，山河记得你。后世驾车者，必言此路乃南洋华侨血肉所筑。
11: 陈先生说的没错，可是你是我的儿子呀，我怕。
10: 爸，我也怕。可是我还是要回去。
11: 香儿，
10: 这样你说什么？结束报名了？
18: 是啊。哎呀，我也想回国效力，但是得到消息晚了，也没有报上名啊。哎呀，周翔，你说这可怎么办啊？
10: 我打听了机工回国的船从新加坡出发，如果我们不能在暹罗报名，就只能绕道回国了。
18: 绕道回国？
10: 对，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一起走。
18: 好啊。爸爸、叔叔、姑姑，你们大家怎么都来了？
4: 母亲啊，今天你要回国报效了，我们全家20多口给你践行。
7: 对，
10: 我们来送送你。
14: 我们来送送你。
10: 谢谢爸爸，谢谢叔叔姑姑，谢谢你们。
4: 如今啊，50多年前，你爷爷从老家广东赤溪被当成猪仔卖到南洋，他挨打受骂， 在橡胶

0: 原理割胶，在锡矿坑里挖矿。他不想像他的同伴那样熬不过皮鞭和疟疾死在异乡，逃了出来，卖蔬菜水果，买卖生猪，贩卖布匹，攒下一点钱，把我们母子接到南阳，克勤克俭，才有今天的橡胶园和甘蔗园的产业。他临终时跟我们说，
1: 我们身在异国他乡，可是心是中国的，永远不能忘了自己的根。爸爸，这是我们的家训，我一直记在心里。
0: 好儿子，现在国之将亡，你愿回国效力，也是替我们全家人为国尽忠。爸爸敬你一杯酒，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走。
1: 哎，
0: 来，来，
1: 哎，爸，你放心，我一定把日本鬼子赶走。
2: 如清，二叔也敬你一杯，我们等你回来。啊，来。
1: 哎，二叔，我一定回来。
3: 如清，姑姑这杯酒，你要回来，要好好保重。
1: 姑姑，我会好好回来。爸，您一定要记得把我的退婚信和订婚戒指交给慧英，让她再找个好人家。
3: 如清，如清，
1: 慧英，你怎么来了？
3: 我都听见了，我不退婚，绝不退婚，我等你回来。
1: 慧英，你答应我，我这一去恐怕……
3: 如清，你不要这样说，你要抱着一定能活着回来的心才能胜利呀。
1: 慧英，
3: 如清，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知道我的脾气，我不会退婚的，我绝不退婚。你去大后方给前线运物资，我要做你的大后方。
1: 慧英，谢谢你。
3: 如清，你最爱听我唱名扬曲，那我就唱着这支歌给你送行，等你回来。
1: 好，等我回来。

0: 下跪，你还看什么？上船了。
1: 我想再好好看看南洋的沙滩和椰树，和他好好告个别。再见，南洋。
2: 哎，施下跪，没有家人来送你吗？
1: 哦，没有。李月梅，你呢？
2: 啊，我是男的，走南闯北很正常。你一个姑娘，
1: 不，我已经是一个战士了。走吧，上船。
0: 走，咱们上船吧。
2: 嗯，走。
3: 雪娇，雪娇，白雪娇。
4: 雪娇，雪娇，
3: 雪娇啊！
4: 快让开，我要找我女儿。
5: 哎呀，船马上就要开了，你们不能上去。
3: 我们的女儿在船上啊。
4: 在船上呢，她要回国当继父。哎，
3: 雪娇，
4: 雪娇
3: 啊，
4: 雪娇。
5: 危险危险，不能再往前了，
4: 我求你们不要阻拦我。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可是
5: 危险啊，
6: 危险危险
5: 危险。
3: 雪娇，
4: 雪娇，
3: 雪娇，
4: 妈妈在这
3: 儿，是我们的雪娇，
4: 雪娇
3: 啊。
0: 白雪娇，她不是叫施下归吗？
2: 白雪娇，她就是那个在光华日报上发表告别父母书的白雪娇。
5: 啊！说的是什么？
7: 说的是白
3: 雪娇。什么？雪娇，爸妈不是来阻拦你的，我们是来给你送行的。雪娇啊，
4: 雪娇，女儿，明白你的心意，你去吧，去吧，爸爸妈妈等着你回来。
3: 我们等你回来。
1: 亲爱的父母亲，别老，现在什么也不能阻挠我投笔从戎了。我知道父母亲一向是明情达理的，对子女的行动是不会有异议的。我之所以不别而行，这是女儿勇气不够的缘故。因为骨肉之情总是难免的，我深恐突然提出这意思，母亲一定是会激动而流泪的。我虽然立志报国，为了这天生一感动的弱智，或许是会被私情克服的。所以为补救这裂点，只得硬着心肠瞒着你们走了。走之前我是难过极了，在每分钟内我的心起着往复数次的矛盾冲突。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疑踌躇，到底我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心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
8: 各位同志，我是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副主席庄明礼。这次我负责组织各位同志从南洋各地集结，并且护送各位回国。我会在船上为各位提供食宿、医疗和后勤保障，请大家放心，我一定会安全地把各位送抵目的地云南昆明。
9: 我是南侨总会秘书长侯锡反，我负责与国民政府对接，协调各位同志回国后的任务分配和安置，在船上负责与国内港口联系，确保各位顺利入境并得到妥善安排。
10: 二位先生，我们是回国报效的，为什么这船上要挂洋人的旗子？
11: 是啊，
12: 对啊，
13: 是
12: 啊，
13: 是
12: 啊，
13: 为什么呀？
8: 各位，请安静一下啊！此行，我们将与各位同志共赴国难。这一路上必定会遇到很多艰难险阻，为了防止与日寇遭遇， 我们将运输船涂装成了灰蓝色的民用商船，并且移除明显的军用标识。至于这旗子嘛，当然也只能用葡萄牙、荷兰这种中立国的国旗。这一切都是为了安全，为了混淆鬼子的侦查。
9: 你们看，甲板上堆放的这些木材、煤炭，也是为了掩盖军用物资而备的。
6: 如果一旦遇到日寇上船检查，请大家务必紧密配合，记住了吗？
7: 好，记住了。
8: 各位同志，我们已经告别南洋，奔赴滇缅前线了。
9: 那我们唱首歌，跟南洋、跟亲人们告别吧。
2: 哎，我提议，那我们就唱《告别南洋》。
11: 好啊，这首歌的曲作者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曲作者云南人聂耳。
10: 我特别喜欢他写的歌，那我们就唱《告别南洋》吧。
2: 好，
7: 好。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南桥赤子》第一集。剧中人物陈嘉庚由王同辉演播，邹如清由张坚赫演播，白雪娇由于洋演播，李月美由叶知秋演播，周翔由刘瑞演播，林福生由黄天宇演播，龙云由王旭峰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杨默、赵树人、林振赫、卢立峰、图特哈蒙、乔琛、李嘉祥、左雨林、刘玲慧、青林浩、李雪娇、景行、黄伟、刘征、王妮、崔晨霄、穆杰贤、施文文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中共德宏州委宣传部。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剧《南桥赤子》。第二集。
1: 各位同志，你们已经在昆明技工培训所接受了两个月的军事基础训练、机工专业技能训练、国情任务认知、体能耐力训练，你们已经适应了军事化管理，学会武器使用和自卫、防空疏散，还有重载卡车驾驶、车辆维修与保养、野外应急修理、物资装载技能，对于抗战形势也有所了解。你们已经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机工了，要担负起为抗战前线运送物资的重任了。
2: 郭大队长，这么说我们报国的时候到了，
3: 是吗？郭大队长，
4: 是的。
1: 不过我还要提醒一点，虽然你们中大多会讲国语，但仍需适应国内各地口音和习俗，特别是各族群习俗不同，要多加注意，才便于与沿途居民沟通协作。
2: 请大队长放心，我们这些天一直在努力学习各地口音和习俗，适应当地的。
1: 白雪娇，上峰指令，你到后勤部门报道。
2: 啊？为什么？
1: 你，我们原则上还是不让女人上前线。
2: 我不，我回国是来当机工，为抗战前线运送物资的。再说，我开车的技术不比男人差。
5: 是啊，我们都能证明，他的驾驶技术确实很好。
6: 确实厉害，真的。
2: 你听见了吗？
1: 服从命令。
2: 我。
1: 好了，你的心情我理解。到后勤部门

0: 也是为抗日出力，快去报到吧。
1: 是。
2: 让一下
3: ！什么人啊？
4: 我要报名，我要当技工
5: 啊！对，我们是来当技工的，让我们进去。
0: 请他们进来。
6: 先生，
0: 我是大队长郭青，你们是？
7: 我是周翔，泰国华侨。
5: 我叫蔡正阳，我们是一起的。
8: 哦，我是侯希凡。
9: 你们想当技工？
7: 对，侯先生，我们误过了报名的时间，就写信给华侨日报的编辑老丁，问到技工回国服务团的路线，经过柬埔寨西贡到河内，从滇越铁路进了云南。我们住在金碧路旅店，打听到潘家湾有技工训练所，就找到这儿来了。
4: 哦，这是我的证件。
0: 好，你们去办手续，参加下一期的技工培训。
4: 好。
0: 各位同志，车轮滚滚向战场，一粒一弹送前锋。
10: 车轮滚滚向战场，一粒一弹送前锋。
0: 出发。
8: 陈先生，南桥各界的援助物资都已经准备好了，技工们也已从昆明出发到宛丁桥待命了，您还有什么叮嘱的吗？
11: 好，我们的抗战输血管要为前线供血了，希望我们的南桥技工修好车，开好路，为抗战扛住血管。
12: 装车完毕，
13: 装车完毕，
14: 装车完毕，
15: 装车完毕，
16: 装车完毕，
17: 装车完毕，
18: 装车完毕，
19: 装车完毕，
4: 装车完毕。
8: 各位同志，你们从这座中缅宛丁桥出发，就进入中国境内了。陈嘉庚先生嘱托各位修好车，开好路，为抗战扛住血管。
7: 侯先生，请转告陈嘉庚先生，滇缅公路是血线，我们一定做好护线人。
2: 对，
8: 我们一定做好护线人。 好，好，谢谢你们，多保重，出发。
7: 敌军来了！敌军来了！兄弟们，莫惧山河险，何惧敌机狂？我们的车轮比敌人更顽强，出发！
3: 说得对。

0: 哎，福顺哥，抛锚了，这路太难走了，这么大一段路全是碎石路面。是啊，还有的路被鬼子炸断了，车辆损耗太大了，
1: 赶紧修车吧，一会儿下雨了，路更不好走。
2: 对，咱们下来。
3: 来，下雨了，这么多物资，看我们几个恐怕……
4: 什么？
3: 哎，你们是不是打鬼子的技工啊？
5: 闭嘴！我们给前线送战备物资，凭什么要被你们克扣截留？
6: 什么叫克扣？什么叫截留啊？老子这是例行检查。
5: 例行检查，哼，就是把我们车上油料、药品和医疗器械都搬到你们的军车上吗？
6: 运输线需要地方武装巡逻护路，需要粮食、弹药、被俘维持，不截留不分物资，谁愿意护路？怎么保障运输安全？
5: 那为什么这些物资？会送到这个伤员的货车上？
6: 对呀、啊，对呀、啊。
7: 哎，你这个人，你不要乱讲啊！
5: 我们自己生病都舍不得用车上的药，

0: 就是为了把仅有的药送给前线抗日的战士们。
1: 你们要敢动这身上的药，我们跟你们拼了！
2: 对
0: 对，跟你们拼了！哎呀，不想活就绕行，不要从我们滇军的安全区域走。
3: 绕行耽误了前线补给，你们负得起责吗？
2: 对，
4: 负得起责任。
5: 你们，就凭我何树鹏和滇西王龙云三公子的交情，要负哪样责任呢？
6: 负哪样责任？霸占医疗物品，劫掠抗战物资，发国难财，贻误战事，亡国灭种的责任，这些你们担得起吗？
0: 哎，你们机工车队为什么还有个女人啊？
6: 我叫白雪娇，这次随运输队担任后勤工作，负责物资登记。这十卡车送到昆明的西药是华侨捐赠，中央统配给前线医院的。国难之时，你们这样做真的要寒了我们海外赤子和全国军民的报国之心吗？
0: 这，哎呀，哎，我可以给你们放行，但是刚才搬到我们车上的货不能再搬回来啊。
2: 凭什么呀？
0: 凭什么呀？你们要是再纠缠下去，等鬼子的飞机来了，炸弹一扔，更倒霉了。
2: 你
7: 哎呀，这样
5: 好了好了，我看你们啊，就见好就收吧。
1: 你们这样的政府，真让人寒心。
5: 哎，你们这个话可太危险了。
0: 哎呀，算了算了，他们是华侨，不要撕破了面子，惹麻烦。好了好了，哎，你们走吧走吧走吧，快走吧。
8: 哎，咱们也走吧。
0: 哎，好嘞。
8: 这群混蛋！
9: 听说陈先生回国视察，要来宝山华侨中学看望机工，不知道他看到这样的现状会怎么想。
1: 时间耽搁不起，我们先去送物资吧。
0: 好，
1: 好，快走吧，
0: 走吧，
1: 快走吧，
0: 好吧，好吧。
8: 陈先生，陈先生，您别生气，你听我解释。
10: 张先生，车辆损耗率太高了，一部新卡车在南阳可以使用五六年，在滇缅公路上仅能维持五六个月。
8: 陈先生，从昆明到芒市、宝山，您亲身感受了滇缅公路之艰辛，岂是南阳可比的呀？您远在南阳，实在不知国内抗战事宜之紧之巨，滇缅公路之艰之危呀。
10: 如果不知国内抗战任务艰巨，我们南洋华侨怎么会全力支持？这些车辆都是华侨血汗钱捐助的，你们西南运输处没有人过问此事吗？
11: 从来没有。
10: 邹汝清，你不要乱讲话。
12: 他没有乱讲，
13: 没乱讲，
14: 确实没有
13: 乱
14: 讲，
13: 他说的是真话。
10: 张所长，怒江、澜沧江要靠悬索桥通行，雨季山体滑坡频发，道路常被阻断。日寇对汇通桥、公果桥狂轰乱炸，我此行也随时躲避日寇空袭，甚至夜间才能赶路，车辆损耗严重，如何保障机工行车安全？
8: 哦，这个沿途设有维修站，保证车辆安全。
1: 可多数维修站仅有一到两名工程师，其余为临时招募的技工，技术能力还不如技工。
15: 对，
16: 桥梁炸毁后只能用木材搭建临时便桥，大型军车根本无法通行啊。
1: 这些困难还能克服，可是官员克扣粮食和酬劳，虚报维修经费，物资分配不均，靠近城镇的维修站物资堆积，偏远站点却无料可用。
8: 你们是故意扰乱人心啊。陈先生，您不要听他们的一面之词。
10: 张所长，既然说扰乱人心，那可否给我们查阅一下运输数据？
8: 陈先生，这就不必了吧。
17: 张所长，陈先生几次提出查阅数据，你屡屡推诿，我们南侨总会捐赠了物资，难道没有资格和权利调查数据吗？
8: 陈先生，庄先生，你们信不过我们吗？
10: 信不过。我们回国视察之前，你们声称机工待遇优厚，可是我们这一路而来，所遇机工大多面无血色，带病含泪，目不忍睹，与你们所说的大相径庭。

0: 你让我们如何信得过你们？我们跟那些机工了解过，他们长期营养不良，缺乏医疗，普遍患有恶性疟疾，健康受损。但是西南运输处却始终拒绝给我们提供准确的伤亡统计，你们让我们怎么信得过你们？
1: 哎呀，这战时伤亡统计难免疏漏啊。
0: 那我请问，我们为机工捐赠的棉衣、药品等物资是否落实到机工手上？
1: 当然
2: 没有。我负责后勤时发现南桥总会捐赠的物资被层层克扣，根本就没有如数落实到机工手上，实际上就仅能获得两三件小物品。我说的对不对？
3: 对，
4: 我说的没错。
5: 地面公路虽在夏季，可穿越高山峡谷的时候也会寒风刺骨，有的技工就因为缺乏御寒衣物而患病，甚至冻死。
1: 冻死？
6: 邹如清，你不要胡说。
5: 我没胡说。就在今年冬天，马来西亚技工黄杰新开着装满弹药的卡车翻越高黎贡山时，大雪漫天，路面结冰打滑，他的车在陡坡抛锚，当时地处荒山野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身边只有一件单衣和薄毯，
7: 这边还残留着烧过的树枝，可能他想用树枝生火取暖，他风雪太大点不着，只能蜷缩在驾驶室里。
8: 第二天清晨，后续车队发现他的时候，身子已经冻僵了，
0: 他的双手仍紧握着方向盘，他在生命最后一刻仍试图保护物资。张所长，你听到了吧？
2: 陈先生、庄先生，我们既然选择回国报效，就不怕困难，也不怕死亡，但是我们不愿意因为他们贪腐而枉死。
5: 陈先生，当初我们听了您的演讲才决定回国的，可是现在我们除了要躲避日本鬼子的炸弹，还要面对重重的敲诈和欺使。
2: 是的，陈先生，我们九批机工3200人都是抱着为国捐躯的信念回来的，可是我们怕这样下去不会有人再为祖国流血流汗了。
7: 陈先生，为了报国，我们不怕牺牲流血，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想，这个国还能救吗？还救得了吗？
0: 我把家里的老婆孩子扔下来回来报国，可是这……
9: 陈先生，您能告诉我们吗？
0: 陈先生，您能告诉我们吗？
1: 你们这些言论涉嫌通敌。哎，陈先生，您不要听他们的臆断邪说。陈先生，您想想，此次回国，蒋委员长8次宴请，不可谓不敬重、不礼遇了吧？
0: 确实够敬重，够礼遇。8次宴请，山珍海味堆得比人高，一顿饭费竟好达数百元，一名士兵月薪仅8元，一道菜抵得过难民1年粮啊！还有甚者，孔家少爷的养狗坐飞机逃难，灾民们在城门外啃树皮，军火库铁锈味扑鼻，军需处长却说油擦不过来。咱们南洋捐的救命钱，10块钱有9块为了关仓老鼠，前线吃紧，后方紧吃，这当抗战不是拿侨胞的血汗浇灌朽木吗？
2: 陈先生，这样的国，我们所做的一切还有意义吗？
0: 当然有意义。滇缅公路上运输的45万吨物资，那些苏、美、英援助的军火， 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通讯工具、军用车辆、医药器材、燃油、军服、棉衣棉被、工业原料、基建材料，大部分都是你们送到前线，为前方提供了持续的补给，支撑了正面战场的持久抵抗，也为后方提供了基本保障。
5: 陈先生，您说的有道理，可当我们面对贪腐，我们不得不问一句，这个国我们还救吗？我们还救得了吗？
3: 对，
4: 是啊，
10: 我们还救吗？
11: 我们还救吗？
12: 还救得了吗？
0: 当然要救，祖宗先辈留给我们这么好的国，能让给鬼子吗？
13: 不能，
14: 不能，
15: 不能，我们回来就是打鬼子的。
16: 对，
17: 对，
18: 可是现在，
0: 对，我也是抱着疑虑北上延安的。漫天风沙，黄土坡上连电灯都没有一盏。毛先生穿着补丁衣裤，在窑洞里设宴接待我。四菜一汤，无酒无肉，土豆白菜却情意真挚。我看到士兵与农民共同劳动，学生与干部一起学习，人人精神饱满，目标一致，这种团结精神才是抗战胜利的根本动力。
19: 这他们这样的生活条件怎么才能打鬼子嘛？
20: 是啊，
21: 这怎么能打？
0: 现在延安推行减租减息，搞大生产运动，切实改善了民众生活。虽然物质匮乏，但人人各尽其能，无失业游民，真正为人民谋福祉的政治气象啊！延安之行，所见所闻与重庆截然不同。共产党领袖廉洁奉公，军民一心，抗战精神坚定，是为中国复兴之希望。中国的未来，必定属于延安所代表的力量。
1: 陈先生，陈嘉庚，你这样蛊惑人心是要付出代价的。
0: 我此次回国视察，纯为国家民族前途着想，所见所闻据实以告，不敢有丝毫偏袒，又何惧所谓代价？
1: 好，好，那我们走着瞧。不奉陪了，滚吧！
22: 快滚！
23: 滚！滚！
0: 孩子们，我今年已经67岁了，我想称呼你们孩子们。你们说我们的国还有没有救？
24: 有救！
25: 有救！
26: 有救！
27: 当然有救！
28: 当然有救！
0: 那要不要救？
24: 要救！
29: 要救！
30: 要救！
5: 不但有救，还能绝处逢生，
31: 还要崛起，要复兴。
24: 对
32: 对
33: 对，
34: 要
35: 崛
34: 起，
35: 要
34: 复兴。
0: 好，那就让我们共同起誓，克服一切困难，继续努力，好好做事，心怀希望，坚信抗战必胜，坚信中华崛起与复兴。
5: 请先生放心，
36: 放心，
5: 我们克服一切困难，继续努力，
37: 对，
38: 好好做事，
39: 心怀希望，
40: 坚持抗战必胜，
41: 坚信中华崛起与复兴。
8: 我真想给延安送物资，我想去延安看看，看看中国的希望。
2: 我也想去延安。哎，要不然请陈先生帮我们牵条线。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南桥赤子》第二集，剧中人物陈嘉庚由王同辉演播，邹如清由张金鹤演播，白雪娇由于洋演播，李月美由叶知秋演播，周翔由

0: 征、王妮、崔晨霄、穆杰贤、施文文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中共德宏州委宣传部。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小记者戴红阳。有一处森林发生了火灾，当所有动物竞相逃命时，有一只蜂鸟却在火场飞来飞去。有动物发问：你在做什么？蜂鸟说：我飞到湖边取水，帮助灭火。动物们嘲笑道：哎呀，你不扑灭这场大火的。蜂鸟回答：我在尽我所能，欲变世界，先变自身。
1: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网络世界也要守规矩。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林怡希，在网上不骂人，不传谣，不泄露别人的隐私，遇到不舒服的信息立刻关掉并告诉家长。文明上网，从我做起，做网络空间的小卫士。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是助手，不是替身。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吴允真。写作文要自己动脑，画画要自己动手，让 AI 帮忙查资料可以，但让它替你思考可不行。做科技的主人，不做机器的奴隶。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小记者蔡一涵。风景在路上，最美是礼让。条条斑马线，你我生命线。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礼让斑马线，我们要做文明有礼的实施人，让城市更美好。
1: 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

0: 实时事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抱枕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0: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6: 放学喽！
7: 你们干啥去？
6: 听节目呀。
7: 什么节目？
6: 当然是放学啦。
4: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每天放学后
4: 和我们一起
5: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欢迎各位关注到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都是各位的这个可以关注到我们亲子或者呢是在教育方式当中的思想碰撞，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参与。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另外白天会有重播，在10:00到11:00。

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呢，生活当中你是不是经常感觉和孩子沟通越来越难了？你说什么他好像都是听不到，你想好好跟他谈，他却总是跟你对着干，怎么办呢？哈，今天就来说一说呢，别老是和他较劲，换几种方式跟他相处，可能关系会越好。你会发现生活当中呢，这个小伙子或者是那小姑娘，她长上了翅膀，很多时候呢爸妈都是感觉力不从心啊。曾经这个听话的小宝贝，这个时候怎么就不乖了呢？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不是不配合，甚至呢跟我们对着干，很可能是我们和他们之间的频道没对上。首先呢，用情绪密码去破冰。各位有没有发现，如果说是孩子闹脾气的时候，你越是说道理，他没办法听进去，或者是会闹更凶，对吧？因为这个时候呢，他闹脾气的时候啊，情绪已经上头了，道理是没办法听了。这个时候呢，试一试用情绪密码来破冰。就每当他发脾气的时候，开始哭闹的时候，你别去说道理，蹲下来温柔地跟他说：“宝宝，你现在感觉是红色愤怒还是蓝色难过呢？”哎，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是比较适合年龄偏小的小宝宝哈。他是会很好奇说，哎，为什么用情绪来命名红色或者是蓝色呢？这个时候他会去思考啊，然后他会就像是打开一个情绪开关一样，他可能会说，红色是愤怒，或者是蓝色是难过啊。一旦开始用语言去表达情绪，而不是哭闹发泄情绪，沟通就开始了。我们这个时候其实可以提前准备几个小卡片，红色代表着愤怒和生气，蓝色是难过和委屈，黄色是开心和兴奋，绿色是平静和放松。然后呢，提前准备好，每次他发脾气或者是开心的时候，让他去做选择。还有就是偷学他们的语言啊，各位如果说是想和他拉近距离，这个时候呢，言语可不只是说话的方式，还包括他喜欢的流行语梗或者是话术哈。他们嘴边当中啊，经常是冒出一些你听不懂的新词啊，有些时候你可以偷偷学几句，比如说他喜欢看什么动画片，你也偷瞄一下，然后他喜欢玩的游戏啊，你也可以偷瞄一下里面是什么，比如说他在玩卡片的时候，你可以冒出一句什么迪迦奥特曼闪耀迪迦等等的，这个时候他会发现，哦，你跟我也是有相同爱好兴趣的，我喜欢你也喜欢，对不对？还有就是玩啊，这个反向挑战的游戏。孩子如果出现了不听话、磨蹭、拖拉，是不是让你非常头疼啊？吼他、骂他，只是会让他更加反感。我们试一下反向挑战这个游戏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心理当中出现了积极强化和逆反的心理去这个对抗。比如说，他不收拾玩具，你别命令他，你说，哎呀，我猜你肯定没办法在5分钟之内把玩具全部收拾好，或者是，哎，我们比一比穿衣服吧，看谁穿得更快一些。心理研究是表明啊，游戏化的任务能够提升儿童的内在动机，让他们从被迫变成了想去做啊，这点可挺管用的。还有就是学会示弱，在他们面前我们其实总是扮演着强大和完美的角色，但是偶尔啊，我们可以示弱啊，这个不是丢面子啊，是一种情商很高的沟通技巧。比如说当你一天很累的时候，你可以对他说，哎呀，妈妈今天好累啊，你可不可以帮妈妈倒杯水啊，太累了。哎呀，今天爸爸好工作好忙啊，腰酸背痛的，你可不可以帮我捶捶腿啊。当他发现这个平时生活当中的爸妈很强大的时候，也会有弱的时候啊，他们内心就会觉得啊，自己被需要、被信任，这种被需求的感觉会让孩子主动靠近你，心和心的距离也是会瞬间去缩短。不信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
还有就是一起可以做一点有趣的事呢。什么是有趣的事啊？放下手机，放下工作，抽出时间真正的陪伴孩子，和他们一起做一些他们喜欢的游戏，或者是一起画画，一起做手工，一起去户外活动啊。而且一起做有趣的事，能够让他感受到你的爱和重视，让他们知道你是愿意花时间陪他们的，你是真的爱他们的。我们不是把爱经常挂嘴边，他们可能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你陪他玩游戏，陪他收拾房间，陪他做很多事情，他会知道，哦，爸爸妈妈和我在一起，他们真的是爱我们的，对不对？刚刚我们说每个孩子呢，其实身上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啊。当长大之后，翅膀的羽翼丰满之后，他可能会离你而去，但是不管怎么样，每个孩子一定是会走得更远，也走得更加的好，而我们就是让他的翅膀长得更加的丰满一些。这首歌曲来自于林俊杰的《翅膀》。

暑假很多人都是会选择出去浪哈，我们来说一说出去浪和宅在家里长大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其实很多人呢都是在想说，暑假的时候应该是带他出去走一走，还是应该宅在家里？天气也真的太热了，应该如何选择会更加好呢？ You won't admit you love me, and so how am I ever?我们先说一说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啊，好像都是活在一个巨大的剧本当中，手里面攥着各种各样的人设卡，然后呢不断的想给他挑一个主角卡，却发现自己连像样的导演都算不上，对吧？然后我们去刷各种的什么小红书啊，然后看各种抖音的教学育儿的方式，什么松弛感育儿，也读了无数篇静待花开，但是你却发现我们对养孩子的理解好像总是停留在第二轮当中啊。身边一个宝妈说，有一天晚上深夜已经是11点了哈，又炸了。这个妈妈群有一张9宫格照片被甩了进来，是一个妈妈带着6岁的孩子在西藏，高原的风吹着孩子通红的脸蛋，眼睛是清澈又野性，配文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世界的广度决定了人生当中的高度哈。你说这是好还是不好？但是当发进来之后呢，整个群焦虑好像就是这个蒸汽锅一样哈，嘶的一声充满着整个屏幕当中啊。那看到里面的这手机发的照片之后呢，很多人在想说，他们都去高原了，都去西藏了，那我的孩子在干嘛呢？他趴在地上，连续第三个晚上研究一只蜗牛在做什么？哎。你看人家在丈量大地，而你女儿在丈量一只蜗牛，以后怎么办呢？格局怎么办？视野怎么办？会不会变成书呆子啊？但是心里还会有个小人在反驳，他说，哎呀，他其实很快乐，也很专注，有什么所谓呢？对吧？那你说哪一种是对的？是在家里，还是说出去这个丈量土地会更加好一点点呢？哈，各位可以先思考一下哪一种更好方式。 Perhaps 我们总是以为这是一个选择题， A 是出去浪， B 是宅在家里哈，然后拼命的想给他一个正确答案，一个有出息充满罗马大道的答案。直到后面呢，我们也有在讨论和研究之后，是发现这个根本不是选择题哈，从头到尾这个题儿哈就出错了，怎么回事啊？我们看到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他曾经说过一个思维模式的理论，他说没那么复杂，就是把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固定型的思维，就这个人呢相信人的才华智力生下来就有了，是固定的，所以他这辈子当中啊在证明自己呢很聪明，特别是犯错怕挑战，一旦失败呢就等同于证明我不行了。那另一种是成长型思维，这种人呢所有能力都可以通过努力和学习来提升，所以呢他们不害怕失败，甚至是会欢迎挑战，因为每一次失败都是一次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啊。我们在纠结是浪还是宅，说白了不就是一个地方吗？对呀，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呢？这个孩子以后有没有出息，有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我们打一个问号。比如说在这个暑假当中已经有很多人出门了，出去玩，然后呢也有这个宝妈带着孩子去各种的地方，各出国了，同时还呢孩子当中呢也是带着 iPad 啊，住着5星级酒店，然后爬山很累哈，你以为这是让他快乐吗？也许不一定哦。但是如果有一个孩子呢，他宅在家里对着一堆的乐高反复尝试，虽然塌了，但是他觉得啊无所谓呀，我继续往前去堆啊，花了3天时间就为了解决一个小问题，他虽然是身处这个家里啊，但是他思维却像是在高速公路当中飞驰的成长性思维，对吧？所以说到底啊，决定孩子未来根本不是他脚下的这块土地，是他脑子当中这套操作系统，是固定型思维还是成长型思维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我们回过头去想想那只蜗牛，格局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格局小，是我们焦虑，可是他看到之后呢
第二天呢，蜗牛不动，他很沮丧，说他是不是不喜欢我啊？这个时候他是在自我内心的矛盾。第二天他开始查各种资料，发现蜗牛喜欢潮湿，他拿着 iPad 去查这个蜗牛的这个因生长啊。生存环境，于是开始给盒子喷水，这是他的寻求答案。第三天他发现蜗牛总是喜欢往一个方向爬，他开始记录，寻找着找规矩和找规律。你看整个过程是不是很有趣？三天啊，从第一天自我怀疑，到第二天去寻找，到第三天呢，蜗牛开始动了，它就是变成了固定思维的自我否定，到成长思维的解决问题模式。这个过程啊，其实比我们去登高山然后发一条朋友圈要来得更加的舒心，也更加有趣一些，是不是？当然我们不否认说登高山或者是去爬雪山会有一些新的体感触，或者呢是新的想法，也不一定啊，都是好的方式。所以不管他将来是广阔天地还是小小书房，他都有自己的能力把生活过得更加的热腾腾的，对吧？所以各位不用太过于焦虑，想出去就出去，不想出去就窝在家里，其实也挺好的，对不对？

0: 厨房大冒险。
1: I kiss the pillar dream on in my imagination。
2: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一说生活当中一种非常便宜的蔬菜，它叫西红柿。每天这个西红柿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反应呢？研究是发现这些食物是自带降压的属性哦。
1: Give me a kiss before you leave me in my mind。
2: 在2023年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当中，是有一个数据是显示，每天吃一个西红柿啊，有助于降低血压，其中呢对一级高血压患者的效果非常非常的显著。这个研究呢是找了有7000多人，年龄是55岁到80岁，其中呢82.5%的人是有高血压。那根据这个现场的研究是显示啊，最低组呢是每天吃西红柿少于44克，中间组呢是每天吃44到82克西红柿，中上组呢是82到110啊，最高组呢是每天超过110克的西红柿含量。嗯。
1: Oh, give me your lips for just a moment.In my imagination。
2: 然后研究是发现，即使是少量的这个摄入到西红柿，每天呢是10到13克，新发高血压发病率也是会降低。要知道，很多人查出高血压之后呢，医生会让他们调整饮食以及生活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每天吃西红柿或许就是最简单而且是最不费力的改变之一哟。还有西红柿啊，它到底是怎么样去默默出力呢？啊，比如说它是矿物质钾啊，还有胡萝卜素、番茄红素都是非常的好，它是可以帮助降低总胆固醇和坏胆固醇的方式。其实不止西红柿，还有一些水果也是自带降压的属性，香蕉、苹果、绿茶啊，然后还有其他东西，比如说鸡蛋、辣椒、核桃，还有豆类、奶类、全谷物都是非常的不错的哈。那我们说这些呢，其实它是辅助哈，不能替代药物。如果说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哈，出现了高血压的一个情况，那该吃药还是得吃药，而且吃个好像我们这个吃药是不能落的啊，你每天要吃多少这个片药，一定要坚持吃，中间是不能断也不能停的。我们这些只是让身体有一些辅助的功能，让它身体的更加的好一些。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们先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稍后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拒绝欺凌，有爱同学。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施瑞彤。勿欺负弱小，勿嘲笑他人，看到欺凌大声说不，及时告诉老师，我们都是好朋友，校园生活乐融融。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今天成长能量站来说一说，有一个比较揪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孩子都很努力了，可是成绩还是没提上来呢？嗯，你家里的宝宝是不是也这样？就是这个，书桌前坐得很笔直，笔记也写得很密密麻麻，网上的高效的策略方式看了一个又一个，教辅也没落下，可是成绩还是这样，没有什么提高。嗯，在你心里呢，其实心里可能是又急又困惑，明明这么努力，为什么就是不见效果呀？其实答案吧，没有那么复杂，就是现在信息太多了，孩子们容易掉进你一个坑里面啊。

打开短视频，刷刷社交平台，最强学习法照着做，成绩暴涨，这类内容可以说是到处都是。看多了也很容易冒出一个念头，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方法，我们只是没找到呢？于是不少孩子开始不停地找方法，教辅呢是换了一本又一本，技巧也是学了一个又一课，可是折腾来折腾去，成绩压根没往上走啊。但是各位观察一下，就成绩一直往上走的孩子，就会发现他们很少会有频繁去换方法的，相反呢，他们往往是认定一套还算是比较适合自己的方式，然后呢不折腾，老老实实坚持做下去。说白了就是方法一直在换新，可是成绩却没有起色。这个问题，学习这个事哈，拼的从来不是说有多少种方法，而是有没有把一种方法坚持练到自己真正学会为止哈。具体来说呢，无非就是几件很普通的事情，做错的题目重新做一遍，真正能够自己独立做法，同一个知识点反复练习，然后形成条件反射，再找到自己出错的真正原因，一点点去修正。

这个事啊，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是很枯燥的，还得反复来，见效也是很慢。所以呢，这个恰恰是最容易忽视的，也容易被逃避的部分。正因为反复练习订正错题这类事情太折磨人，不少孩子本能的想躲开啊。所以我觉得有几种方式你可以尝试一下啊。

就是刷几个学习方法的视频多轻松呢，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可是要把一道错题彻底吃透，练到滚瓜烂熟，往往得花上好几倍的时间，还挺枯燥的。相比之下，孩子绕开这些的后面呢，也不难理解，孩子不是不努力，只是努力错了方式和方向哈。如果一开始选的方式确实不适合他，比如说是难度不匹配，效率太低，那适合调整还是有必要的。但更多的是他的成绩上不来，真不是方法不对，而是方法还没被真正的坚持下去用透彻了哈。所以如果你家孩子已经很努力了，成绩依然没有起色，这个时候先别着急，也别着急给他换这个方法啊，不如回头看一看，是不是他把重复的地方真正的重复到位了，每个错题是不是真的已经理解懂了，找到根源所在，我觉得就是已经找到最正确的方法了。各位尝试一下，有很多的东西其实就是重复重复不断的重复的，然后包括公式也是不断的套用的，只是你没有真正的去学透它而已哈。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闪亮新舞台来听一听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带来哪些精彩的作品呢？各位用耳朵来聆听，同时可以给他们打分哦。来听一听，首先这个呢是初伏的酷暑来袭，我们听听两位小朋友他们在做什么。
2: 哎呀，不玩了，太热了，随便动几下就一身汗，感觉连风都是烫的。
3: 因为是初伏呀，是一年里最热日子开端，三伏天正式开始了。
4: 别玩了，咱们老厝里藏着三样初伏消暑法宝。
5: 消暑法宝。

0: 第一个了，原来是菊花茶呀。
1: 没错，初伏天喝一口，清润降火，瞬间就舒服多了。
0: 找到第二样了，是满满一碗四果汤，这绝对是咱们闽南夏天的灵魂。阿达子芋圆仙草随便加，冰冰凉凉甜丝丝的，老辈人说入伏清谷，出伏来一碗四果汤，解暑又解馋，能安安稳稳过一下。
2: 齐阳，你蘸这试试，是不是一下子凉快很多？
1: 哇，真的，原来第三样法宝就是咱们的红砖古厕呀，天井通风，石砖降温，不用空调也阴凉，这就是咱们闽南古人的消暑大智慧。
3: 耶，三样法宝全部解锁。
0: 原来咱们闽南人过初伏有这么多解暑的办法，不用一直吹空调也能过得好好的。
1: 那是，不管是熟悉的老味道，还是古厕的设计，都是老祖宗顺应天气好好生活的智慧。
0: 我觉得学习也是这样，静下心来找对方法，再浮躁的日子也能变得踏实进步。
4: 刚刚是我们实施融媒的两位小朋友的这个出镜哈，两位小主持人的出镜。那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呢，在40天超长的三伏天当中，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呢？来啊，来听听课后直播间。
5: 好热呀，我感觉我自己都要热化了。
6: 嘿，欢迎来到课后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7: 大家好，我是许安琪。太热了，我感觉我自己都要热化了。
6: 你怎么跟行走的冰激凌似的，说话就化呀？
7: 文文老师，这一天真是太热了，我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我妈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我现在感觉自己就是那只被煮的虾。
6: 你妈说的倒也对，7月7日是小暑，7月22日是大暑，这都是一年当中比较热的桑拿天。安琪啊，你知道古人是怎么过夏天的吗？
7: 古人他没有空调也没有冰箱，应该被热迷糊了吧？
6: 这你就错了，古人可聪明了，他们会在院子里面搭一个葡萄架，下面呢放一张竹榻，像你这样摇着蒲扇，听着虫鸣，吃着冰凉的西瓜，可舒服了，这比空调房还舒服呢。
7: 听起来好惬意呀，但我现在只想冲进空调房，调到16度，裹着被子吃冰棍。
6: 等等，这就是老师今天要说的，凉要有度，不然呢会翻车的。
7: 翻车？
6: 空调温度别太低，室内温差太大，一出一进就像从冰箱跳进蒸笼，最容易感冒了。而且啊，对着空调直吹，脖子啊、背呀、肩呢都会冻僵的。
7: 那我开26度，妈妈说这个温度最省电了。
6: 26度刚刚好，但还是要记得每隔2小时就要开窗通风，让新鲜的空气进来。
7: 那冰棍呢？我可以一天吃3根吗？
6: 能，你别贪多，你的肠胃就像一个小火炉，这突然之间塞那么多冰块进去，它会罢工的，肚子就拉肚子。你看，夏天常见的病就是这么来的。
7: 那我吃1根，慢慢舔。
6: 对，而且最好不要在空腹或者剧烈运动之后马上吃。还有，白开水才是夏天的神仙水，比任何饮料都要解渴。
7: 好吧，那游泳呢？我最喜欢游泳了，游泳就可以降温了吧？
6: 游泳当然好，但是安全有度，一定要去正规的泳池，大人陪同，下水前要热身，不在野外水域游泳。每年夏天溺水都是最大的安全隐患。
7: 这个我知道，上次美妍姐在节目里说过，快乐放暑假，安全不放假。
6: 记性真好，所以啊，阿吉，真正的清凉不是和温度硬碰硬，而是学会和夏天做朋友。
7: 我知道书上有说，穿浅色透气的衣服，多吃西瓜、 绿豆汤这些天然空调，中午最热时候不要出门，早晚去公园里散步，还有
8: 心静自然凉。
6: 对，可以选择读一本好书，画一幅画，心安静了就不觉得那么热了。
7: 我明白了，不是对抗夏天，而是学会聪明的过夏天。
6: 愿这个夏天清风徐来，心有凉风，小暑大暑清凉有度。
4: 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健的《风吹麦浪》，送给大家，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明天见喽，拜拜。

小石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小记者温博君，我要打个电话给爷爷，提醒他天上不会掉馅饼，中奖退税是骗局。我要发个微信给奶奶，跟她说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电信诈骗不可怕，全民防范举报他。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哎呀，终于下班了，

0: 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幺零四七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天气虽然热啊，这个很正常，因为入伏了之后呢，大家心里也就是定下来了。因为没入之前就老是想着，哇，都已经那么热了，怎么还不入啊？这一入反而心平静了不少，有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状态。未来的这些天呢，可能还是会伴随着时不时的一些雨水的出现哈。那整体的风向呢也比较不稳定，像比如说南风天，这两天也在偶尔的一个阶段会出现。总之，大家高温天气又有雨水的这种助力，闷热的状态会更甚之。我们的雨伞雨具带好，然后注意防暑降温哈，多喝一些水。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两天大家朋友圈里也是热血沸腾，尤其是我今天醒来一刷，因为我本人就是不会熬夜看球赛嘛，但是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这一次在世界杯半决赛相遇的时候，那个亚特兰大就是说是下了暴雨啊，就好像那个人家给到什么形容呢，是为大战积蓄情绪。你想想啊，哇，英格兰对阵阿根廷，这已经不是普通的足球比赛，就我一个不懂足球的人我都听说过。历史、争议、天才与遗憾在两队之间纠缠了几十年。那么这时隔24年再次在世界杯相遇，阿根廷队最终是以2-1完成了逆转，再次晋级世界杯的决赛，也为英阿对决再添一段故事。我跟大家先说一说关于他的故事哈。他们之前呢，在前5次的世界杯交锋，英格兰是赢了3场，阿根廷常规时间取胜1场，另外有一次是战平之后通过点球大战晋级的。那这种交锋数字一看就也算是不止胜负了哈。赛前呢，英格兰足坛一些就是名将也是给了强硬甚至带有挑衅意味的预测，说1986年马拉多纳上帝之手和世纪进球会再一次被提起。那一场比赛距现在刚好是40年。1986年世界杯1/4决赛，

马拉多纳，他是用充满争议的进球打开了胜负之门，又再一次，就是连过数人的这种啊逆袭分析，把这种天赋、想象力和时代情绪浓缩在那几分钟。后面阿根廷是2-1战胜了英格兰，最终是夺冠了。但是真正走上球场的人需要比场外更为冷静，因为赛前发布会上，阿根廷队的主帅啊，这个斯卡洛尼就说了，两队相遇时最重要的只有足球。英格兰队主教练图赫尔承认历史会给阿根廷人带来这种激励，但是也提醒自己的球员不要陷入历史，因为那些往事没有办法帮助球队赢下今天的比赛。那有消息说了，阿根廷队为了本次的比赛还主动申请换上了深蓝色的客场球衣。其实阿根廷队传统的蓝白条纹的主场球衣和英格兰队的白色球衣并不存在严重的撞色，但是这一次选择仍然让人联想到了历史的某种暗示，就是之前阿根廷队两次在世界杯击败了英格兰队身穿的都是深蓝色的球衣。那这一场用足球回答足球的状态哈，这个让很多人确实激动了。对于即将到来的决赛，梅西也说了，我们继续尝试，继续奋斗。你看，历史在身后，足球在眼前，足球触碰记忆，也无法抹去历史。但是呢，中场哨响之前，真正的决定一切的，还是草地上滚动的那一只足球。说到这个，就聊到最近很多人也会去看那个，女足，功夫女足啊，别的不说。本来想明天再跟大家聊这个事情的，但是说实话我还是蛮推荐大家去看的。虽然负评差评很多，但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喜欢，我可以接受，甚至我觉得挺不错的哈。电影也好，或者作品也好，就是假之砒霜，乙之蜜糖，你觉得好看那就够了，不用考虑太多别人的想法和口碑啊！不要老是说啊，听说这个很难看，听说永远只在听说，眼见为实。等你看完之后，如果还是想吐槽，那我觉得吐槽有的时候也算是一种流量吧，啊，也能鞭策我们的主创团队更加的，就是我觉得任何比赛也好，任何赛事也罢，任何这个项目也好，一样的，什么样的声音都会有，什么样的声音都值得去倾听一下。

因为这场球赛，我们来转头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去看史上最贵的世界杯到底要花多少钱？美加墨世界杯是人类历史上最昂贵的一届世界杯，55亿美元造价的体育场，因为动态定价动辄几千甚至上万美元一张的球票，球场区域高达200美元一次的停车票。对于中国球迷来说，最重要的是还没有中国队啊！但即便如此呢，还是有大量的中国球迷去到了世界杯的现场。我们搜罗了啊一些网上的采访，然后也看到了不同的视角，今天也来跟大家聊一聊他们关于世界杯之旅的这种讲述，也让我们开开眼界啊。有一个被采访者是37岁国内业余足球比赛的创办人，他花了15万人民币哈。他说他是做生意的，前几年因为喜欢足球就开始办比赛，所以说他来现场的目的主要也是感受美国的体育办赛的氛围。最开始确实也犹豫了一下，因为连美国签证都没有，一看球票哇又很贵。球票贵是因为这一届的主办方引入了一个特殊的动态定价的新规，就是这一届世界杯一共有几种票档，第一种是最初的预售抽签买票，第二种是官方时不时放出的这个 last menu 啊，就是剩余的原价票，那第三种呢也是最后落选。

选和抢不到票的球迷选择的，就是官方转售的二手票，这是动态定价的，那价格就是由卖家去商定。如果你碰上热门比赛，我看到最夸张的一个票价甚至达到了7380美元，就是我们人民币50000多啊。甚至于第四种就是 VIP 级别的招待票，但是估计大部分普通人都买不起这一届的。像上一届的卡塔尔世界杯决赛啊，他就买了那种 VIP 的球票，花了人民币35000。这一届在我当时看的时候，决赛价格已经是十几万人民币左右了，完全不值得啊。这是这个37岁的球友啊，这就是足球比赛的创办人表达的。他说，如果你问我这一趟来美国看世界杯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会觉得不是所谓的商业化，商业化还是足球最表层的东西，当下正缺的还是要让更多人看到的，就是这种要来踢球然后看球，真正去理解足球，理解体育。另外还有一个26岁的，哇，26岁，他是一个德国队的球迷，他的球票费用是超过30000人民币啊。他说了，这一届世界杯我用积攒了10天的年假拼了2个周末，从6月12一直待到了28，期间看了4场球，分别是德国队库拉索、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阿根廷队奥地利、葡萄牙队乌兹别克斯坦。开售当中最重要的首先是球票，其中像德国对库拉索这场，因为不是太热门哈，他在这个国际足联的官网就买了一张一等的这种原价票，那算下来是3500人民币。放在4年前的卡塔尔，这个价格真的看半决赛阿根廷踢克罗地亚也一等座嘛，因为3500的人民币相当于在4年前看半决赛的那个球票的开销，那这一次甚至只能看到一场不算热门的小组赛，就到了葡萄牙那一场更是花了8500的人民币才买到了一张在角球区域的球票，他说真的挺夸张的。不过他本人也就是坦言说也算是很值，因为真正感受世界杯的这种现场氛围，他说这些年作为中国人在海外看球，各有各个国家的人，韩国、日本什么什么的，他说不管我身上穿的是什么球衣，主队是谁，上来就是恭喜，其实我解释也没用，人家已经在那种赛后的庆典氛围里，也不管你说什么了。还有一个29岁的，他是体育博主，他说只机票酒店支出就已经超过50000人民币了，机票酒店哇都不算票啊，他说的只是他的常规支出，机票酒店，那票呢，他说这是他第二次在世界杯现场看球，他是 C 罗的球迷，那基本是跟着葡萄牙队看的比赛，前后一共看了10场，那作为受邀的体育博主拿的是媒体证入场的，所以说球票哦，球票没花钱哈，但其实也不便宜了，他说因为主办城市分散又要不停的看比赛，所以差旅是所有开销里的大头，在美国境内平均每程的机票都是2500人民币左右，另外因为是自媒体博主，设备和行李都多，所以有很多的美国联航是没有行李额的，那还要一笔50到70美元不等的行李额的开销，住宿也是1500到2000人民币是一晚哦。他说拿上一届卡塔尔做比较也是基本是跟对的，但那个时候因为都是在一个城市办，住宿均摊下来每个人也就10000人民币，这一届不行了哈。还有他说基本上只要梅西和 C 罗出场的票价都巨贵，小组赛的黄牛票都卖到了1500美元左右，但是你要问为什么这么贵吧，还是要来，大家就说哎，诸神黄昏，真的哇，这个词真的用得好，诸神黄昏，有一种刺激和心酸衔接在一起，只有他们真正的粉丝才会懂得这个含金量啊。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是体育播客的主播哈、啊，他29岁，哇，多少年轻！他说他花了45000，他说他是从6月14号出发的，在美国洛杉矶待了5天，又转场在墨西哥待了14天，期间一共是看了3场小组赛，分别是在洛杉矶比的伊朗对新西兰、瑞士对波黑和在墨西哥比的日本对突尼斯，球票也是从主办方国际足联的官方二手票的渠道买的，加起来一共是1300美元哈。而不过实际上，看球总成本是2200美元，将近15000人民币。原因是想看这一次美加墨球票太肉疼了，就打算赌一把浮动票价，低买高卖回一点血。发了一张他在洛杉矶的图片，他说墨西哥人撑起了世界杯的氛围。就是你知道吧，虽然图片没有办法很真实的还原，但是我感觉还是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情绪价值，真的啊。所以看图啊，视频啊，还是挺好的。墨西哥人夸图片。

刚有提到说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因为今年是墨西哥第三次举办世界杯，之前分别是1970年、1986年、2026年，甚至墨西哥官方还有各种赞助商的通稿里也是这么说的。但是在这个展览里又记录了在墨西哥举办的1971年的女足世界杯，因为那一届的世界杯不是由国际足联主办的，那个年代国际足联还没有看到女足运动的潜力和市场，是直到1991年才有了第一届由国际足联主办的女足世界杯，这一届比赛还是中国办的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1991年之前的女足世界杯和那一代女足运动员几乎没有人提及。这个展览还找到了目前还健在的参加过1971年的女足世界杯的墨西哥球员，让他们抱着足球拍了一组照片，那这一张照片和他们当年比赛的照片放在了一起。策展人说了，他们找到那些老奶奶的时候，他们说这么多年没有人记得他们，没有人讨论他们，他们现在也过着非常普通的生活，是这个展览让更多人知道了他们的故事。其实真的有女性视角蛮好的，总有人忘记就是国足其实是包含着女足的，嗯，球赛也好，然后国家也好，忘记性别才是真正的自信和平等的基础，这是我认为的。对面的观众，对面的观众，除了这几位采访者，其实当时也有很多人在底下评论了哈，像比如说 Henry 就说和他老公去了，在一月份的时候参与到了克罗地亚所有场次的抽签，然后幸运的抽到了克罗地亚踢加纳的那一场原票价二层看台，他俩都是美流，所以说每天基本上给钱就送了。嗯，从北京出发请了4天的年假，加上周末一共是6天，极限往返。因为曾经多年在美国读书，所以说租车呀什么的都比较娴熟，没有太麻烦哈。一路上的感受就是世界杯是全世界人民和谐友善的大 party， 花多少钱不重要，花了再赚就是了，但经历永生难忘。嗯，我还是比较同意的，经历也是一种价值嘛。还有人说了，这起初很佛系啊，对于说什么要不要去现场没有那么强的执念，抽签刷官网到处找票，嫌原价票太贵了，也受到媒体报道的影响，总想说再等等，说不定票价会跳水捡个漏。后来自己买了个溢价的票，才发现原价票是真的便宜。年少不知原价香，打脸来得如此之快。后面对阵阿尔及利亚那场比赛啊，那阿根廷和梅西的状态好得超出所有人的预期，也彻底点燃了这届世界杯。阿根廷所有场次的票价一路飙升，一票难求。那一刻他就意识到了，今年如果错过，错过或许不是这一届世界杯，而是以后再无梅西的世界杯。就是你会发现热爱真的会让素未谋面的人连接在一起，嗯，无论种族，无论国家，无论你站的是哪一个队的，嗯，真的是只有球迷们才会懂得这种价值所在哈。你会发现球迷和球迷之间是那种惺惺相惜的价值，你们彼此之间聊，到时候已经不是聊说哎你花了多少钱，你买了什么票，而是说哎谁谁谁很厉害，谁谁状态很好，哇你们也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的哈，就是然后兴奋也好，就是有生气遗憾也罢，也不是针对某个什么了，是真的是就这种氛围啊，真的是太好了。像豆豆就说了，虽然我不懂球也不看球，

但还是被诸神黄昏这个词给震撼和共鸣到了。他说他周围很多同事和朋友都追着看 C 罗看梅西，看到他们落泪也跟着落泪，这其实也就是像在跟自己的偶像好好道别，缅怀自己逝去的青春。是，就我们就说我们不懂球，我们也不看球不追球，可是你身边如果有这么有共情和热爱的人，你真的也会被他们的这种情绪所感染所带动。就这种时候最讨厌什么呢？有人在说，哈，不就是什么吗？也不用这样子吧。嗯，就是反手给他一拳，给他踢飞。就是不懂你不要说，你别说，有的话真的你可以不说哈。

kiss you。 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与我们随时的分享。另外呢，此刻行驶在路面上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我们接下来这段时间来聆听好听的歌曲。那也再次提醒一下哈，大家如果要参与节目互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的小狮子的头像，底部菜单栏直接回复文字就可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

0: 动最光荣，我是家务小能手。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林涵琴。自己的书包自己理，自己的碗筷自己洗，帮妈妈摘摘菜，帮爸爸倒倒水，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今天在跟大家聊这个有趣事件的同时啊，就有一个朋友发了一条信息在问我，他说什么呢？他说你有没有觉得哈，就有一种那种公卫上厕所羞耻症？我说为什么会有这种公卫上厕所羞耻症呢？其实零人在意啊，但是他说了，有时候觉得很不好意思，每天水喝得很多，厕所跑得很勤快，突然有一天感觉就是只有自己在频繁地跑厕所，大家都觉得都不用上厕所的，给人一种说啊，我好像每天不工作一直在摸鱼的感觉，但总不能不喝水吧。我既就是理解你又不理解你，就主要哈就是可能你们公司的一个环境或者说它的一个结构，比如说人少，那视线就很明显了，对不对？但我觉得肯定不是只有我这个朋友有这种感受，应该蛮多人都会有这种感受的。哎，不过讲真的，身体是自己的，憋着对身体不好哈，因为你这个出了什么问题，你请假更羞耻。

再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应伴侣要求多次大额转账，甚至备注自愿赠与，分手之后还能追回钱款吗？最近呢，新疆乌鲁木齐的法院对这一起婚约财产纠纷做了一个判决啊，认定说女方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违背了公序良俗，所以说判令她返还男方118万余元。哇哦，前缀咱们就不多说了啊。那这个男生的收入其实一个月也就5000差不多，那为了满足对方的要求，就变卖了自己的房子车子，又借钱，又各种贷款向他大额转账，后面逾期啊，债务危险啊，啊，就关系就破裂了。这不是关系破裂，这是跟钱破裂吧，啊，这哪能说关系破裂呢，本身也没啥关，没啥感情。那对于说这个转账备注自语的自愿赠与的这个事情哈，这个女生是有说了，哎，这个所有的转账都是她自愿的，所以不需要返还。但是这个案件她是有这个转账记录啊等等的，她其实还是有很明确的一些聊天的记录，说哎，我们什么什么东西是用来采购婚房啊车啊什么什么的，所以还是看得很清晰的，这些就是属于婚约的财产范畴。那属于至于说什么转账备注自愿赠与无需返还的争议，法院也认为说备注不能作为认定无偿赠与的依据，这个备注只是他为了顺利推进婚事满足对方的要求而做的，不是说他真心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我还挺好的啊，如果本身被迫写了一个什么写书说我自愿什么什么，那还是得去考证一下的。就好像我之前不是有看过那个古装剧吗，总有人出来背锅啊，是我杀的。哎，不是说你杀，他还是得有这个追查了解案件啊，去根据那些证据啊，就是我得有东西支撑说是你杀的。

不是说你是你杀的我就赶紧结案这么简单的啊。法官提醒了，情侣恋爱期间的小额节日红包、日常消费支出一般会被认定为表达情感的无偿赠与，不需要返还。但是大额资金如果用于购房等婚嫁筹备，给付一方就会变成说是在变卖资产，高额举债的，即便说你是转账标注了自愿赠与，法院也会结合双方交往的过程、经济状况综合认定它是婚约财产。双方最终没能登记结婚的，会给付方有权起诉啊。那总之这种高额彩礼啊、婚嫁陋俗啊、什么索取啊，坚决抵制。你看最后这闹得多难看呢。

祝贺外卖诗人王继斌获鲁迅文学奖。日前呢，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了，我们的外卖小哥王继斌凭借着诗集《低处飞行》获得诗歌奖。据说他获奖前还送了两单外卖呢，哈。为写得足够真实，他曾经当面采访了140多个外卖小哥。他说想用诗做一件百纳服，给小哥遮风挡雨。嗯，好棒。果然行行出状元，我觉得这种接地气的创作确实充满着，就像我们吃饭爱吃那种小炒店的烟火气儿一样，尤其是在 AI 盛行的时代，我就觉得真的好有感染力啊。平凡人生也能绽放别样的光芒，再次给他点赞。

继续，我们来往下关注啊啊！这个最近路易威登、玛丽蒂啊，就 LV 诉茉莉奶白的商标侵权这个案件也是引发关注哈、啊。茉莉奶白的主体公司被判赔偿 LV 经济损失合计是1030万元。那么判决结果出炉之后呢 ，LV 的社交媒体评论区迅速失守了，而相关情绪正肉眼可见的蔓延到了线下。最近走访了多家 LV 门店，昔日常见的排队围栏和等候客流，如今也难觅踪迹啊！晚高峰的时段呢，驻足等了很久，几分钟都没有一个人进来，店内也是冷冷清清，导购们就静静站着，无客可接。这一番门可罗雀的景象，和以往动辄排队15到20分钟才能进店的盛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那么在 LV 门店啊，这个问了一下，近期这个风波有没有影响？导购也说了，还是多少是有一些影响，不过也不排除别的原因。有商家说了，现在 LV 风评太差哈、啊，跑来出包的顾客又多，根本收不过来。对方又补充说了，啊，什么凯莉啊这种大爆款，去年抢不到，现在一直在跳水，热门也是更是这种跌破。曾经公价4万多的这个小硬核，现如今离二手的8000多就能拿下了。曾经3万多的达芙妮，现在6000多就能入手了。

一个消息啊，恭喜我们的《功夫女足》破9亿票房，哇，这几天破了9亿，好厉害呀！哈，你看，即便人家这个风评啊、口碑什么的，可能有很多这种小问题、小状况，也让人有些不解。因为我本人去看过，然后看到那么多差评的时候，我其实还是有点疑问了哈。还是要真正你自己去看，你喜不喜欢，你的口味啊，你做主，不要看别人的，你可能会错过你喜欢的呢。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畅聊。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各位，来自维利安，好天气。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大家最近都在吃什么呀？尤其是，就我觉得哈，冬天都还不至于到这样，但一到夏天就老是觉得这个胃口哈很不稳定，有的时候突然很饿，有的时候饿之前可能前几秒还觉得很饱，吃不下哈，在你吃不下的当下，哇，没过几秒就开始饿到一个不行了。那对于说吃什么又没有负担又能够增加胃口，其实每个人的这种也不一样啊。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道菜还是有点小特色的，然后它也跟前段时间比较火的一个话题有关，有一部电影啊，阿嬷的情书。大家的童年回忆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很特别的东西。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无米果哈、啊、就潮汕街头很常见的一个果品，但我也是近段时间通过电影才知道的。然后在我们实施其实有一次去了一个摊位也有在卖啊，当时吃了还觉得诶还不错，但是对于很多人的小时候，比如说潮汕那边的，他们应该印象会比较深一点哈、啊。他这个做法其实除了一个无米果，然后据说还有一个叫什么咸水果的，也是那种个头小小比较便宜的。它跟我们这边的果类啊就是还比较像哈、啊。今天我们把这个番红的家乡味道再分享给大家，虽然我们不是潮汕人，但是咱们也在隔壁啊哈、啊。这个无米果对很多人的口味来说应该还是比较能够接受的。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潮汕人呢就做出了无米之炊，无米之果。因为潮汕山多平地少，比较难大规模的去种稻米，倒是红薯不挑地儿，产量高，所以说潮汕人就把红薯磨成粉来做果皮，里面包的韭菜也很易得，一年四季一茬接一茬的长，无米果里里外外都透着经济实惠。我之前做过木薯版本的，但是家里正宗的无米果还是用那个红薯粉来做，而且是那种土土的颗粒的那种红薯粉，就做的比较有柔韧有嚼头的质地，煎完也是格外焦脆。网上有很多方子都是先用冷水化开红薯粉，再加热水去搅拌，新手做起来比较容易翻车，比如说烫粉不匀揉不开。那我的做法就是直接把红薯粉倒进锅里加水化开，再开小火慢慢的糊化，一步到位，成功率很高。无米果的内馅早已不局限于韭菜，可甜可咸，土豆笋、红豆沙、绿豆沙、芋泥、南瓜泥、紫薯泥，但是最经典的必须还是韭菜，我最爱的也是这个韭菜。韭菜很脆嫩呐、啊，然后拌过油之后呢，又有一种爆汁感，它跟果皮的那种糯搭配的刚刚好，又比较解腻，然后额外又加了虾皮提鲜。我因为有人是加菜包啦，但是我觉得，因为像我就不爱吃菜包，可是它在里面确实还是有一定的点睛之笔，我试过一次我觉得还可以，不过生理上暂时现在还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菜包加在里面，所以我就选择没加，那你们看自己了哈。首先我们准备红薯粉120克到130克之间，然后呢230克的清水，100克的韭菜，5克虾皮，1勺蒜末，20克的菜脯，2克盐，半勺胡椒粉，1点点松鲜鲜，1点点白糖，1勺猪油，这大概就是12个左右的量，不是太大个哈。韭菜洗干净之后沥干水分切碎了，菜脯切碎，蒜呢切末，冷锅热锅冷油，再把蒜末给大家小火炒香，把菜脯或者说不加也行哈，看你们自己，微微炒到金黄之后再加虾皮，加少许的糖，搅拌均匀，韭菜加1勺猪油给它翻拌一下，能够锁住水分，再加1点点盐，1点点胡椒粉，炒香的菜脯碎，1勺红薯粉混合均匀，不粘锅中再倒入100克的红薯粉，230克的清水，搅拌到没有颗粒，小火边加热边搅拌，直到淀粉糊化变得微微透明，案板上撒上适量的细红薯粉防粘黏，再加大概20到30左右的红薯粉，给它揉进粉团，直到粉团几乎不沾手的状态。
农家红薯粉一般是粗颗粒的，那上一个步骤可直接用粗粒的红薯粉加水化开，这个步骤要提前磨到细腻粉状再揉面团，否则会不均匀哈。把包好的无米果放到铺有油纸的蒸笼当中，水开下锅，大火煮个8到10分钟，蒸好的无米果可以趁热直接吃，也可以下入平底锅煎到两面金黄酥脆，搭配辣椒酱吃。刚蒸好的无米果亮晶晶的，碧油油的，好看的啊，好吃，外皮 QQ 糯糯，咬下去带着微微的阻力。那到了韭菜又爽，很脆爽，流出一点点汁水，特别的鲜。油煎之后，它的表面多了一层酥脆的外壳，筷子探上去会有那种咔一声，很好吃。它不是那种很重口味的，但是是我觉得是很不错的小零嘴哈。那些爱吃辣的，你可以蘸那个辣椒酱啊，也很解腻。夏天吃苦怕羞脸的哈，你可以就是配那个什么脱皮绿豆糖糖水啊，就是两刀杯呀，然后你就是粥少下一点，这东西哈，就是你还不能做甜的，还是得咸的。就是我发现红薯粉做的，不管你做什么样子的东西都很好吃。你比如说我们这边的金包银啊，还有哎，它其实贵这种感觉有点像烤苕皮耶，哈，蛮好吃的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或增或减。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道菜分享给各位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网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

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啦，希望大家这个还是能够为自己的胃口加加分啊，这个没胃口就没胃口了，有胃口的时候一定要满足自己的食欲，吃自己想吃的东西，那会快乐的不要不要的。我是一个非常容易被美食治愈的人，哈哈，就心情不好你真的跟我约个饭啊什么的，我真的一下子快乐的不行不行。好啦，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哇，我要给大家放的这首歌也是绝了，五月天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我觉得我挺快乐的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找到真正的快乐。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去。
1: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小记者黄汉林。忙忙碌碌一上午，累了吧？中午我在学校吃的是最爱的土豆焖牛肉，你呢？午餐也要好好享用哦。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学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啦。
3: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3: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76。
4: 1537578076。
3: 会主持，
4: 善交流，
3: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3: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荣梅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您两遍百事通，活动直播。

0: 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1: 这个都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袂出来啦。平常时高一高一，唱歌可是真贴哦。老红啊，啊，你跟阿明夹孙呢？
2: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1: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3: 哦，是啊。
1: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3: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4: 老红啊，昨天我们来看你的唱歌。
3: 是啊是啊，讲了不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心爱红顶，请求大海爱红顶，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一连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好，世界更美好。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张子源。试着站在别人的角度想一想，理解他人的不易，感受他人的情绪，多一份同理心，少一份争吵，用爱和理解温暖身边的每一个人。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放眼江湖，影啲混帳，無端啊百姓要打一場。呢、這個要做大哥，嗰、那個要做王，搞到個精神啊鬼咁緊張。我寧願同你四圍蕩，天黑不回到個你天光。同花講古同魚沖涼，得閒啊加料啊燉雞湯。望下武林啊個個瘋狂，四大天王當佢四人幫，無情無義兼冇立場。出刀出棍出埋枪，话知佢江湖点鬼样？长城又把我哋游长江，一生啊陪你做逍遥帮，要你啊叫我做拍。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我是小记者许正飞。我现在正在学校午睡，是为了下午有更充沛的精力学习。你在单位午睡，是为了在忙碌的工作中找时间躺平。我们都是在给自己充电呀。嘘，时间不多了，抓紧时间睡觉啦。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许叶琳，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融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0: 你那个爱呀、啊，老王啊，阿舅阿弟就在那唱歌，阿、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假听哦。老王啊，阿、啊、你跟阿明夹孙呢？
1: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0: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2: 啊是啊，
0: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2: 啊。好好好好。
1: 哎，壮壮回家走。
3: 老王啊，昨天我来看你唱歌。
2: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们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脸心有病你不了心，千金难买好人心。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7: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7: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广播剧《南桥赤子》。第三集。
1: 楚成，楚成，楚成，你怎么了？
2: 我头疼的厉害。
1: 啊，我看看，身上怎么这么热呀？
2: 我也有点头疼，有点发烧。
1: 啊，
2: 不疼。我倒是不热，可是冷得打摆子。
3: 你们怕是染上疟疾了，可是这车上的药物全都交付前线了，这也没有奎宁啊。
1: 周翔，周翔，哎呀，他晕倒了，
4: 这可怎么办？
3: 这，哎，我记得这附近有一个汉傣彝白苗几个族群混居的寨子，要不我们去跟乡亲们求助吧。
4: 好，走
1: 走走。

0: 我这在哪儿啊？
1: 周翔，你终于醒了，刚才傣家的播音给你服了草药。
2: 放心吧，吃了我的药你就好了。
0: 谢谢，谢谢你救了我的命。
3: 哎，还有我呢。
4: 还要谢谢南亚小阿妹给我们进山采草药啊。
3: 我们都是为了打日本人，应该的。
4: 哎，我熬上羊肉了，等会儿啊，都喝碗羊汤，吃几块羊肉啊。
5: 啊，拉泽大哥，你怎么把羊给杀了？
6: 是啊，你们的日子都过得这么辛苦。
4: 哎呀，你们为了支援前线，头上是鬼子的飞机炸弹，脚底下是坑坑洼洼的路，比我们苦多了。
2: 是啊，修路的时候好机器我们没有，好材料也没有，过澜沧江怒江的时候只能用竹笼装石头筑桥墩，用树干打临时便桥，总出危险，对不住你们。
5: 哎，伯英，您千万别这么说。
3: 拉泽大哥，羊肉煮好了。
4: 哎哎，好，喝羊汤，吃羊肉吧。我们彝人啊，得了疟疾，要用生姜煮羊肉驱寒邪。哎，来来来，一人一碗啊。哎，
1: 我们没生病的就不吃了，留下来给。
4: 我们这里湿热，你们也要吃，小心得疟疾。
1: 那谢谢拉泽大哥。
5: 谢谢拉泽大哥。
0: 谢谢
4: 谢谢啊。
5: 谢谢。
0: 伯英，谢谢你救了我的命。明天一早咱们就走，要不然会误了行程。
2: 哎哎，你现在的身子开不了车。
0: 没问题，我自己心里有底，前线的兄弟还等着我们的物资呢，耽误一天他们就多一分危险。
6: 是啊，
3: 那我给你们熬好药带在路上吃。
4: 哎，对，还有剩下的羊肉也带上，
2: 还有爸爸能带的都带上。来，
5: 谢谢乡亲们，
0: 太谢谢乡亲们。
7: 月梅，快躲起来！月梅，别往前看了，鬼子火力太猛了，桥都被他们炸了，你冲不过去。月梅，快快！
8: 月梅受伤了，你们帮他把车上的物资处理一下。
7: 好，
8: 我送他去战地医院。
7: 好，
8: 快
7: 快！
9: 放心吧，手术很成功，你们送来的伤员已经醒了，来，进来看看吧。
8: 好，进去看看。
9: 就是这位姑娘。
5: 姑娘啊，医生，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9: 怎么会搞错了？我亲自给她做的手术。
5: 这怎么可能啊？
10: 我们这一路同船过来，怎么都不知道她是个姑娘？杨文泉，你知道吗？
5: 我，对啊。是你把他送医院的？
11: 我把他抱起来的时候就觉得他特别轻。
12: 哎呦，这还真是姑娘啊！
1: 哎，你们说，他女扮男装来当济公，是不是有点像花木兰？
5: 他就是当代花木兰。
12: 对，
13: 是
5: 是是。稍等。
14: 哎呀，别小声了，我都听见了。啊，
5: 李月梅，你醒了？没想到你竟然是女的。
14: 报国不分男女。
10: 对，李月梅，你是怎么会想到女扮男装的呢？
14: 我想当济公，又怕南桥总会认为我们女人只能当护士，搞宣传和后勤。
5: 你这个小阿妹真是了不起。哎，那你真名到底是什么？我帮你重新登记。
14: 既然你们已经知道了，那以后还是喊我的真名李月美吧。
5: 月梅，月梅，好美的名字啊！
15: 哎呀，要我看呀，女孩子开车运输太辛苦了，伤养好了就留在医院当护士吧。
5: 哎，对
10: 呀，
5: 这是个好主意。
12: 是啊，
14: 我开车开得跟你们一样好，凭什么因为我是女的就不能开车了？不行，我伤好了马上归队，跟你们一起前进。
10: 嗯。不管男女，能在这路上坚持下来都是英雄，向我们的女英雄花木兰致敬。
5: 对，向女英雄致敬
10: 致敬，向女英雄致敬。
9: 月美，你赶紧给家里写封信报个平安，我们请人帮你寄出去。
14: 我好久联系不上他们了，听说鬼子侵占南阳后 把我们的家人都列入了敌对分子名单，有的抓进了集中营强制劳役，还有的被没收了财产，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样了。
13: 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
16: 什么地方呀？
17: 这里啊，这里啊，是我们南洋华侨抗日救国会新加坡的会址。为了躲避日本鬼子的迫害，你们机工家属先藏到华侨商会的秘密仓库或教堂地下室，我们再通过陆路或水路把你们转移到乡下或种植园。
16: 先生，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们跟家人联系上呢？
18: 就是，
17: 这鬼子已经切断了所有与国内通路，只要我们好好活着，打跑鬼子，一定会团圆的。
16: 一定会团圆的。如清走那天，我们约好了，团圆之时，我给他唱梅娘曲。

0: 坐在我们家的床上，嚼着那鲜红的槟榔。
1: 如清，想家了。
2: 好久没有父母和慧英的消息了。
1: 陈先生会安排好他们的。快去给你的胳膊换药，然后来领你的棉衣。
2: 哎，这是哪来的棉衣？
1: 周恩来先生听陈先生说起我们机工的医疗条件太差，就捐赠了3箱奎宁药品和200件棉衣。这些棉衣是通过宝山的华侨机工互助会实名登记领取，优先配给高海拔路段的夜间行车机工，来应对山区的低温。真没想到沿岸那么困难，还要给我们提供帮助。
2: 是啊，哎，我听说延安特别需要我们这样的人。
1: 我也想，可是西南运输处实行3人联保制，让机工互相监视，护照上又注明了县国统区活动，截获去延安的都要以叛逃论处，想去延安确实太难了。
2: 是啊，皖南事变后，重庆至延安的陆路封锁加剧，转移通道基本中断，更是难上加难了。
3: 月梅，月梅，月梅，你等等，你现在还不能出院呢。
4: 不行，那么多物资要转运，我必须赶紧归队。
3: 可你伤口还没有全好，运输过程中一旦出危险，那结果不可想象。
4: 我们谁没受过伤？家里人不也生死不明吗？鬼子占领了南阳，很快就会打过来。我还躺在床上，成了一个废人。我，
3: 好了好了，月梅，你别哭别哭。我理解你的心情。
5: 李月梅，你在医院里帮我们打下手，发挥作用，好不好？
4: 医生，那你要让我快点好起来。
5: 你放心，我把你当特殊病人，保证好得快。
4: 一言为定。
5: 一言为定。
3: 这样就对了嘛。给，奖励你。
4: 又是椰子糖。嗯，你妈妈给你带的那包椰子糖都被我吃完了吧？
3: 你吃了我开心。我们苏门答腊的海南人每家都做椰子糖，等打跑了鬼子，让我妈给你做，吃都吃不完呢。
4: 你们笑什么？白雪娇，打跑了鬼子，你跟我去槟城，有的是椰子糖吃呢。
6: 我们南阳也有椰子糖，还有沙嗲牛肉、九层糕、果夹饼、馍馍渣渣。哎
3: 呀，让你们说的，我都想南阳，想家人了。

0: 龙主席，1942年3月8日，缅甸首都仰光陷落，滇缅公路被切断，外援通道断绝，日军第56师团突破远征军防线，日军攻占缅甸后侵入云南西部，怒降西安的龙陵县，直扑汇通桥。
1: 一旦日寇突破汇通桥，云南全境危矣，中国全境危矣。
2: 陈先生，急电！1942年5月3日，日军第56师团装甲部队占领关丁桥。
3: 什么？此桥若失，云南必陷，中国危矣啊！
4: 命令，我避难印尼，不便出面。你通过南桥总会驻滇代表急告龙云，请他立即疏散西岸侨胞急攻，炸桥遇案需预留撤退窗口，凡我南桥急攻车辆一律优先放行过桥，保障物资及时运送到前线。阻挠者，我亲持南洋侨众万民书赴重庆请斩其头。
3: 先生放心，我马上去办。
0: 龙主席，这个陈嘉庚的脾气好大。
1: 他的心情可以理解。90%以上的国际援华物资运输皆由汇通桥送往前线，一旦失守，外援断绝，只能依赖运量仅为陆路1/10的驼峰航线，难以支撑长期作战。
0: 国民政府已急调中央军来滇西阻击，而我滇军主力第60军已被调往华东、华中战场，云南本地防务空虚，大后方失守，恐怕
1: 我若有所反对，就会担上削弱抗日统一战线的罪名。老蒋正好借抗日之名彻底控制云南。
0: 那您，
1: 民族危亡，守土之责，宁为玉碎于怒将，不瓦全于倭寇蹄下。命令远征军工兵总指挥马崇六，必要时炸毁汇通桥。
0: 是。
5: 兄弟们，下来，快下来。咱们商量一下。
6: 福少，什么事？
5: 宛丁沦陷了，芒市和龙陵肯定也保不住了。鬼子一路东进，一旦攻入汇通桥，后果不堪设想。
6: 你是说国军会炸桥？
5: 可我们没有收到任何预警疏散的消息
6: 啊！是啊，
0: 估计国军的消息不比我们灵通，
7: 恐怕是担心鬼子利用预警疏散打过将军吧。
6: 哎呀，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得抓紧时间过桥啊！
5: 是啊，
8: 否则就
5: 趁着现在天黑下来了，鬼子飞机看不见，加快赶路，争取天亮之前能过桥。
6: 对，
7: 好。那我们几辆车首尾相顾，互相照应一下。我领头，
5: 我断后。
7: OK，
6: 好，
5: 走。
9: 报告马总指挥，陆军独立工兵第24营营长张祖武奉命报道。
10: 张祖武，日军第56师团已于5月4日占领芒市、龙陵，直逼怒江汇通桥西岸。现在是5月4日晚上9:30，我正式向你传达龙主席令，必要时炸毁汇通桥。
9: 宛丁失守，大量难民涌向汇通桥，还有为前线运送物资的急工都需要撤离，是否有疏散方案？
10: 龙陵失守消息6小时才传至宝山，国军高层预估日军需10天才能抵达怒江，实际仅有2天，形势紧急。
9: 一旦炸桥，他们可是我们的骨肉同胞，我怎忍心让他们枉死。
10: 从9·18事变到7·7事变6年间，东北、华北数10万同胞死于倭寇屠刀之下，从7·7事变到今天，惨死于日寇枪炮铁蹄之下的又何止于南京城的30万同胞。据可靠情报，日军前锋 已化妆藏戏混迹云难民之中，如果会同桥失手，那枉死的就是40000000同胞，就是亡国灭种啊！祖国家民族命运在此一举，系于你一身，切记一旦有变，马上炸桥，万不可迟疑，必须不惜代价阻敌于怒江西岸。
8: 是，是将鬼子阻隔于怒江西岸。
7: 兄弟们，前面就是会同桥了，人太多，路都堵住了。现在是凌晨3点，太阳出来，江面上大雾就散了，等鬼子飞机来了，我们就不好过桥了。
5: 如清，你借着水面反观看，是不是有几个守兵在绑东西？
7: 好像是，我过去看看。
5: 好，
8: 我命令一连长胡山
11: 到，
8: 二连长赵素静
11: 到，
8: 三连长石坚
12: 到，
8: 率官兵携带炸药及爆破器材，分别在桥西端、中段和东端安装炸药，并做好各项炸桥引爆准备工作。
11: 是。
8: 你们三位分别负责导火索引爆，我负责发电器引爆，两种引爆方式确保万无一失。挑几个保身级的士兵守在桥头，令通行者背诵滇西12月调，口音生硬者列为可疑。任何车辆只许向东，不许向西，如果逆行，按危及军事设施安全、阻碍军事行动论处。
11: 是是。
7: 如清，怎么样？
13: 怎么样？
14: 怎么样？
13: 怎么样？
7: 他们说是在加固桥梁。
5: 这个时候加固桥梁，看来这桥可能保不住了。
7: 哎，那人和货物该怎么办啊？
15: 对啊，
13: 对啊，
15: 对
13: 啊，
15: 对啊，
7: 只能尽量往前赶，争取早一点过桥。
15: 这么多人，就算我们都能赶过去，也要中午了。
13: 对啊，
15: 对啊。到那个时候，鬼子飞机轰炸，我看，还是先给家里人写封信吧。
11: 对，我们谁活着，就替回不去的给家里捎个信儿。
16: 如果桥段人亡，我们的魂就守在怒江，等把鬼子给打跑了，让他们来这里给我们烧柱香，看看我们。
11: 嗯，对，说定了，
13: 说定了。
17: 桥段人亡，魂守怒江，胜利之后再将灭团聚。
5: 如清，你离桥最近，还是你来开道。
15: 好，
7: 怒江东岸见。
15: 好，
7: 怒江东岸见。
17: 怒江东岸见。
5: 炸药已经全部安装完了，
9: 有三名工兵安装雷管的时候滑落江中，
8: 如果把鬼子

1: 在西岸之后，你们中还有人活着，记得给他们报功。是，
2: 张营长，兄弟们已经通过口音，揪出几名鬼子特工，找个僻静地方把他们处决了，给死难的同胞殉葬。是。
1: 张营长，张营长，
3: 你们是不是要炸桥？为什么不预警疏散？这么多难民，还有我们运物资的车辆。
1: 你以为我不想预警疏散吗？可是桥上已经汇入鬼子的敢死队，疏散等同纵敌。
3: 如清，我过来了。
1: 赶紧把车开走，别堵在这里。
3: 好，如清，我们到前面跟兄弟们会合。
1: 好，我们先开走。
4: 先头部队，过去迎迎他们。是。陆军独立工兵第24营营长张祖武。
5: 你好，101集团一营营长李定禄，情况怎么样了？
4: 准备就绪了。
5: 好，我们对一下表，现在是中午11:20。
4: 没问题。
5: 鬼子装甲车快到桥西。
4: 张营长，
5: 炸桥吧！
4: 张营长，起爆器在我手里，不会让鬼子得逞的。桥上挤满了难民和机工，我们能多放一人是一人。
6: 躲开，躲开！哎呀，让开一点的！哎呀，走开，走开！
1: 停！停！
5: 哎，
4: 你的卡车凭什么向西逆行？
5: 哎，怎么又是你啊？
1: 真是冤家路窄！
5: 任何车辆逆行。
1: 违纪军事设施安全，阻碍军事行动论处。
5: 这位少校，我何处不管，可是跟龙三公子穿一条裤子的伙计来。
1: 我再说一遍，违反战时法令，按军法论处。
5: 你磨拿军犯唬我，一个小小的营长，能把我哪样吗？
1: 把他的车停到江里。
5: 是。
1: 哎哎哎！
5: 哎呀，你们敢动我的车！
7: 我找龙山公子去。何树鹏，我最后警告你一次，再敢妨碍执行军务，军法论处。
8: 哎呀，你敢把我哪样吗？啊，你敢把我哪样吗？我毙了你！啊！啊！有人在人群里开枪了！
1: 警长，那边有人开枪，桥上的鬼子敢死队，可能已被他们暴露了。阻击！
9: 是。
1: 送车的车刚上桥，鬼子装甲车到西岸了。
10: 哎呀，我们家人还没过来呢。
1: 是啊。绝不能让鬼子过桥。炸！
11: 是。
1: 家里带个信，胜利之后在江边团聚。
12: 首长，
1: 首长，矢口恶行，我同胞何？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南桥赤子》第三集，剧中人物陈嘉庚由王同辉演播，邹如清由张金鹤演播，白雪娇由于洋演播，李月美由叶知秋演播，周翔由刘瑞演播，林福生由黄天宇演播，龙云由王旭峰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杨默、赵树人、林振赫、卢立峰、图特哈蒙、乔琛、李嘉祥、左雨林、刘玲慧、青林浩、李雪娇、

0: 景行、黄伟、刘征、王妮、崔晨霄、穆杰贤、施文文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中共德宏州委宣传部。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剧《南桥赤子》。第四集。
1: 汇通桥沉了，我们被隔绝在怒江西岸，可是这些物资不能落在鬼子手里。
2: 对，带上美食钢丝剪，遇到鬼子的铁丝网他能顶上用。
3: 打火机和棉心罐都带上，
4: 还有腰带夹层的磺胺粉。
1: 对，还有桥灰，上面开始滇缅运输处钢印呢，肯定用得着。扳手、螺丝刀、火花塞也要带上，
5: 轮胎也拆下来，带不走他要么烧了要么推江里。
1: 好，动手吧。
5: 好，好，
6: 好。哦，玲玲乖啊，我们吃点米糊糊就不饿了啊。等爸爸回来给你买好吃的，来，再吃一口。
7: 月梅，
2: 月梅，
7: 汇通桥炸了，
2: 炸了！
7: 那维权，
2: 月梅，他在桥西没过来。
7: 维权，维权！
2: 月梅，别太难过了，现在孩子是最重要的啊。陈嘉庚先生从总会拨款给我们，放放救济粮、药品，还有生活费。
8: 我们几个兄弟凑了点钱给孩子。
7: 福生哥，你和如清在盟军给前线运物资那么危险，不要总给我们。
2: 你拿着吧。听说牺牲机工的孩子有因为营养不良夭折的。
7: 月梅，这些钱你也拿着。
6: 雪娇，你要去延安，路上需要钱。
2: 雪娇，你真的要去延安了吗？
7: 嗯，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安排我从昆明出发，转到贵州、重庆，再去延安，过几天就出发。
2: 祝贺你，我也好羡慕你。
7: 谢谢你。
2: 对，我在等待时机，希望我们能在延安再相会。
7: 好，月梅，你
6: 放心吧，维权一定会活着回来的。我们说好了，等打跑了鬼子，要带着孩子回南阳，阖家团圆。

0: 回旋，回旋，做噩梦了吧？
1: 啊、梦里，我听见月美和玲玲在哭。
0: 在这林子里转了18天了，兄弟们都走散了，分不清方向。
1: 你听，有水声。
0: 啊，江水的声音。
1: 我们朝着水声走，走到江边就有希望了。
0: 好，走，
1: 走。
0: 我的腿。来，魏晨，来，我扶着你走。

0: 真没想到，还会见到你！会动桥栈了，鬼子到处捉拿董汽车技术的华侨技工，我们担心万一有哪个技工躲避鬼子搜捕藏在林子里，就冲那找找。哎，
1: 对，刚好在路上捡到了一把钢丝剪子，想到这附近啊，应该有技工藏身。
0: 哦，这是我的！天哪，幸亏是你们捡到了。
2: 哎，你们捡到我的打火机了吗？
0: 没有。哎呀，别管那些了，快跟我们回寨子吧。
1: 好。可是这样。
3: 会不会连累了你们？
4: 一家人，说哪样连累啊？
3: 快走吧，不应总念叨你们呢。
4: 是，走走走。
3: 来来来，
4: 好不好？
3: 这边。
4: 啊，这，江水，
3: 从这个山坡到江边，只有100米了，我们就要得救了。啊！
4: 你看，那装备有个轮胎，太好了，套上轮胎就能求过江，我去把它拉过来。啊，对，哎，本镇，等等，啊，这里怎么会有轮胎？这应该是我们技工兄弟留下的吧？那他们这附近会不会有鬼子在搜山？等天黑了，我们再。啊，这是周围寨子里的狗。
3: 还是，
4: 行动三个字啊！你仔细听，狗叫声里还有鬼子的叫声，是鬼子的巡逻队，这可怎么办啊？本镇，我朝林子里跑，引开鬼子。你赶紧从山坡上滚到江边，套上轮胎游过去，我引开鬼子，你游回去。
3: 不听我的，
4: 我腿好跑得动，能把鬼子引开。
3: 本镇，维权。
4: 你有家，有孩子，你要回去。到省里了，给我家里捎个信儿，带着孩子到怒江边看看我们。回去，来生见。
5: 快起来，快起。
6: 独木舟准备好了，我和拉泽送你们渡过怒江支流蒙波罗河，就能到远征军控制的江东了。
7: 谢谢伯英。
8: 这些爸爸在路上吃吧。
7: 谢谢南燕。
6: 周翔，
8: 我们还会相见吗？
7: 如果我想留下来呢？周翔，南燕。 按傣家的规矩送姑娘礼物就是下聘，这是离家时我妈妈给我的平安符，我把它送给你，你愿意接受吗？
8: 我愿意。
9: 太好了，出事了！
8: 出什么事了？
9: 出什么事了？
8: 鬼子疯了寨门，要抓技工啊！
9: 鬼子怎么会发现这寨子里有机工啊？
10: 他们说寨子附近的林子里捡到了扳手、打火机这些机工才有的东西，如果不交人，就把寨子烧成灰。
11: 南子，南燕，
8: 哎，
11: 你们赶紧送他们从降龙渡河，我去追捕鬼子。
9: 不，
3: 我去。
9: 周翔，
3: 打火机可能是我丢的那个，
11: 可是那个扳手，
3: 可能别的寨子也有我们的兄弟，不信周翔。
9: 我去，我老了，不怕了。
3: 不应，
9: 他们要的是济公。我去了，寨子平安了，兄弟们也平安了。兄弟们，等你们回到南阳，告诉我父母，我想他们，没给他们丢脸。记着，胜利的时候到江边，告诉我一声。
3: 周翔，
8: 周翔。
9: 把平安符给我吧，南烟。这辈子我们生不逢时，下辈子吧。下辈子，我开着车来这里游山玩水，你在山里。
0: 摘花采药，我们相遇。那时我一定送你最好的礼物。今生，赶紧跟波音送他们走吧，别让我白死。老泽，带路吧。
1: 我们从小路走。
2: 好。

0: 山门口的树上烧死了，
1: 畜生！

0: 各位，汇通桥被炸后，陈嘉庚先生嘱托我筹办华侨互助会。两年了，互助会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成立了。我们在南洋各地募捐筹集资金，资助流落在外的南侨机工，开展各项救济工作。为了能把这些资金和物资送到每个机工手上，现在互助会要招募志愿者，有意者敬请报名。
1: 我报名。
2: 我也报名。在哪登记？
3: 在我这里报名。
2: 慧英，我不会认错人了吧？

0: 慧英，没想到会在这见到你，家里还好吗？
1: 母亲，新加坡沦陷后，我们到处躲藏、跑散了，后来有人说看见你爸爸被日军抓去修机场，我爸爸被枪杀，妈妈和婆婆跟着乔俊往印尼撤，没有消息，华侨互助会招人，我就来了。
0: 慧英，别难过。如清，不用安慰我。这样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血雨腥风的苦，承受生死离别的痛。我们做好该做的事，相信一定能胜利。
2: 对，一定能胜利。
3: 佩甲、正阳，你们这两年是怎么过来的？我们和几个兄弟。 靠野菜树皮充饥逃回昆明，有的兄弟饿死了。后来，我们在龙云政府安排的驼马运输队开卡车接驳马帮物资，算是有口饭吃。我本想赚点路费回家找找老婆孩子，替书生找到他家人。听说侯先生这里招人，就想留下来为抗战干点事儿，迎接胜利。
0: 也算我一份，
4: 对，也算我一份。
0: 月美、维权，你们也来了。
5: 是啊，我们把孩子也带来了，让他也来当志愿者。侯先生，可以吗？

0: 啊，要让孩子记住这段历史。
1: 等胜利了，我们带着他去怒江边告慰那些牺牲的兄弟们。
2: 还有雪娇，他说过胜利的时候他会在那里跟我们相会。
3: 对啊，怎么没看见雪娇啊？
4: 鬼子轰炸重庆，去延安的路断了。邓颖超女士建议他去齐鲁大学深造，换一种方式抗战。
5: 你怎么知道？难道你也要走？
4: 周恩来先生指示地下党吸收滇缅路技术人才，会帮助包括我在内的六名技工从缅甸转到去延安。
6: 如清，那慧英，
4: 慧英，我
2: 去吧。如清，做我们应该做的事，从不同的方向奔赴胜利。
4: 嗯，侯先生，当年我们受到陈先生的感召报名当机工，唱着告别南洋跟您一起回国报效，请您带我们转告陈先生，无论我们在哪里，华侨一人等于精兵十万的信念永远不变。
0: 这是我们每一个南侨心里的信念。

0: 先生，醒醒。
1: 明理，我这是在哪里呀？
0: 在您北京的家里呀。
1: 我以为在南阳，做梦了。
0: 来，先生，我扶您起来。来来，陈先生，梦见什么了？
1: 我梦见我在电台演讲，梦见抗战胜利了。九批3200名技工都平安回家了。
0: 抗战胜利已经16年了，先生还在记挂着他们。
1: 不能忘啊，我怕他们会被忘了，把他们写进了南桥回忆录里。我辞职不久于人世，今天请你来，就是想请你转告周总理，请新中国莫忘南桥技工，其功迎刻孔庙壁，其骨该入忠烈祠。若无名分，则无柴当初送儿郎赴死，岂非罪？
0: 先生放心，明理一定会转告总理的，
1: 一定要让后代们记住，九批3200技工皆南阳生长，未尝涉国门，竟能驾重车翻越滇缅万山，转运军需如流，

0: 牺牲和失散者1000余人，战后登记载册1000余人，或返回南洋，或留在故土参加国家建设，是华侨技术报国之第一创举。每行一车，陷入虎口夺食，驯鹿者近半，然前车坠崖，后车寂静，此等气节与牺牲精神，华夏5000年侨史所未见，要警示后人，今日之安宁是用鲜血换来的。告诉他们，我们的国家是怎么从苦难中走来的，不可忘本，不可舍弥，不能忘了祖辈创业的艰难，忘了国家曾有的贫困。
1: 先生放心，命里一定会记住的。
2: 亲爱的双亲，此去虽然千山万水，安危莫卜，是不免凄怆心酸，但是
3: 已有用之时，已有用之时间，消耗于安逸与无畏中，还是更令人安息不至啊！因为生活就是斗争，尤其是在祖国危难的时候，正是青年人奋发效力的时机。这时候能亲眼看见祖国决死斗争以及新中国孕育的困难，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南桥赤子》第四集，剧中人物陈嘉庚由王同辉演播，邹如清由张金鹤演播，白雪娇由于洋演播，李月美由叶知秋演播，周翔由刘瑞演播，林福生由黄天宇演播，龙云由王旭峰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杨默、赵树人、林振赫、卢立峰、图特哈蒙、乔琛、李嘉祥、左雨林、刘玲慧、青林浩、李雪娇、景行、黄伟、刘征、王妮、崔晨霄、穆杰贤、施文文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中共德宏周委宣传部。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记者郭芳瑜。不要烦，不要烦，工作永远做不完，打起精神吧。
2: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3: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4: 对呀。
3: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4: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3: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4: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3: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4: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0: 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领衔主演金永刚、齐克健、季冠霖。第一集。
11: 我叫杜芳霞，温州乐清人，是胡杨氏温乐集团的财务总监，也是集团董事长艾云天的爱人。啊，在我们西北叫婆姨。我跟着云天拼搏20多年，好不容易苦尽天来，谁能想到

0: 企业状态最好的时候，竟然会有飞来横祸、灭顶之灾。故事是从云天出去谈生意归来的路上开始的。
1: 哎呀，那几位供货商是真能砍的。吃完午饭就三点多了吧，小罗？
2: 什么呀，董事长，我结账的时候啊都快四点了。
1: 哎呀，耽误事儿了。
2: 怎么了？
1: 市台的记者柳如烟年前就跟我约好今晚到家里采访，我是不是应该打个电话跟人家说一声啊？
2: 对对对，不过估计您这会儿打电话打不通吧。
1: 哦，我们正在穿越贺兰山野戈壁滩，这地方没信号。
2: 是啊。
1: 是狼吗？
2: 好像是。前面公路左边胡杨树下灰色。
1: 停车，小路啊！
2: 你要干什么呀，董事长？
1: 你听，那条狼肯定是受伤了。
2: 他这么一嚎，肯定会招来狼群吧？我们管这些事不是以身犯险吗？
1: 哎呀，听我的，停车，倒回去。

0: 哎，董事长，你先别下，我去后备箱把球杆找出来。
1: 胡闹！啊，哪个家伙过去？那狼以为你要打他，还不跟你拼命啊？下车！
0: 哎，对。哎，董事长，小心点。
1: 没事，
0: 狼挺凶的。
1: 没事，没事。别怕，别怕，我们来救你了。
0: 哎呀，他一条前腿断了半截，还在流血。
1: 那是他自己咬断的。
0: 自己咬？为什么呀？
1: 他被猎人的钢丝套子夹住了，挣脱不了，只能断腿求生。哦，你看那血迹，他是从那边跑来的。哎，身上的血快流光了。
0: 哎呀，我得赶紧给他止血。但我们什么都没带啊，怎么办？
1: 哎，车上是不是还有两瓶酒啊？
0: 对，有。但那是茅台啊。
1: 哎呀，茅台怎么了？救命要紧，快快拿来。
0: 好，您开了，给。
1: 三腿狼啊，你忍着点啊，不处理一下你可能就没命了。来，茅台牌消毒液。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拿什么包扎呀？
0: 对，我们也没有纱布。
1: 围巾，啊，把你围巾摘下来。
0: 这条红围巾是我女朋友。
1: 少啰嗦，回头赔你一条。啊，不，一打十二条，行了吧？快点，
0: 好，来，
1: 哎，快点啊！三腿狼，我给你包上啊，包厚点，再勒紧点。哎，好了，走吧，小罗。
0: 这就走了？
1: 不然呢？等着他跟你说谢谢。
0: 哎，董事长，他说了。
1: 去你的吧，快走吧，再不走，狼群来了，以为咱害了他们同伴，来个狼咬吕洞宾。
0: 啊，走，对对对对对。走走走，把您送回家，我还得去集团值班呢。

0: 半路遇狼，有惊无险，救狼一命，内心还有点自我感动。这两个人有说有笑的开车往家赶，谁也没想到，真正的凶险还在后面。
1: 据中国地震台网证实，
0: 当晚临近的县城发生4.8级地震，胡杨市许多地方有震感，我们没有察觉。晚间8:20，奔月商城的保安在巡逻中发现了问题。
2: 还有磨走的商户吗？关好门窗哈。防火防盗，关好门窗，防火防盗。
3: 王哥，不好脸！哎，王哥，一头组闸电箱往外呲火花了，附近的电线也跟着冒烟了。
4: 啊！我的光伞，快过去看看！保安，保安！我县城全力保安，我是队长王凯。一楼总闸电箱疑似有火情，赶紧过去！哎，别忘了就近拿灭火器啊！
5: 三楼电线从边上走进兵线，在冒烟啊！4楼也在冒烟，看那水滴在一起呢。火烈，2楼的电线里的地方都起火了。
4: 停下来！你们几个，这是点火，不能浇水啊！灭火器，用干粉灭火器集中喷总闸电箱。呀，
3: 王哥，你看，那边，爷，再看那边，哎呦，都把火团卷到那些蒙太船的塑料铺上去了。哎呀，
6: 中了，全中了呀！
3: 我进楼里了，连灭了，完了，全着了。
4: 快走，去报警，幺幺九。
7: 来，喝茶，谢谢。继续说呀，艾总。
8: 啊，那
7: 说一说温月集团创建初期的事。
8: 啊，创建初期啊。
7: 嗯。
8: 开办胡杨最大的商城，那真叫千辛万苦啊。建成了，做大了，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哎，我们老家也不例外，浙江省和温州市的领导。先后有7-8位啊，亲临视察，热情鼓励。
7: 哦，
8: 哎，刘记者，你看啊，看墙上的那幅字画。
7: 经世致用，义利并举，永嘉学派的核心观点。
8: 对，这是当年我的中学校长，现在温州的老领导前来视察的时候亲笔写下的。嗯，
7: 艾总，你的手机响了。
8: 嗯。是你的手机响了，
9: 你们俩手机都响了。
7: 啊，喂，我是柳如音，
8: 我是艾云天。
7: 着火？哪着火了？
8: 温月商城，
7: 在楼顶平台上能看见火光，你那离温月商城至少有2公里呢。
8: 火很大吗？陆成瑞，商场可是咱的命根子呀，控制住局面。我马上就到。
7: 行行，走，3脚架先不拿了。哎，云天，你穿着大衣啊？
8: 还穿什么大衣啊？快走。
10: 我们都是大爹呀，白说了。 哎呀，赵小军，孙娜娜，你们进来了啊！
11: 师哥们，
9: 这大祸，您的损失也很大吗？
10: 是的，最倒霉的就是我了，不甘心给别人打个开门。哎呀，我呀，刚刚盘下一个摊位，进的第一批货，一件都没有卖掉呀，全在里边呢。
12: 你那么前几天也刚进了一批货，30多万，这一茬货，
9: 小军
12: 太大了。
9: 小军，你看，等我，这楼都烧起来呢，这样下去，我们的货全都烧得光光的呢。
12: 咋办呢？
13: 这个住口，有眼没货。那冲进去，把账交出来！
9: 不行，你这农药里有毒气，
12: 不行，
9: 进去不行
12: 呢，危险也得进呢。里面10万元的账单，不能让它全烧光啊！
10: 小姐，干什么？
9: 小姐，张小姐，
12: 我告诉你。
14: 孙干部，
15: 王队长，
14: 孙干部，那谁呀？刚才是谁闯进去了？
12: 你问问他吧。
9: 是我，你的男朋友张小军。
14: 哎呦，胡闹，要钱不要命啊！
9: 应该不会有事吧？
14: 哎呦，你们退后啊，我去找消防官兵。
12: 哎呀，快救人吧！
9: 小军，
7: 各位观众。我是胡杨电视台前方记者柳如茵，现在是夜间21时许，-26摄氏度，天寒地冻，12层高的温悦商城大厦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数十辆消防车拥挤在大厦周围，几百名消防官兵冒着严寒奋力扑救，大厦前面的街道已被封锁，公安人员正在紧急疏散附近围观的群众。警戒线外面，这个商城的许多商户望着他们正在燃烧的店铺以及存放货物的仓库，痛哭叫喊，不肯离开。
9: 小鹿，
15: 卢成瑞，
16: 来了，
15: 这怎么全着了？
9: 是啊，
15: 什么时候起火的？
16: 晚间8:20，巡逻保安发现火器，自己开始扑救。8:25报的警。同时往集团总值班室给我打的电话，我赶到的时候第一批消防车已经到了。
15: 有没有人员伤亡？
16: 火情是在整个商场关闭20分钟之后出现的，里面没有顾客。
9: 谢天谢地。
16: 艾总、陆总，这位是市里的领导。
17: 两位老总好啊。我是胡杨市政府副秘书长沙铁成。
15: 哎呦，沙秘书长
9: 你好。
15: 你的领导第一时间来到了。
17: 我从部队转业刚来市府报道，今晚我值班，出了重大险情啊，我必须立即到场啊。艾总，现在最重要的是控制局面，减少损失，尽量不要出现人员伤亡。
15: 那是。
17: 市里的领导正在紧急集合，我得赶回去汇报。那咱们回头见啊。
15: 回见，谢谢啊。
14: 董事长，董事长，
15: 王凯，什么情况？
14: 董事长啊，出事了。商户张小军擅自冲了进去，我报过了在现场指挥的消防总队的首长，他派了两个战士进去救人，结果两个战士被烧伤，张小军死了。
0: 面对灭顶之灾，云天昏过去了。打拼了10年才创立起来的产业在眼前化为灰烬，自己却无能为力，还要搭上3000多商户10年来的全部心血，要搭上消防战士的健康和年轻商户的生命，那种痛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永远不会懂。一通抢救，他在医院苏醒过来，已经是第3天下午。

0: 董事长。
1: 云天。
0: 啊。
1: 云天。
0: 啊。
1: 你醒了。
0: 太好了。你终于醒了。
2: 我灭了没有？

0: 汤面烧了将近三天啊。
1: 扶我起来。
2: 慢点。
1: 你们做了什么应对准备？
2: 法务部起草了一份破产申请报告。
1: 破产？
2: 对，破产。商城肯定是彻底垮了，如果宣告破产，那损失不会波及集团旗下的其他产业，我们还有可能东山再起。
0: 如果破产，那些商户的损失最多获赔20%，
2: 我们的损失更多呀。
1: 没办法，我们也不愿意这样。小罗，那份申请报告呢？
2: 在我包里。那，
1: 好，再过一会儿，法院要下班了。走，咱们马上去申请。
2: 您这身体状况，还是我去吧。
1: 胡闹，我才是法人代表。走。
0: 云天。
1: 小洛，再快点，
2: 再快就超速了，让交警拦住，我们今天就去不成法院了。
1: 哎呀，真是的。市政府门前的广场上怎么那么多人，干什么呢？
2: 哟，这怕是有1000多号人吧。哎，站在门前台阶上的好像是沙秘书长。
1: 有可能跟我们有关。拐过去凑近了听听。
2: 哎，
3: 同志们，在场的各位分别来自市委、市政府、市人大还有政协机关，加上派出所民警、医护人员，再加上我，正好是1001人。文悦商城大火救灾后援团即刻成立。大多数同志啊都不认识我，我是刚刚从部队转业回来的，现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兼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局长。转业之前呢，我是大校军官，但从现在开始就是这个救灾后援团的团长。我从18岁出去当兵，到46岁才回来，离开老家许多年了，但我还是胡杨人。咱们都知道胡杨精神是什么？
4: 天人不凡，生而不死，死而不能，道而不朽。
3: 对，好。现在有企业遭灾了，乡亲们遭难了，我们得帮助他们挺住啊。2个小时之前，文悦商城的大火刚刚扑灭，除了清理现场的专业人员，至少还有上万人围在周边。我们眼下的任务是维持秩序，核查损失，安抚受灾商户和他们的家属。从这里到现场大概有1.5个小时的步行距离，现在我们走过去，在群众的目光中走过去，全体都有，加油。

这些后援。

0: 你们说啊，这着这么大的火，这，哎，这到底是得罪哪路神仙了吗？这怎么可能嘛？
1: 哎呦，根本谁来负责任了？
2: 呀，那么多保安都是吃货，搞那么多防火演习都是花架子，有什么用吗？
0: 没错，
3: 各位董事，我们遭难了，悲伤愤怒无济于事，追究责任也不是时候。
0: 不是，那怎么办呢？
3: 当务之急是眼下怎么办？首先，让小陆具体汇报一下受灾情况。小陆，你说。
4: 情况是这样，大火持续燃烧了68个小时，3046家商户全部被烧得倾家荡产，火灾损失初步估算有10亿多元。
5: 哎，同事，
1: 你们谁啊？这里正在召开温越集团董事会呢。
4: 对不起，是公安局的，这是我的证件。哪位是艾云天？
3: 我是。
4: 麻烦你跟我们回一趟，回局里配合这次火灾事故的调查。
5: 不是，你们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抓我们董事长？
6: 哼，把当家人带走，火灾的烂摊子你们管啊？
1: 警察同志，能不能缓一缓呀？3000多受灾商户正在等待我们董事会的处理意见，如果这会儿董事长进了公安局，他们会跟过去闹事的。
4: 这个你们不用担心。
1: 带单不行了。
4: 这是例行公务，请理解。
7: 人说带走就带走了呀，还讲不讲道理了？
5: 就是讲道理了。
6: 安静，
8: 讲道理。
5: 安静，
3: 大家安静下，放下小鹿，你们过来一下。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损失10多亿，还有人员伤亡，作为董事长法人我是躲不了的。放下，我走之后董事会一定要拿出1-2套应对方案，让小鹿把机要给我送过去。眼下当务之急，昏倒病倒的要救治，日常生活有困难的要自助，还有救人受伤的那两位消防战士，我们必须慰问和救治。
1: 可账上的2000多万流动资金全都被冻结了，那钱呢？
3: 那用我们家的钱，各位董事的钱，还有高管，大家集资出多少都可以，把账记清楚，回头统一处理。
4: 你的话交代完了吗？
3: 好，就这样，我走了。

除木，主题歌作词王国辰，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霖演播，陆成瑞由惠龙演播，柳如音由武凤春演播，沙铁城由王旭峰演播，老领导由杨默演播，隋娜娜由杨颖演播，刘大鹏由王磊演播，月清婆婆由乔琛演播，宣会长由任杰演播，水根伯由齐克健演播，王凯由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霄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中共乐清市委宣传部、乐清市融媒体中心、中共杭州市钱塘区委宣传部、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谢谢收听。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领衔主演金永刚、齐克健、季冠霖。第二集。
1: 报案大哥，
2: 啊，什么事啊？
1: 你好啊，报案大哥，请问，那就是刚刚遭受火灾的文悦商城大厦吗？
2: 是啊，烧了小三天，真惨了。
1: 耶，俺嘞个乖乖，这旁边就是文悦集团的办公室嘞。
2: 没错。哎，小伙子，
1: 咋着了？
2: 登记受灾损失在文悦宾馆会议室办理。你去哪儿了？
1: 哎呀，保安大哥，不是嘞，俺不是受灾的商户，俺叫刘大鹏，刚从河南赶过来了，想见见董事长艾云天，能看中不中？
2: 你找董事长什么事啊？
1: 哎呀，也没有啥事儿，俺爹跟艾叔叔是朋友，这不是遭灾了吗？俺爹让俺过来看看他。哎呦，
2: 谢谢，尽管我这小小的保安队长没啥资格，但还是要替我们董事长谢谢你。
1: 哎，
2: 回去吧，这一趟你见不着他了。
1: 哎，那是为啥呀？
3: 哎，行行，来来来，我们董事长进了公安局，估计啊，这孩在看守所了。
1: 咦，咋还进了看守所了嘞？
4: 听，哥们，你听，自打文悦那个老总进来，后边那片乱石岗子里每一天都有狼嚎啊，太吓人了。
5: 可不是嘛，整天总听着动静。
4: 哎呀，真是。
5: 哎，你发现没有，这几天来后面嚎是同一批犬狼，灰色的，腿上好像还缠块红布，我感觉真真的。哎，你说奇怪不？
4: 哎，还有更奇怪的了，那外边的狼一嚎，文悦那个老板也跟着叫了。
5: 哎，对对对对对，我值班也听见过。哎，你说这人是不是疯了？
4: 有可能。哎呀，那把大火烧的呀。

0: 你说这谁能受得了？
1: 哎呀，就是嘛。
0: 请问您几位是？
2: 啊，我们是温月集团的，我姓陆，这位是我们的财务总监陆总，这位是市政府的沙秘书长。
3: 哎，副秘书长，看一看啊，这是我的证件，这是公安局的手续。
0: 乃云天，哎呦，太好了！
4: 就是温月那位老总啊，来来来，我带你们去。哎，他在这里面内见，哎，赶快赶快。
2: 哎，杜总，这俩看守怎么这种反应啊？
5: 谁知道呢？哎，一会儿就清楚了。
4: 哎，到了到了到了，他只记住单间，没别人。你们进去吧，哎，快快快快快！
5: 云天。
2: 哎，总，你这是
6: 方霞、小鹿，你们怎么这表情啊？哎呦，沙秘书长也来了
3: 啊！沙副秘书长，
2: 哎，总，你没事吧？哎，后面的狼嚎怎么这么熟悉啊？
6: 是那只三腿狼。
2: 哦，来。
6: 他大概是看我来这儿了，担心，他一定有这个灵性。
5: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琢磨狼？云天，你转一圈让我看一看。
6: 我，嗨，误会了，肯定误会了。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在这里遭受严刑拷打、致伤致残，甚至已经被逼疯了？没有的事儿，什么都没发生。
5: 什么都没发生？
6: 嗯，
5: 那这屋里什么家具都有。你干嘛趴在地上啊？
6: 我在找感觉，狼的感觉。用西北狼的思维来思考，怎样面对当下近乎绝境的局面？你说狼会怎么想呢？
5: 狼？
6: 啊？
5: 你能不这样说话吗？别吓我呀，云天。
6: 好了好了好了。我正常点，正常点，你俩坐下吧啊！沙副秘书长，你也坐。
3: 哎呀，你还是叫个老沙吧，这么说话太麻烦了。
6: 好，好，好。小鹿，你帮我把地上的纸都捡起来，有用
4: 啊。好，
6: 放下。我跟你说，我还真得感谢公安的控制，不然我怎么可能静下心来思考和谋划呢？说说吧，外面什么情况？
5: 啊。当地政府对火灾善后处理工作非常重视，派沙副秘书长率领千人后援团进驻，具体帮助我们。
6: 哎呀，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嘛。
4: 沙副，老沙，
6: 从市府广场率队出发时，我亲眼看到了。老沙，
3: 哎，
6: 是你后援团惊天动地的脚步声把我震回来的，不然我就跑到法院申报破产去了。
3: 哎，
6: 谢谢，谢谢呀。
3: 哎呀，艾总啊，你是应该感谢，后援团最多坚持一个月，事态平复之后就解散撤回原岗位了。可组织上给我的任务是事后带一个工作小组一直跟着你，支持你，配合你，当然也要监督你，直到温月商城重新站起来。
6: 哎呀，这你让我说什么好啊？
3: 哎呀，啥都别说，有空再细聊啊。你先听他们说啊。
2: 今天凌晨，我们那位老领导带领温州慰问组抵达惠阳市，一到就开始慰问我们的员工和受灾的商户，并了解情况，帮大家想对策。
6: 有家人，真好。
5: 还有好事呢，老沙。
3: 哎，
5: 还是你说吧。
3: 好，好，好。经公安消防部门鉴定，认定这场大火是地震造成电源线短路意外引发火灾，你无需承担火灾责任，所以我们这次
6: 来接我出去，不是探视。
5: 对呀。
6: 那还不赶紧走，坐这儿聊什么呀？
5: 哎，你不是还需要谋划吗？不是要找狼的感觉吗？
6: 感觉找到了，现在需要行动，快走，
3: 走走走走走。
5: 我们把云天从看守所接出来，直接赶到了温月宾馆会议室。集团的董事、地方政府领导、月清老家的亲友，还有我们那位老领导带来的温州慰问组，都等在那里。大家看云天的目光，像是看着一个躲过一劫的孩子，充满怜爱，隐含悲怆。云天呢，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闪着蓝盈盈的泪光，令人不安。
1: 谢谢，谢谢老领导，谢谢。
7: 云天，
1: 哎，
7: 你要挺住啊，老家人民支持你。
1: 谢谢老领导，徐副会长，
8: 哎，
1: 谢谢你啊。
8: 哎呀，云天，我们温州人的海洋文化最质朴的根基就是一到出海打鱼，有人掉到大海里了，那所有的船都会停下来救他。再说我们这温州商会，你是前任会长，我是现任会长，我们原本就是兄弟们。
7: 好了，云天呐，这个客套就全免了吧，来说说你的想法。
1: 哎，十万平米的大厦彻底烧毁，我们自己的损失就不去说它了，可3000多商户的损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巨大难题。这个接我回来的路上，方霞告诉我董事会商讨了2套方案。
9: 各位领导，各位领导，要出事了。
10: 王凯，你怎么闯进来了？
11: 让他说。
9: 各位领导，都是从侧面地下停车场进来的，不知道大门前广场上的情况。哎呦，那些商户不同意五户选一个代表，情绪激动，都要往里闯啊。
11: 等一下，小陆，
12: 哎，
11: 不是要召开全体商户大会吗？为什么要选代表？
12: 宾馆的礼堂最多能装600人。
9: 哎呦，别说600人了，广场上现在的人可能都不止3000呢，有的一户来好几个，能有4000-5000。-20多度，他们站了好长时间了。
11: 这样，小陆，马上把礼堂里的扩音设备挪到大门口的台阶上。
12: 明白了。王凯，
9: 哎，
12: 你马上去告诉大家，董事长和全体领导这就出去，大会就在广场上开。
9: 是。
13: 刚刚被一把大火烧光全部家当的兄弟姐妹们，艾云天向大家道歉，给大家鞠躬了。我知道大家都在等集团，等我这个董事长的态度，那我就简主要的说，面对这场灭顶之灾，我们的董事会讨论了2套方案。第一套方案是破产。
14: 啊，这你破产了，我怎么办？
15: 我们怎么办？
13: 听我说下去。如果作为投资方的温月集团实施破产，那么作为管理商城的温月置业公司只需依法承担有限责任，法院不能追溯其他资产用于赔偿，这种做法合乎法律，我们的风险最小，成本最低。但你们这些受灾商户和产权户所能得到的赔偿不会超过实际损失额的20%。就是温月置业 这个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无限责任，完成对受灾商户和产权户损失的全额赔偿。我选择第二套方案。
15: 太难了，太难
13: 了。咱们温悦商城这3000多商户中，有不少是跟随我艾云天一起在西北打拼多年的温州老乡，剩下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创业者、打工仔，还有一些当地下岗转行的工人。在这次火灾中，你们的损失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一夜之间，大家跟我一起从天堂掉进地狱，都在眼巴巴地看着我这个领头羊。说老实话，如果选择第一套方案，我或许还能保留一点安身立命的前提，可你们中的大多数就倾家荡产了，没准儿就此家破人亡。我的最终结果也好不到哪儿去，想东山再起都具有可能，谁能跟一个不愿承担责任的商人合作呢？逃跑无路，坚持有望，所以我在这儿郑重承诺，苦干3年重建温悦，确保3046户受灾商户的直接损失得到100%的赔偿，100%。

0: 放下小鹿，你俩跟我回办公室。
1: 好。哎，
0: 这样啊，我们要做的第一个动作，退还全体商户今年的租金，这事儿放下你去办。
2: 可
0: 别问我钱从哪儿来，那是你的事儿。核准数字，尽快发放。小鹿，你尽快跟温悦国际口岸那边联系，让他们国贸部腾出来500个摊位。
3: 那
0: 不许讲条件，马上腾。
3: 500个摊位，这腾出来之后怎么安排啊？
0: 挑最困难的，挑那些一天不开门就紧张、三天不卖货就断粮的困难商户，先安排进去，租金全免。
4: 明白了。
2: 哎，水根伯。
5: 杜总。艾总，
2: 您守在这办公室门口有事情啊？
5: 哦，也没有什么大事情，我就想问一问。
0: 水根伯，您要问什么呀？
5: 是这样的啊，他们已经开始登记核查商户们的损失情况了，可是我的票据全都跟着商品一道烧掉了呀！你看，这烧掉了，我，哎呀，无凭无据呀！
3: 对，这种情况很普遍，确实挺难办的。
0: 这有什么难办的？水根伯，就算没有账目票据，您自己的实际损失能说清楚不？
5: 那肯定的呀。
0: 那好，您呢，摸着良心说，我们呢，凭着良心记，这不就完了吗？非要票据干什么呀？
5: 啊！哎呦，是因为我是你老家的邻居，特殊照顾吗？
0: 不是，所有商户一视同仁。
5: 哎呀，你要是这么说，那很多人心里的石头就落了地了，那可是扑通扑。普通的呀，
0: 水根伯，快去办去吧，我进去忙了啊。
5: 哎，不，哎，怎么样？你等一下，等一下啊。小伙子，
6: 哎，
5: 刘大鹏啊，
6: 哎，老板，
5: 来，哎，哦，艾总，这个小伙子是找您的，他是从外地特意来的
6: 啊。是是，艾叔叔，
7: 你是？
6: 哎呀，艾叔叔，那没有见过俺。俺叫刘大鹏，是商丘刘仁福的儿子。你看啊，这是20年前恁俩在恁的小店前啊一起拍的照片。
7: 刘仁福。
6: 对对，
7: 刘那个河南人。
6: 对了，俺爹妈都是河南过来的。
2: 别站在这儿说话了。
0: 走，
3: 装上我办公室。
0: 装
5: 那我就走了啊。
2: 慢走啊，水根伯。
0: 再见啊。
5: 再
6: 见。谢谢你啊，老板。
5: 哎，不用啊。
0: 哎呀，小刘啊，
6: 说，
0: 艾叔叔眼下情况特殊，你看。
6: 哎呀，叔，俺明白，不会耽误恁太长时间了。
2: 坐下，叔。
6: 装。哎，谢谢姨啊。俺叔是这样的，你看20年前啊，俺爸刘仁福从您的手里进了一批羊毛衫儿，说好回老家以后啊买完了就付款，结果回去没有几天就出事了。哎呀，俺妈没了。
0: 没了？
6: 嗯，他俩赶夜路送货出了车祸，俺爹断了一条腿，俺妈没救过来，这日子生意全都垮了，欠恁的款项啊一直没有还上。
0: 哎呀，我说他怎么就突然音信皆无了呢？
6: 哎呀，不是叔，从俺懂事的时候就知道他欠您的钱，他几乎天天都在念叨啊。哎呀，
0: 我早忘了，那欠条都不知道扔哪去了。
6: 哎呀，可他记得可清楚，总共欠您26.9万。你看啊，他刚攒够了25万，这张银行卡里头有20万，这些零散的现金啊总共5万。从电视新闻里头知道您这儿遭了这么大的火灾，就让俺啊连夜坐上火车给您送过来了。
2: 哎呦，这孩子，这么多钱你是从河南背过来的呀？
6: 哎呀，没有事儿，姨，俺一个这么壮实的小伙子，再说了 俺这包里塞了好多大枣，没有人知道俺掂这包里有钱。大家伙儿都吃枣吧，这枣可甜了。给你来，你尝尝尝尝，可甜。
3: 嗯，随娜呢？你这
2: 让开！我有话要问杜死藏。
0: 姑娘，怎么回事啊？
7: 你怀里抱的这是遗像？
3: 啊，艾总，这就是重庆火场没出来那个商户张小军的遗像，他是这姑娘的男朋友。
2: 杜死藏。你承诺百分百赔偿所有商户的损失，我这百分百咋办呢？
0: 小随姑娘，对于张小军的不幸遇难，我深表同情。
2: 不要想着没用的，你就说吧，我这损失你们怎么百分百的赔？
3: 随娜娜，你要这么说话我们可得理论理论。张小军是自己闯进火场的，正是那么多人阻拦都没拦住，我就在场吗？
2: 他冲进去抢救我们的商品账目，难道有错吗？
3: 当然有错，他一意孤行，不但搭上了自己，还连累两名消防战士受了重伤，这责任算谁的啊？
2: 你欺负人！孙娜娜，快把他扶起来啊！
0: 小鹿，你怎么回事？这个时候你跟他较什么真儿啊？
3: 我没想到他会昏过去。
2: 别说了，快打120。
1: 耶，那太慢了，直到医院来给俺领个道，俺抗住他，跑过去。
0: 叫辆车，赶紧叫辆车。

0: 大夫，谋啥事儿吧？哎，他咋样了？
1: 哎，小点声，小点声，别紧张啊。这个情况呢是这样，造成这位患者昏厥的原因啊，应该是惊吓，他肯定是有些日子没睡好觉了。哦，这样，等他醒过来呢，你跟他聊聊天，帮他调节一下情绪，放松一下神经。
0: 嗯，中中中，明白了，大夫。那谢谢你了。哎呦，
1: 不谢不谢。哎，你是他爱人？
0: 不是不是，您弄错了，俺是他弟弟。哦、弟弟。好、哦，
1: 那你好好守着他。
0: 中。
1: 那、哎、有什么情况叫护士，我走了。
0: 哎哎，大夫，再见。
2: 哥，哥，睡。
0: 哎呦，姐。你想喝水呀、啊？啊，中中中，来来来，俺帮你把头抬起来。那先喝点橙汁儿。
2: 啊！你是谁？
0: 哎呦，行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姐。
2: 我问你是谁？
0: 我？哎呀，俺叫刘大鹏。是文月商城火灾善后工作的志愿者。
2: 啥？志愿者？
0: 对呀、啊，俺是从河南过来的，来给爱叔，就是俺干爹帮忙来了。
2: 董事长是你干爹？
0: 对呀、啊，是俺亲爹20年前替俺认下来。你去董事长办公室大吵大闹的时候，俺正在那儿嘞。后来你气晕了。是俺把你扛到医院来了。
2: 你那天婶婶的病号服谁换的？
0: 哎呀，那当然是俺
2: 啥
0: 啥俺叫护士给你换来。姐呀，送你来医院的路上，路助理都告诉俺了，你叫孙娜娜，你的男朋友叫张小军，他说你情绪失控可以理解，小军了后事集团也不会不管。
2: 小军，小军、
0: 哎哎！姐，别哭，别哭！哎呀，姐呀、啊！眼下俺这个志愿者的全部任务，就是尽快帮你恢复健康。姐，你说，如果现在守在你身边了，是这个小军哥，你说说他会咋做？
2: 以前，小军见到我不高兴就会跟我唱歌。
0: 啥呀？唱歌？唱啥歌啊？
2: 走西口，我俩就是唱着这首歌来胡杨闯世界的。
3: 走西口俺也会唱，恁想听俺就天天

浮木，主题歌作词王国辰，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

齐克建演播，王凯由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霄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中共乐清市委宣传部、乐清市融媒体中心、中共杭州市钱塘区委宣传部、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谢谢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我是小记者吴洪泽。说起植物，你会想到什么？陪伴、生机、治愈，还是你是否也曾被路边的一朵花治愈过，或者因为捡到一片完美的叶子而开心一整天？从植物到园，从园到植物，再到园与园之间，这份能量一直在传递，并在源源不断的共鸣中增强。在和植物相处的日子里，我被照顾得很好，而它仿佛点亮了我生活中的一角，哪怕只有微微的光。让我们也为生活添点光吧。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学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6: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3: 月山海看时施，时施荣梅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7: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

0: 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打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朱妙可，天气热想玩水，一定要有大人陪。野河沟危险多，不私自下水去嬉戏，游泳要去正规池，安全护具穿戴好。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啦！
4: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
10: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
11: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0: 一凡，去海边玩不乱扔垃圾，贝壳沙子不带走，保护红树林，爱护小鱼虾。我们是海思明城的小主人，让石狮的海永远清澈美丽。
1: FM 幺零四七石狮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石狮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我是小记者王维涵。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不过短熟只需要1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不过起色只需要1秒。出海掠鱼最久需要6个月，不过啊，起色只需要1秒。咱的食物啦，这是因辛苦劳作的成果，所以啊，应该被珍惜。小朋友啊，节约粮食，咱大家记得做够哦。
1: 悦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2: 来啦来啦！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
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5: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想怎样就越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8: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9: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0: 阿姨，
11: 大爷，
9: 阿姨，大爷，
11: 您是我的，没错。
12: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3: 慢慢来比较快。大家好，我是小捕食人赛思琪。不要总和别人比，今天的自己比昨天进步一点点就好，像小树苗一样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也能长成三天大树，拒绝内卷，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4: 放学喽。
15: 你们干啥去？
14: 听节目呀。
15: 什么节目？ 当然是
14: 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快乐

欢迎各位关注到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都是各位的这个可以关注到我们亲子或者呢是在教育方式当中的思想碰撞，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参与。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另外白天会有重播，在10:00到11:00。

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呢，生活当中你是不是经常感觉和孩子沟通越来越难了？你说什么他好像都是听不到。

你想好好跟他谈，他却总是跟你对着干，怎么办呢？哈，今天就来说说呢，别老是和他较劲，换几种方式跟他相处，可能关系会越好。你会发现生活当中的这个小伙子或者是那小姑娘，她长上了翅膀，很多时候呢爸妈都是感觉力不从心啊。曾经这个听话的小宝贝，这个时候怎么就不乖了呢？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不是不配合，甚至呢跟我们对着干，很可能是我们和他们之间的频道没对上。首先呢，用情绪密码去破冰。各位有没有发现，如果说是孩子闹脾气的时候，你越是说道理，他没办法听进去，或者是会闹更凶，对吧？因为这个时候呢，他闹脾气的时候啊，情绪已经上头了，道理是没办法听了。这个时候呢，试一试用情绪密码来破冰。就每当他发脾气的时候，开始哭闹的时候，你别去说道理，蹲下来温柔地跟他说：“宝宝，你现在感觉是红色愤怒还是蓝色难过呢？”哎，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是比较适合年龄偏小的小宝宝哈。他是会很好奇说，哎，为什么用情绪来命名红色或者是蓝色呢？这个时候他会去思考啊，然后他会就像是打开一个情绪开关一样，他可能会说，红色是愤怒，或者是蓝色是难过啊。一旦开始用语言去表达情绪，而不是哭闹发泄情绪，沟通就开始了。我们这个时候其实可以提前准备几个小卡片，红色代表着愤怒和生气，蓝色是难过和委屈，黄色是开心和兴奋，绿色是平静和放松。然后呢，提前准备好，每次他发脾气或者是开心的时候，让他去做选择。还有就是偷学他们的语言啊，各位如果说是想和他拉近距离，这个时候呢，言语可不只是说话的方式，还包括他喜欢的流行语梗或者是话术哈。他们嘴边当中啊，经常是冒出一些你听不懂的新词啊，有些时候你可以偷偷学几句，比如说他喜欢看什么动画片，你也偷瞄一下，然后他喜欢玩的游戏啊，你也可以偷瞄一下里面是什么，比如说他在玩卡片的时候，你可以冒出一句什么迪迦奥特曼闪耀迪迦等等的，这个时候他会发现，哦，你跟我也是有相同爱好兴趣的，我喜欢你也喜欢，对不对？还有就是玩啊，这个反向挑战的游戏。孩子如果出现了不听话、磨蹭、拖拉，是不是让你非常头疼啊？吼他、骂他，只是会让他更加反感。我们试一下反向挑战这个游戏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心理当中出现了积极强化和逆反的心理去这个对抗。比如说，他不收拾玩具，你别命令他。你说，哎呀，我猜你肯定没办法在5分钟之内把玩具全部收拾好，或者是，哎，我们比一比穿衣服吧，看谁穿得更快一些。心理研究是表明啊，游戏化的任务能够提升儿童的内在动机，让他们从被迫变成了想去做啊，这点可挺管用的。还有就是学会示弱，在他们面前我们其实总是扮演着强大和完美的角色，但是偶尔啊，我们可以示弱啊，这个不是丢面子啊，是一种情商很高的沟通技巧。比如说当你一天很累的时候，你可以对他说，哎呀，妈妈今天好累啊，你可不可以帮妈妈倒杯水啊，太累了。哎呀，今天爸爸好工作好忙啊，腰酸背痛的，你可不可以帮我捶捶腿啊。当他发现这个平时生活当中的爸妈很强大的时候，也会有弱的时候啊，他们内心就会觉得啊，自己被需要、被信任，这种被需求的感觉会让孩子主动靠近你，心和心的距离也是会瞬间去缩短。不信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还有就是一起可以做一点有趣的事呢。什么是有趣的事啊？放下手机，放下工作，抽出时间真正的陪伴孩子，和他们一起做一些他们

喜欢的游戏，或者是一起画画，一起做手工，一起去户外活动啊，而且一起做有趣的事，能够让他感受到你的爱和重视，让他们知道你是愿意花时间陪他们的，你是真的爱他们的。我们不是把爱经常挂嘴边，他们可能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你陪他玩游戏，陪他收拾房间，陪他做很多事情，他会知道哦，爸爸妈妈和我在一起，他们真的是爱我们的，对不对？刚刚我们说每个孩子呢，其实身上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啊。当长大之后，翅膀的羽翼丰满之后，他可能会离你而去，但是不管怎么样，每个孩子一定是会走得更远，也走得更加的好，而我们就是让他的翅膀长得更加的丰满一些。这首歌曲来自于林俊杰的《翅膀》。

暑假很多人都是会选择出去浪哈，我们来说一说出去浪和宅在家里长大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只是很多人呢都是在想说，暑假的时候应该是带他出去走一走，还是应该宅在家里？天气也真的太热了，应该如何选择会更加好呢？ You won't admit you love me, and so how am I ever?我们先说一说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啊，好像都是活在一个巨大的剧本当中，手里面攥着各种各样的人设卡，然后呢不断的想给他挑一个主角卡，却发现自己连像样的导演都算不上，对吧？然后我们去刷各种的什么小红书啊，然后看各种抖音的教学。

育儿的方式，什么松弛感育儿，也读了无数篇静待花开，但是你却发现我们对养孩子的理解好像总是停留在第二轮当中啊。身边一个宝妈说，有一天晚上深夜已经是11点了哈，又炸了这个妈妈群。有一张9宫格照片被甩了进来，是一个妈妈带着6岁的孩子在西藏，高原的风吹着孩子通红的脸蛋，眼睛是清澈又野性，配文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世界的广度决定了人生当中的高度哈。你说这个是好还是不好？嗯。但是当发进来之后呢，整个群焦虑好像就是这个蒸汽锅一样哈，嘶的一声充满着整个屏幕当中啊。那看到里面的这个手机发的照片之后呢，很多人在想说，哎，他们都去高原了，都去西藏了，那我的孩子在干嘛呢？他趴在地上，连续第3个晚上研究一只蜗牛在做什么？哎。你看人家在丈量大地，而你女儿在丈量一只蜗牛，以后怎么办呢？格局怎么办？视野怎么办？会不会变成书呆子啊？但是心里还会有个小人在反驳，他说，哎呀，他其实很快乐，也很专注，有什么所谓呢？对吧？那你说哪一种是对的？是在家里，还是说出去这个丈量土地会更加好一点点呢？哈，各位可以先思考一下哪一种更好方式。 Perhaps 我们总是以为这是一个选择题， A 是出去浪， B 是宅在家里哈，然后拼命的想给他一个正确答案，一个有出息充满罗马大道的答案。直到后面呢，我们也有在讨论和研究之后是发现这个根本不是选择题啊，从头到尾这个题儿啊就出错了，怎么回事啊？我们看到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他曾经说过一个思维模式的理论，他说没那么复杂，就是把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固定型的思维，就这个人呢，相信人的才华、智力生下来就有了，是固定的，所以他这一辈子当中啊，在证明自己呢很聪明，特别是犯错怕挑战，一旦失败呢，就等同于证明我不行了。那另一种是成长型思维，这种人呢，所有能力都可以通过努力和学习来提升，所以呢，他们不害怕失败，甚至是会欢迎挑战，因为每一次失败都是一次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啊。我们在纠结是浪还是宅，说白了不就是一个地方吗？对呀，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呢？这跟孩子以后有没有出息，有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我们打一个问号。比如说在这个暑假当中，已经有很多人出门了，出去玩，然后呢也有这个宝妈带着孩子去各种的地方，各出国了，同时还呢孩子当中呢也是带着 iPad 啊，住着5星级酒店，然后爬山很累哈，你以为这是让他快乐吗？嗯，也许不一定哦。但是如果有一个孩子呢，他宅在家里对着一堆的乐高反复尝试，虽然塌了，但是他觉得啊无所谓呀，我继续往前去堆啊，花了3天时间就为了解决一个小问题，他虽然是身处这个家里啊，但是他思维却像是在高速公路当中飞驰的成长性思维，对吧？所以说到底啊，决定孩子未来根本不是他脚下的这块土地，是他脑子当中这套操作系统，是固定型思维还是成长型思维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我们回过头去想想那只蜗牛，格局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格局小是我们焦虑，可是他看到之后呢，第二天呢蜗牛不动，他很沮丧，说他是不是不喜欢我啊，这个时候他是在自我内心的矛盾。第二天他开始查各种资料，发现蜗牛喜欢潮湿，他拿着 iPad 去查这个蜗牛的这个生长啊生存环境，于是开始给盒子喷水，这是他的寻求答案。第三天他发现蜗牛总是喜欢往一个方向爬，他开始记录，寻找着找规矩和找规律。你看整个过程是不是很有趣？3天啊，从第一天自我怀疑，到第二天去寻找，到第三天呢蜗牛开始动了，它就是变成了固定思维的自我否定，到成长思维的解决问题模式。这个过程啊，其实比我们去登高山然后发一条朋友圈要来得更加的舒心，也更加有趣一些，是不是？当然我们不否认说登高山或者是去爬雪山会有一些新的感触，或者呢是新的想法，也不一定啊，都是好的方式。

是。所以不管他将来是广阔天地还是小小书房，他都有自己的能力把生活过得更加的热腾腾的，对吧？所以各位不用太过于焦虑，想出去就出去，不想出去就窝在家里，其实也挺好的，对不对？

0: 厨房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一说生活当中一种非常便宜的蔬菜，它叫西红柿。每天这个西红柿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反应呢？研究是发现这些食物是自带降压的属性哦。Give me a kiss before you leave me and my mind。在2023年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当中是有一个数据是显示，每天吃一个西红柿啊，有助于降低血压，其中呢对一级高血压患者的效果非常非常的显著。这个研究呢是找了有7000多人，年龄是55岁到80岁，其中呢82.5%的人是有高血压。那根据这个现场的研究是显示啊，最低组呢是每天吃西红柿少于44克，中间组呢是每天吃44到82克西红柿，中上组呢是82到110啊，最高组呢是每天超过110克的西红柿含量。嗯。Give me your lips for just a moment.And my imagination。 然后研究室发现，即使是少量的这个摄入到西红柿，每天呢是10到13克，新发高血压发病率也是会降低。要知道很多人查出高血压之后呢，医生会让他们调整饮食以及生活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每天吃西红柿或许就是最简单而且是最不费力的改变之一哟。好，还有西红柿啊，它到底是怎么样去默默出力呢？啊，比如说它是矿物质钾啊，还有胡萝卜素、番茄红素都是非常的好，它是可以帮助降低总胆固醇和坏胆固醇的方式。其实不止西红柿，还有一些水果也是自带降压的属性，香蕉、苹果、绿茶啊，然后还有其他东西，比如说鸡蛋、辣椒、核桃，还有豆类、奶类、全谷物都是非常的不错的哈。那我们说这些呢，其实它是辅助哈，不能替代药物。如果说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哈，出现了高血压的一个情况，那该吃药还是得吃药，而且这个好像我们这个吃药是不能纳的啊，你每天要吃多少这个片药，一定要坚持吃，中间是不能断也不能停的。我们这些只是让身体，有一些辅助的功能，让它身体的更加的好一些。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们先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稍后见喽。

0: 钟唤，铃声响起，准备放学啦！爸爸妈妈不用着急来接我。头盔对于电动车驾驶者来说，相当于轿车驾驶员所系的安全带，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要时刻警惕交通安全，戴好头盔。我们保护好自己的同时，也是在保护我们。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今天成长能量站来说一说，有一个比较揪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孩子都很努力了，可是成绩还是没提上来呢？嗯，你家里的宝宝是不是也这样？就是这个，书桌前坐得很笔直，笔记也写得很密密麻麻，网上的高效的策略方式看了一个又一个，教辅也没落下，可是成绩还是这样，没有什么提高。嗯，在你心里呢，其实心里可能是又急又困惑，明明这么努力，为什么就是不见效果呀？其实答案吧，没有那么复杂，就是现在信息太多了，孩子们容易掉进你一个坑里面啊。

打开短视频，刷刷社交平台，最强学习法照着做，成绩暴涨，这类内容可以说是到处都是。看多了也很容易冒出个念头，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方法，我们只是没找到呢？于是不少孩子开始不停地找方法，教辅呢是换了一本又一本，技巧也是学了一个又一课，可是折腾来折腾去，成绩压是压根没往上走啊。但是各位观察一下，就成绩一直往上走的孩子，就会发现他们很少会有频繁去换方法的，相反呢，他们往往是认定一套还算是比较适合自己的方式，然后呢不折腾，老老实实坚持做下去。说白了就是方法一直在换新，可是成绩却没有起色。这个问题，学习这个事哈，拼的从来不是说有多少种方法，而是有没有把一种方法坚持练到自己真正学会为止哈。具体来说呢，无非就是几件很普通的事情，做错的题目重新做一遍，真正能够自己独立做法，同一个知识点反复练习，然后形成条件反射，再找到自己出错的真正原因，一点点去修正。

这个事啊，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是很枯燥的，还得反复来，见效也是很慢。所以呢，这个恰恰是最容易忽视的，也容易被逃避的部分。正因为反复。

练习订正错题这类事情太折磨人，不少孩子本能的想躲开啊，所以我觉得有几种方式你可以尝试一下啊，就是刷几个学习方法的视频，多轻松呢，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可是要把一道错题彻底吃透，练到滚瓜烂熟，往往得花上好几倍的时间，还挺枯燥的。相比之下，孩子绕开这些的后面呢，也不难理解，孩子不是不努力，只是努力错了方式和方向哈。如果一开始选的方式确实不适合他，比如说是难度不匹配，效率太低，那适合调整还是有必要的。但更多的是他的成绩上不来，真不是方法不对，而是方法还没被真正的坚持下去，用透彻了哈。所以如果你家孩子已经很努力了，成绩依然没有起色，这个时候先别着急，也别着急给他换这个方法啊，不如回头看一看，是不是他把重复的地方真正的重复到位了，每个错题是不是真的已经理解懂了，找到根源所在，我觉得就是已经找到最正确的方法了。各位尝试一下，有很多的东西其实就是重复重复不断的重复的，然后包括公式也是不断的套用的，只是你没有真正的去学透。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闪亮新舞台来听一听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带来哪些精彩的作品呢？各位用耳朵来聆听，同时可以给他们打分哦。来听一听，首先这个呢是初伏的酷暑来袭，我们听听两位小朋友他们在做什么。
2: 哎呀，不玩了，太热了，随便动几下就一身汗，感觉连风都是烫的。
3: 因为是初伏呀，是一年里最热日子开端，三伏天正式开始了。
4: 别玩了，咱们老厝里藏着三样初伏消暑法宝。
5: 消暑法宝。

0: 第一个了，原来是菊花茶呀。
1: 没错，初伏天喝一口，清润降火，瞬间就舒服多了。
0: 找到第二样了，是满满一碗四果汤，这绝对是咱们闽南夏天的灵魂。阿达子芋圆仙草随便加，冰冰凉凉甜丝丝的，老辈人说入伏清谷，初伏来一碗四果汤，解暑又解馋，能安安稳稳过一下。夕阳，你站这试试，是不是一下子凉快很多？
1: 哇，真的，原来第三样法宝就是咱们的红砖古厝呀。天井通风，石砖降温，不用空调也阴凉，这就是咱们闽南古人的消暑大智慧。
2: 耶，三样法宝全部解锁。
0: 原来咱们闽南人过初伏有这么多解暑的办法，不用一直吹空调也能过得好好的。
1: 那是，不管是熟悉的老味道，还是古厝的设计，都是老祖宗顺应天气好好生活的智慧。
0: 我觉得学习也是这样，静下心来找对方法，再浮躁的日子也能变得踏实进步。
3: 刚刚是我们实时融媒的两位小朋友的这个出镜哈，两位小主持人的出镜。那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呢，在40天超长的三伏天当中，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呢？来啊，来听听课后直播间。
4: 好热呀，我感觉我自己都要热化了。
5: 嘿，欢迎来到课后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6: 大家好，我是许安琪。太热了，我感觉我自己都要热化了。
5: 你怎么跟行走的冰激凌似的，说话就化呀？
6: 文文老师，这几天真是太热了，我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我妈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我现在感觉自己就是那只被煮的虾。
5: 你妈说的倒也对，7月7日是小暑，7月22日是大暑，这都是一年当中比较热的桑拿天。安琪呀，你知道古人是怎么过夏天的吗？
6: 古人他们没有空调也没有冰箱，应该被热迷糊了吧？
5: 这你就错了，古人可聪明了，他们会在院子里面搭一个葡萄架，下面呢放一张竹榻，像你这样摇着蒲扇听着虫鸣吃着冰凉的西瓜，可舒服了，这比空调房还舒服呢。
6: 听起来好惬意呀，但我现在只想冲进空调房调到16度，裹着被子吃冰棍。
5: 等等，这就是老师今天要说的，凉要有度，不然呢会翻车的。
6: 翻车？
5: 空调温度别太低，室内温差太大，一出一进就像从冰箱跳进蒸笼，最容易感冒了。而且啊，对着空调直吹，脖子啊、背啊、肩呢、啊、都会冻僵的。
6: 那我开26度，妈妈说这个温度最省电了。
5: 26度刚刚好，但还是要记得每隔2小时就要开窗通风，让新鲜的空气进来。
6: 那冰棍呢？我可以一天吃3根吗？
5: 萌，你别贪多，你的肠胃就像一个小火炉，这突然之间塞那么多冰块进去，它会罢工。空的，肚子就拉肚子，你看夏天常见的病就是这么来的。
6: 那我吃1根慢慢填。
5: 对，而且最好不要在空腹或者剧烈运动之后马上吃。还有白开水才是夏天的神仙水，比任何饮料都要解渴。
6: 好吧，那游泳呢？我最喜欢游泳了，游泳就可以降温了吧？
5: 游泳当然好，但是安全有度，一定要去正规的泳池，大人陪同，下水前要热身，不在野外水域游泳。每年夏天溺水都是最大的安全隐患。
6: 这个我知道，上次美妍姐在节目里说过，快乐放暑假，安全不放假。
5: 记性真好，所以啊，阿吉，真正的清凉不是和温度硬碰硬，而是学会和夏天做朋友。
6: 我知道书上有说，穿浅色透气的衣服，多吃西瓜、 绿豆汤这些天然空调，中午最热时候不要出门，早晚去公园里散步，
7: 还有心静自然凉。
5: 对，可以选择读一本好书，画一幅画，心安静了就不觉得那么热了。
6: 我明白了，不是对抗夏天，而是学会聪明的过夏天。
5: 愿这个夏天清风徐来，心有凉风，小暑大暑清凉有度。
3: 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健的《风吹麦浪》，送给大家，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明天见喽，拜拜。

唐英国鞠躬望三人西梦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世路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

0: 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2: 拒绝污名化动物，
3: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2: 拒绝污名化职业，
4: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2: 拒绝污名化性别，
3: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2: 拒绝污名化群体，
4: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1: 拒绝污名化老，
5: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6: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
5: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7: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2: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8: 流浪动物也需要家。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蔡一诺。路边遇到流浪猫狗，不驱赶，不伤害，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给他们一点水和食物，领养代替购买，用爱终止流浪，万物有灵，善待生命。
9: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0: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9: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1: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
12: 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
0: 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那这个点呢，老样子还是提醒各位哈，首先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然后也再次提醒一下我们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找到我们这个小狮子的头像，直接点击关注进来哈，然后看一下底部的菜单栏，我们可以在线收听，也可以发送任何的文字内容，我这边都看得到。

首先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消息啊，一个是关于我们这个油价呀，这个只要涨价我就特别的敏感啊，只是涨什么都不能涨我的油价。但是呢，不过我今天这条消息出来的时候，我稍微看了一下，因为我昨天刚加，所以我就觉得还好。如果还没有加的，我觉得可以趁现在哈去加一下了。这消息还是要提醒各位啊，就是上调，然后国内的汽油、柴油的一个整体零售都是分别上涨的，平均来看，我们看92。

号汽油、95号汽油还有0号的柴油，一个是升了 0.24， 一个是0.25， 还有就是另外一个也是 0.25 哈、啊。哎，我看到有人就已经算好账了，果然宇宙的尽头就是你坑不了我一毛钱、啊。人家说了，就比如说我私家车哈，我一箱我的油箱大概是50升的，那我加满92号汽油，我这一次加我就得多花12块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买一杯9.9的咖啡你还有的找，是这个意思哈。大家记住今天下班之前可以拐去加一下油啊。那如果你是明天听到的重播节目那就晚了。好嘞，那我们也看到有朋友在说哈，他说这个今天聊啥，今天是周五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今天的影视界的消息啊，也可以跟我们看一下今天就咱们实施的这个三大影院今天的整体的排片啊。

0: 那既然也提到了一个整体的温度，我们也看到了哈，进入到三伏天之后，这个天气确实不是太友好。我们也看到了最近网上出现了一个关于说气象台刻意不报40度的热搜，有网友就质疑说了啊，为什么都已经超过40度了，你又预报又不写啊，天气都已经这么热了，然后你又没有任何的高温预警，是怎么回事啊？有一个官方的回应，大家其实也是稍安勿躁了，都已经那么热了，你来这边你不是更燥吗？哈，这天气它的温度就在那儿，它报不报其实也就这么热啊，你先这个对自己做好一定的防暑降温的工作，再不要这个时候再着急上火了，是这样子。它的一个真相是什么呢？这是官方的，我们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哈。它这个我们天气预报当中的温度，所谓的我们说哎几度几度，它是气象观测站它距离地面1.5米百叶箱当中它这个温度所测量的大气温度。然后呢，这个标准呢，它是由世界气象组织制定的，也是为了让全球的气温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可比较性哈。那至于说体感，有人说哎，听说今天几度我怎么不觉得呀，或者哎，不是说要干嘛吗，怎么没有啊。其实不同的区域或者我们个人不同的体感确实感受是不一样的，这就会出现所谓的感觉已经超过40度，可是预报却没有40度，不是人家故意不报哈。那还有就是未来这几天还是以这种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的一个状态，加上西南气流的影响，也就是说高温闷蒸，然后时不时可能还会降点雨，所以说也提醒各位晴雨伞最近还是要带上哈。也提醒各位，现在不是已经进入到三伏天了吗？前两天一直在说这个超长40天也进入到一个说倒计时了啊，最后38天。这个三伏天也是有很多人，就是某某专家或者某某的经验之人，他就会在那边说哎，我就跟你说三伏天适合干嘛，三伏天就是一个减肥的最佳，要我说三伏天就是一个适合躺着的最佳日子，干啥都挺不得劲儿的。反正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哈来调整。那我们话不多说啊，今日是我们的周游影视界的时间，大家也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那至于说路面上的一些情况呢，如果实时交警指挥中心有第一时间的路况提醒，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告诉大家，那没有消息是最好的消息啦。进入今天的周游影视界。
1: 好啊，江湖规矩，只抽只，即系一个打一个，唔好谂住犯规啊。
2: You're probably thinking that this can't be happening, but I'm going to die.
3: 听人讲呢个世界有种雀仔冇脚，
4: 给我一个机会，怎么给你机会？我以前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
5: 每月片单，最新的影视消息，口碑综艺推荐，
6: 这个周末看什么，锁定周游影视界。
7: Nice.

周游银世界。我啊，前两天真的憋得很，就是想着说怎么周五还不快点到。真的，因为我那天就是功夫女足出来的第一天我就去看了，然后昨天晚上我又收到了一个消息，有人问我说哎，要不要去二刷，我说为什么啊？他说因为你那天看的跟现在看的好像不太一样。什么真假的？他就说哎，有一些特效或者说一些什么视觉效果没有完全，那前面是在干嘛？是在试探我是吗？啊，不过他这两天在这个整个影坛的这种消息哈，包括整个口碑也真的，我是觉得哈，不过不管怎么说，复评也是热度啦。那对于我来说，就像我昨天跟大家说的，他我觉得他好看，他就值得我去推荐给别人。那至于说大家可能在说他跟以前的怎么样，或者说新式搞笑啊怎么怎么样的有什么，我是觉得真的还好，没有到那么夸张，我个人感觉啦哈。我那天看完之后，我第一时间不，我中途就我看一半的时候，我就发给我的朋友说，我说真的好好笑，我说我在这个片子当中看到了无数个画面，跟之前就是功夫里面出现的一些画面，还有那种新式搞笑以及那种风格，包括他讲话，可是不得不说一开始真的有一点点就是怎么说呢，就有点尴尬，或者说有点怪怪的，就哪里不对劲了。我觉得跟演员也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说他现在这个演员的问题，而是就是你懂吧，代际，还有包括我们对某一些演员他其实还比较根深蒂固，因为他之前演的一些风格哈，他会有一定的那种，我们就对他好像就觉得他应该是那个风格，会有那种先入为主的感觉。那后面他出现那种很夸张的像龅牙姐那种说话的方式，你就开始觉得不要强强要好不好。但我真的是觉得还好还好，就你们真的要去看一下，不要在网上看到说哎差评如潮或者怎么样的。你瞧人家现在那个票房哇也很漂亮的哈。那我看到像我们今天实施的一个排片，今天五家影院，整个大实施五家影院一共是放映132场，是目前来说排片最高的了。那其次呢，我们也顺带跟大家聊一聊目前在线上的，在我们实施放映的八仙啊，八仙目前是一个点映的状态，那大家已经可以去买票了哈。今天是五家影院放27场，另外想你了，张若楠、金靖和任彬演的，这个我其实之前是蛮想去看的，但后面因为这个女足的出来之后，就想说哎可以晚一点哈。他目前是啊，倒是今天刚上哈，39场，五家影院也还行。再来小朋友比较喜欢的小黄人与大怪兽哈，还有我那天看没有的，我真的很想要跟大家聊一篇，就是很希望你们去看一下，因为我自己本人看不懂，所以我就很想你们去看一下后世哈。今天也有两家影院放3场，排片不多，但是因为它比较后期了，然后它上的还比较早，还有包括恐怖游轮、玩具总动员5、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还有给阿嬷的情书目前也还在线上哈，还有这个痴迷特立独行，痴迷是预售，它要下周才有，7月24日下周五上映，还有包括海洋奇缘启航，夜半怪谈，像夜半怪谈都不用说啊，不对，应该是夜半怪影，这个可不用聊了哈。这两天就是大家推荐的更多的，其实跟功夫女足还是比较密切哈。但是怎么说呢，我今天听到一个比较新的，就是关于他跟足球小将的这种大家的对比哈。有人在，因为我们之前听到的是功夫女足和周星驰再往前一点的那个功夫，然后呢他是比较说哎，之前之后，然后这个风格，然后什么什么，是不是老了呀，怎么怎么样的。那我今天听到的是功夫女足和足球小将，有人在问说这算致敬吗，还是其实应该算是抄袭呢？因为如果有看过这部电影哈，里面有一个冲力射门，有一个叫猛虎射门，还有一个叫什么双人射门和弹射起飞，这些它其实确实里面有不少我们这个日本热血体育漫画足球小将的东西，确实也是哈。我是没有追完了，但是里面有一些风格确实也是看过，那借鉴的同时可能也有放进自己的想象，所以说你如果表达成说它是对那个作品的致敬。

性，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那至于说影迷们一直在讨论说啊，我怎么界定它是抄袭，怎么界定它是致敬啊？说实话，如果一个导演用了别人的元素却瞒着不让别人知道，那叫抄袭。那如果一个导演用了别人的元素，但是他大大方方告诉别人这些元素的一个就是想象来源，以及包括他的一个思路是源自于什么什么什么，那我觉得这应该是属于致敬的。你看周星驰在功夫女足使用足球小将的元素，他其实是很大方在介绍，包括他在做一些访谈的时候也是很直言不讳的说的啊。那至于说片中的至尊无敌杯，它是属于国际赛事，参赛队名虽然不是国家名，但是他所属的国家观众其实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包括他的一些招式啊，还有就是他的特征，比如说韩国的那种很可爱的形象啊，然后呢日本那个蘑菇头有没有，还有包括印度的那种柔软度超高，其实我说实话这几个很有代表性的队伍出来的时候我真的笑了。诶，我这个人也不是笑点很高很低的人诶，但我笑了就代表说其实他是有戳中我的点。我那天听到一个最让我觉得不能接受的评论，叫我在影院我看笑的都是那些小孩儿，那我算小孩儿？你也不是不行，只是我感觉我身边几个同行的小伙伴也，我都是大家统一评价都还不错了哈。哦，对了，还有一个点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你们可以去看那个，大河队的教练佐藤健，应该很多人喜欢啊。书圈佐藤健，他可是演过《浪客剑心》系列，还有《食梦者》，还有《工作细胞》，就是还是一个比较大家耳熟能详的，然后也有自己口碑作品的一个日本明星啊。不管怎么样，多的咱不说，内容也不多去评价啊，先看了再说啊。

再来反观现在暑期过了四分之一差不多啊。我们看了一下目前整个暑期的剧集，整体女主的这种视角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百花杀》目前在腾讯站内热度峰值是突破24000，播了18分钟，女主沈溪和腾讯视频站内的角色热度突破了1亿，开播3天，剧集站内热度破了27000。《云和》正片有效的播放占视率达到15.1%，稳居榜首。你看《猫眼》《酷云》还有这个德塔文灯塔这第三方数据哈，它这个榜单也是实时的去登顶的，就各种第一，还挺强。但是哈，讲真啊，就是《孟子义》还是让我觉得，哎，就有一点，就是还挺好奇哈。以前觉得说，就觉得是搞笑派的，然后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五音不全啊，他是真不全。人家管他叫孟姐，是因为他其实在这个点上他也是挺大方的，不是那种娇柔做作型的，他认认真真在五音不全。但是他演戏我还是第一次看，然后也觉得还挺好。我觉得一定来说这个数据还是能说明一些事情的。那至于说男主，我大家可能对男主的这种关注度要更高一点，因为他其实这个东西跟以前那种网剧有一点点风格上的一致啊，他是讲那种甜宠恋爱的这种故事，比如说哎，女主要在五位皇子当中选择一个啊，哎，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短剧啊，就是什么蛇王的女儿啊，要在众多的蛇子当中选一个蛇，后面发现这个蛇吧它怎么怎么样，然后就妹妹就出来了，就跟这个蛇结为了一体，后面发现生出来的不是什么颜色的蛇啊，不正统，然后再后面这个蛇公主就逆袭，完了之后就蜕皮，哇，那个原本看起来比较平凡的色它就突然之间又镀上了一层光圈，然后那些其他的之前不喜欢他的折磨他的就开始这边又不行了哈。那这个作品呢跟那种短剧有一定的会让我们觉得说嘿是不是很像，但是还是我觉得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了。五位皇子哈，整个背后牵连的是这种朝局，所以说他人物的关系也会比较复杂，然后解读空间可能大家也会比较有。那这是百花杀耳目一新的叙事反转，就是我们说古偶当中这种多男追一女的设定其实挺普遍的吧哈。不错，就是喜欢这种多男追一女的，而不是就是什么恶毒女二什么的哈。现在有很多这种风格呀，我们女孩子们看的就很开心了。而且现在你会发现他们这种片子的风格，从之前有一部剧叫什么我忘记了，就是张凌赫很火的一部哈，到现在你就会很喜欢那种很直球式的恋爱方式，还有就是大家看这种很直观的那种哇爱恨情仇拉扯，然后什么腹黑怎么怎么的双强哇很平等的状态，就还挺爽剧的。总而言之啊，这个作品也是证明说目前的古装题材能够承载着我们现在当代人的一些这种精神投射，对一些比较健康的亲密关系也不再说像以前那种古偶啊什么依附啊什么拯救啊，是两个人都是属于一个比较平等的位置，是那种并肩而行互相成就的，这也是古装题材对这种平等爱情表达提供的一种比较怎么说呢，具有现实温度的创作思路吧哈。

我前两天在我们家打开久违的电视，因为很少打开电视，那天不知道喊了一声什么，他就突然之间说哎我在，我就打开看了哈。然后我看的时候，因为新片其实想看的新片不怎么能打开，然后我就去回顾了唐鬼奇谭。目前我看了一下全网中剧2026 H1 累计有效播放的霸屏榜，我这边说到的中剧是包括且主要是指的这种单集20分钟左右的那种横屏短剧啊。排第二的是《唐鬼奇谭》，排第三的是《繁华落尽》，排第十的是《原罪二》，这些都是属于双男主的这种剧集。然后排第八的是《暗处》，就是徐梦洁和另外一个女生主演的，算是悬疑剧吧哈。然后如果再加那种浓厚双主的那种，像灵魂摆渡十年，哎，我讲真的，我灵魂摆渡十年还没有去敢点呢，因为之前那种你知道期待值太高，你会有点害怕。然后我那天看了一个片段，我就觉得完蛋了，不知道会不会觉得有点接。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啊，就是续集出来你还反反复复的去看那个前几部，就是你都别说其他的，就唐鬼奇谭哈，我最后最新的第四看完之后，唐朝诡事录看第四，然后唐鬼奇谭看完之后，我又回去看前面的第，好，印象比较深的是第二部吧，我就觉得哇，前面的真的好好看哦。我也不是说新出的不好，但是对于整个这种期待值来说，我觉得前作真的是太优秀了。那这对后作有压力肯定的啦，也是正常。还有包括最近热播的横屏短剧《京城奇探》，它同样也是一部典型的双男主的剧集啊。为什么双男主双女主现在那么讨喜呢？我觉得也跟大家现在的观影习惯有很大关系哈。就你怎么说呢，双男主双女主就会比较丰富，两个主角又是搭档又是知己又是对手，然后可能在整个过程当中那种情绪的起落比较明显。都别说男女了，有的男男或者女女的这种状态，他比如说好友啊、知己啊、兄弟啊，这些都很正常。那这种关系的设定在形式上不像之前偶像剧的那种比较确定的表达，但确实在情感的浓度上你会有更多的想象空间。至于说横屏和竖屏个人喜好，我还是会偏向于横屏多一点，因为现在竖屏短剧大家喜欢也挺喜欢了，但可能我个人的观影习惯吧，我觉得横屏看的比较舒服，竖屏也可以，但是如果让我选，我还是会选横屏。有朋友说了，他说文文，这个今天那个德辉有排功夫女足吗？那不是肯定的嘛，德辉如果不排就没有其他可以排了，就他这个尤其是现在热播的，再加上我们这个三大主流商圈当中的电影，它是肯定排片率会比较高的，就所以我才说德辉如果没有，那其他的你也不一定能指望得上了啊。我看了一下目前德辉今天排片，哇，场次挺多，就从现在开始哈，我们最近一场是6:30，然后7点有一场，7:30有一场，8点一场，8:30一场，9点，基本上一个小时有两场，一直播到了今天晚上的11:30，而且票价还挺感人的，你在高口高啊哈。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你们最近看的一些影视界的消息啊，包括一些像各种奖项哈，也有很多人在关注，以及我们现在有在追的一些综艺节目啊，或者说真人剧啊、音综啊，这些都可以聊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找到我们这个小狮子的头像，点击进来就可以了。那在线收听的方式依旧多种多样啊，大家除了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线收听，也可以下载我们看实施的 APP，或者在喜马拉雅上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周游影世界的全部内容。那互动话题还在开放着，你们可以随时参与进来啊。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我是。

0: 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1: 生气像座火山，深呼吸就降温。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陈颖玲。同桌不小心碰了你，先数数数再说话，不乱发脾气，用语言表达心情，做情绪稳定的小太阳。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
3: 点火，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冲
5: 在
2: 点火，
4: 火
2: 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您一路同行。我们关注一下，那大家伙儿也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今年呐、哎呀，这个暑期演唱会呀、世界杯呀，各种刷屏，各种出圈哈、相继的。那现场视频里的一些关于远距离的记录也成了现在比较新的看点。就过去啊，大型现场里最容易出现比如说出片呢 或者说视觉效果比较好，哎，往往一般都是前排内场或者专业机位。但是最近有很多视频片段当中，更多是来自看台山顶区的前方采编现场的画面开始进行一个传播。就你会发现有人隔山隔海拍下来的那种，就是舞台呀、灯海呀，就好漂亮。还有就是有一些人在国际赛事看台拍下的那种很清晰的远景，引来外国球迷围观来问一下设备啊，或者说哎，可不可以分享原图给我。再来还有大家就会搭配很多的器具，你比如说什么手机配上那个兔笼，哎，你们有听过这个词吗？还有增距器，哎，以及一些比较轻量化的拍摄装备，就是很快能上手，又能很快的查看拍摄的效果。不管是演唱会还是赛事，或者说媒体区，就是正在把坐得远变成了拍得近，所以也成为了暑假的热门现场，贡献众多的出圈神图啊！哈。就这消息出来，或者说哎，大家可能看到有一些机场照啊，哎，不得不说真的能拍到这么高清，咱该说不说，人家还是挺牛的哈。出门旅行轻装上阵，手机如果能够实现专业的长焦体验，那是真的非常好了。现在这种时代，就是你会发现只要这种技术跟得上，人人都是摄影师，只要审美有在线，人人都可以P出好图啊。

不过啊，东西在手还是得会用啊。你会发现有些人买了非常高级的设备啊，什么好高级的手机，什么多少像素啊，然后什么什么摄像啊，什么什么的，那带着一大堆，最后拍出来就是差强人意，就是你在拍什么，就会觉得有点失望。所以出门呢，大家就是也不要抱着太大的那种期望值，尤其是对你的旅游搭子，你别天想着说你的旅游搭子能给你拍出什么样，他能如果刚好人家彩拍一下拍得不错那可以，但如果你强强要人家拍得非常好看，那我觉得与其在那边对你的搭子有这么大的期望值，你不如花点钱去请那个现场的摄影师。因为你都知道现在景区也好打卡点也好都会有很多那种摄影师，不算太贵，可能这个15块钱或者说30块钱就可以包你个几张，我觉得也够了。你与其在那边跟好朋友置气，为啥不让钱去那啥呢，对吧。再来关注今天有个消息啊，就是关于怡科酶被指出一类致癌物这个事情，这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品牌了啊。但是因为检测出一类致癌物，现在告上法庭了。它算是全球最大的浆果品牌之一了，目前面临的这个美国消费者集体诉讼，它是说在草莓当中检出了8种 PFAS 物质，那它这个物质被称之为永久性的化学物，其中呢 PFOA 就是全氟辛酸，被列为一类致癌物。但是目前这一起案件还处在一个诉讼的阶段，他这个方面是否认了相关的指控，表示会积极应诉，那我们也不要太着急啊，就是且等着。我看底下已经有人说，哇空啊，我买的就是这个牌子的蓝莓，哇我就说嘛，这么贵还有问题，哇不是说进口的怎么样，激动了激动了哈、啊，再等等再来哈、啊，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有人说，我就知道他早晚会翻车，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你早知道你又不说，等人家说出来你在那边马后炮。缘分有的时候妙不可言，我们来关注最近上海有一个男子帮台湾游客拍照，后面发现哎，这不是我失联的大伯吗？天哪，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这是源自于上海的陈先生分享的，自己去云南出差的时候，在泸沽湖看到日出啊，帮着一位陌生游客拍照之后，闲聊过程发现说，这个对方的身份呐、啊、和印象当中家族失联多年的台湾亲戚有一种重合的感觉。后面几经确认，对方就是自己的大伯。那他这个事情发上网，也引发了百万网友的关注。你说说哈，茫茫人海，十几亿人口，居然在千里之外的这个湖畔偶遇了，就这种血缘和缘分真的太巧合了。他本人都说，真的电视剧都不敢这么写，是这种很奇特的偶遇。那我们说哈，遗憾的是因为形成的冲突，所以说那天也确实没有很好的跟对方坐下来聊。大伯也说了，下次回大陆会到他家去看看哈。那这两家人的渊源将来可能就是由这一代人去维系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的天哪。尤其你知道像我们这边有非常多的就是前辈先辈哈、啊、去台湾，或者说我们这边其实有很多类似于华侨的人物，对于这种下南洋啊然后在不同的国度啊，然后遇到自己的这个宗亲呐、啊，或者说有血脉联系的人回，就是若干年之后回来寻亲呐、啊，啊，回来业主啊，就这种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还是有点感触，就会觉得好奇妙的缘分呐、啊。你说人这一生其实就像浮萍一样哈，总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可能就有一种漂泊的这种状态，即便有亲人也是。但是如果真的可以回归，或者说这心安之处落叶归根，那也真的是足矣了哈。

今天有个词条叫做为什么全世界都在拒绝暑假工，我还挺好奇怎么了，暑假工怎么了，我点进去看一下子就共情了。首先有一个人说了啊，这个暑假工啊很多，他们不愿意去，又想着工资高，又想着做轻松舒服，长期工又难找，啊。另外还有一个人说，救命，我问了一圈，就算贴了招聘的店，要么说只招长期的，要么都说不招了。还有人就说了，啥也不会干，还没熟练就跑了，还有无形的风险哈。就看到这些言论就知道大家的这个心情有多极端了。为什么呢？因为都有感而发哈。还有人说现在长期工都找不到，更别说暑假工了。那也有人说刚交会没多久就走了，又招新又得重新交，特别麻烦，所以就干脆索性不交了哈。有的是不交了，有的是干脆直接不招了。而你反观另外一边，暑假工也是处处碰壁，真无奈。有人说我们小朋友心里苦啊，这种东西我感觉也是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也有那种非常认真的暑假工，或者说人，这种东西还是归咎到人身上，不是这个群体当中哈。那我觉得现在暑假工，你别说现在了，就我们早个十年前吧哈，就不是那么好找了。我记得我之前有一年暑假就是要找暑假工，也是找了好多，就已经是把那种标准降到非常低的，就可能一个月就那种一两千块钱的哈，也没什么人要。是属于那种他说他们不招暑假工，一个是时间真的太短，再来一个是真的确实很不稳定啊哈。所以暑假工不好招，我认为不是现在的状态，是一直以来都存在的哈。最近杭州有一名女博主表示，独自到餐厅用餐的时候，被一名自称黄总的男顾客托服务员传话，邀请他去包厢一同吃饭，还说你去了之后你就知道。这博主明确表示说不认识对方，并质疑如果真的是熟人应该来打招呼，而不是托服务员传话。为了保障自身安全，他开启直播留存证据，确认环境相对安全，和其他人一同离开了餐厅。那目前这个涉事的餐馆已经暂时停业了哈。对此呢，监管局也说了，商务局或者公安部门也正在处理，尝试拨打电话，目前还没有回应。那也有网友质疑说是不是摆拍，对此当事人自述回应不认识任何黄姓人士，只是觉得好吃才会再次光顾涉事店铺，所有的都是真的，不是剧本，不是起号，没有任何一点点虚构的成分。当事人还展示了事发当天拍摄的视频，表示造谣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哈。这些霸道总裁的剧看多了吗？连总裁起码还先送个酒送个菜哈，你就送个信，还是没有纸质的，叫人家传个话，你就叫人家去找你。嗯，当啊，你在想什么了哈？我们的女孩子在外，真的你自己，我觉得赶紧走是对的，然后也不要奢望着说什么有没有可能对方真的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没有，不要臆想了，只有危险没有其他了，好吧？我在想这个服务员心想，这个人真的是，等一下这手机拿起来跟他朋友去说，你知道吗，我遇到一个人真的很不要脸哦，叫人家女孩子就过去啊，好在那个女孩子也挺聪明。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让人意想不到的诧异的炸舌的，你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也再次提醒一下我们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都可以随时的分享过来。

0: 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自从入伏之后呢，不知道你们的朋友圈是不是多了很多在卖中药的人呢？三伏贴啦，贴三伏贴啦，排湿茶，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以前没觉得他在卖这些，怎么三伏贴突然冒出来了哈。哎，不过今年的这三伏天呐、啊，堪称顶配。一个是它有40天，再来啊，不对，38天，再来一个是它叠加厄尔尼诺现象啊，就是算又热又长，所以说防暑的压力比以往要更大一些。那对于我们这种懒人来说啊，虽然我们不贴三伏贴，不喝三伏汤，但是我们这种爱吃的人，就是多多少少在养生这件事情上也会下一点点功夫。今天的大话天下美食要跟大家分享一道，我个人觉得就是比较无害的，然后又比较简单的这个方子哈，然后它是那种汤粥类的，一个是黄金黑豆汤，一个是黄金五红粥。我错了，我知道这个听起来真的不好吃，但是你没办法嘛哈，我们只能说就是又养生然后又有点肉吃，这是我这个最低的诉求了。其实啊，就是说这个关于黄金哈，也是备

0: 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

0: 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 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

0: 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1: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0: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2: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4: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3: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4: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3: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5: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6: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9: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8: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6: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2: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3、2、1，点火！
13: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明、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今天你是不是也刷到了让人血脉奋张的画面？擂台上两个身高1米73、体重75公斤的人形机器人激烈缠斗，直拳、摆拳、回旋踢，高难度动作不断。比赛中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头部被踢断了，但是呢，头可断，电可流，战斗不可休。断头机器人仍旧坚持战斗，即便最后躺在了地上，那也算胜利。这就是昨天晚上在深圳举行的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揭幕战中上演的一幕。大家都说啊，这简直就是科幻电影中的场景搬到了现实世界。这场赛事将有32支全球战队操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也叫机甲，正面硬刚。赛事的分量呢，其实远不只是一场视觉奇观。作为全球首个产业级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 URKL， 从诞生之日呢，就带着清晰的商业化野心，1400万元总奖金池，千万级纯金冠军腰带。背后呢是赛事 IP、 城市合作、品牌赞助、机甲商用、技术转化的完整商业模型。它跳出了科技展演的小众圈子，把硬核的技术包装成了有观赏性、有话题度、有情绪价值的文体产品，为科技和文旅、消费、城市品牌的跨界融合趟出了一条新路。当动作明星甄子丹都在为现场的冲击力感叹不可思议，当线上线下的观众为机甲攻防呐喊沸腾，我们已经能够看见一个全新的科技文体赛道的商业想象力。比商业变现更有长远价值呢，其实是赛事对于具身智能产业的反哺效应。人形机器人格斗不是简单的挥拳冲撞，而是对运动控制、平衡算法、感知决策、动力系统最极端的压力测试。 URKL 采用了统一硬件平台、全球比拼算法的开放模式，像机器人界的 F1 赛车或者是安卓生态，让全球顶尖的算法团队在同一块擂台上极限竞技。赛场上学到的每一次重心调整、每一套受击恢复逻辑、每一轮感知决策闭环，最终啊，都会沉淀为全行业可以复用的技术资产，真正实现以赛促研、以赛促产正向循环。背靠深圳机器人谷半小时配套圈的产业土壤，这场赛事砸开的是一整个生态的想象空间。当机甲的铁拳在擂台上相撞，碰撞出的不只是激情四溢，更是科技落地的新场景、产业迭代的新动力、城市创新的新名片。从科幻想象到产业现实，从赛场竞技到生态共建，这一记重拳才刚刚落下。好了，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没想过未来生活当中 AI 将会怎样陪伴在你我的左右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上午在上海正式开幕。今年的大会采用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3D 四馆联动的模式。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那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会实现全球首发。眼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何以圈粉这个话题呢，也冲上了微博热搜的第三位。超高热度的背后是一大批贴近日常的 AI 新体验、新成果。那么现场的这个人气究竟有多旺？都有哪些又好用又好玩的 AI 新品？这些人工智能产品又将怎样重塑我们的日常生活？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让他来带我们沉浸式的逛一逛。绵绵你好。
4: 好。
3: 这几天一直在展会的现场啊，有哪些突出的感受？
4: 好的，其实我这两天呢，走在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像好几个足球场一样大的这样的一个展馆之内呢，是有非常多的感受的。在这儿呢，我跟大家分享两个比较突出的。首先是我刚才说14个标准足球场这样大的面积，常常让我会出现一个迷路的情况，因为它确实太大了。但是呢，虽然这个场馆非常大，并不显得空旷，因为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展品也非常多，而且呢，这些 AI 相关的产品呢，都是各有千秋，确实是技术非常先进，让人非常惊艳。哪怕是像我这样多年跑工信领域的这个记者来看的话， 这些展品很多都是全球首发的技术，仍然让我是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感受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觉得这些展品，也就是这些冰冷的机器或者是人工智能产品呢，它们正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它们更加像人，皮肤更好啊等等，而是说他们正在用更加聪明的大脑来帮助人类，为人类服务。而且呢，他们能做的事情确实也是越来越多的。像舞台上，我们很多人认为这些机器人只会更多的在舞台上跳舞炫技，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技能。我从今天的大会上呢，更多也是意识到，现在的机器人们正在工业、医疗、教育、餐饮、环保等各种赛道上逐渐脱颖而出。比如说，我在现场看到有的机器人在陪我们的普通的观众在打乒乓球，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咖啡，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饭，甚至是。那么这次大会上呢，300多款首发的新品之中呢，也能看得出来，这些新品呢主要是集聚在像 AI agent， 也就是说，像一些人工智能体的这种。人工智能体的工具，还有人工智能体的这个手机等等这一类，还有自身智能机器人，以及包括像计算机柜这样的 AI 基础设施之上。那么这些呢，充分说明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的产业增势迅猛，那也正在成为推动我们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
3: 也就是说嘛，平时绵绵接触的这些高精尖的科技呢，是科技在世界的前沿披坚执锐开疆拓土啊，探索边界。但是呢，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大会看到的这些产品呢，好像是科技在拥抱我们，和我们有更多的互动的一种可能性啊。那哪些产品或者是展品让你觉得印象深刻呢？
4: 好的，其实产品是非常多的。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大家非常都是已经非常期待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那么十大镇馆之宝呢，是在这两天由大会来评出的。那么它呢，包括像曙光8000全国产的10万卡 AI 超级群，它这个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自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它这个是部署了3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可以协作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这样的一个全流程。整个过程呢，也就只有90秒左右，1分多钟的时间，非常的迅速。当然了，像人形机器人在十大镇宝之中呢，十大镇馆之宝之中呢，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像智源带来的远征 A3 Ultra 机器人呢，它是一个全商用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的在岗金牌接待员。那么我在现场呢，它还递给了我一个小小的玩偶。那么在递给一个玩具这样的一个过程，很多人可能认为其实并不难，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自主跟我交互的过程。它递给我这个玩具以后的话呢，它手并没有松开，而是意识到我已经接住了，他才把手收回去，才把手伸回抽回他自己的这个身体旁边。那充分说明其实他的这种感知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这样呢才能给人更好的一个交互的感受。此外呢，像比如说首创了纯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的讯飞 AI 眼镜，那么在现场的话呢，我当时也是用这个 AI 眼镜跟一个老外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交流。那么现场的这个环境是非常嘈杂的，因为是在展会现场，这个周围大家想想人声啊，还有各种这种机器的声音，其实是如果想要跟别人聊天的话，可能甚至要喊才能聊成。但实际上我戴着那个眼镜，这个老外的话不仅是能够直接听到我的声音，他还可以用这个 AI 眼镜主动去降噪，而且进行翻译来跟我这种进行这种很好的交流。就是这样的这些产品呢，都让我眼前一亮。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个互联成本降低80%的中兴 OEX 超节点。这些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机柜，但是它呢，用一些特殊的技术，比如说它没有这个线缆，同时呢，它的这个绿色更加环保，所以它呢，整个的互联成本可以降低80%。这个呢，也是十大镇馆之宝。像这些的话呢，都是让我觉得这个技术上，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现在我们的 AI 的产品已经发展到了这样高的一个水平。除此之外的话呢，其实很多在今天的这个大会现场呢，我也看到了，它不仅它是虽然没有完全都评入我们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 这毕竟它只有10个，但其实其他的那些展品呢，确实它的水平也是非常高的。我还看到了，在大会上有很多的这个大模型，就是世界模型，它已经不是我们简单的说的，比如说我们用豆包用等等，在这些的可以帮我们处理文件或者做一些简单的工作。那世界模型呢，很多它呢其实能够智商不能够这个智慧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我在现场呢看到了一个开悟模型3.1，这种模型呢，它是已经放到了机器人身上，可以让机器人进行自我反省、自我纠错。那么这样的这种机器人的话呢，比如说它在做饭的时候，它做错了一道菜，它就会自己学习到我做这道菜到底是错在了哪儿，在下次再做的时候，它就不会再错了。那其实像我们说人长大了，他一辈子需要不停的反省自己是否做错了，才能更好的成长。那机器人更是如此了，其实这样的机器人呢，其实就省略了很多像人工进行对他培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像自我反省、自我纠错的功能的话，也会让在工业上有更好的应用。除此之外呢，我还看到很多灵巧手。就是像这种灵巧手的话呢，它也是可以更好的感触到所要工作的这个场景，包括抓很多细腻而且更加柔软的这个东西都是非常的容易。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款就是我们说的全球首款 AI 智能手机，那它呢也叫我们说豆包手机，它这个叫努比亚手机，它可以实现一句话所有问题全包。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样一款全球的这个首款的 AI 智能体手机呢，它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软件功能都集中在直接让这个手机来呈现。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拿到这个手机，我跟他说手机努比亚手机，你帮我把我今天的日程做一个分类帮我订一张火车票，它都可以直接就帮我们做完，而不需要再像我们过去要点开 app 然后再一点点的去输入，这些功能就可以完全的都覆盖到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呢，也是会便利很多，尤其是比如说老年人啊，还有一些小孩儿或者是残障人士，那么他们呢，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比较灵活的这种手机产品，其实可以让他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便捷。除了就是这些的话呢，其实在现场我还是整个的都感觉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氛围也是非常浓厚的，还有很多年轻人的这个科学家给大家带来的新产品，整个的就是这些展品的话呢，其实让人期待值是非常高的，而且也是值得大家去看的，不虚此行。现在呢，我们再说回来，咱们这个十大镇馆之宝的咱们第一宝，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这个是刚才说什么意思啊？它是10万卡，也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从万卡，现在是到了10万卡，也就是说它可以分析的数据更多，而且可以实现更多的功能。而且呢，其实不仅是算力提升，它还非常的绿色环保。它比这个用我们之前说像风扇降温的那些数据柜强很多。我们知道，包括我们的杨厂，我知道你现在在直播间里是不是比较冷啊？因为它要扶正一个这个温度。可是现在呢，用这样的一款就是全国产的曙光8000呢，它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它是泡在水里的，它不是用风扇降温的，就没有那么冷。它不受这个环境的影响，它是用特殊的水来降温，它就直接泡在那个水里。当然那个水也不是我们普通的水，它是一种特殊的熔点和沸点的，就是它能够一直保证40-50度，而且呢它就一直在这个机器的旁边的环绕着。我当时看了，我还问我说会不会它触电呢，出现问题，这都不会的。而且呢像这样的这技术都是我们中国自己研发的。当我看到这样的这个机柜的时候呢，我在心中真的是默默为我们中国技术也点了一个赞。那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听中科曙光王德志他的介绍。
5: 好的，那这个液体呢，它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液体。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不导电，所以说它能应用在这个电子元器件里面。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大概是40-50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正在沸腾的冒泡的过程，它就是一个沸腾的过程。您可以理解为水开了，但其实没有开水的温度那么高。那我们这个液体它怎么沸腾都是40-50度，就是机器的热量带动这个液体沸腾这样一个物理过程。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长时间保证我们的芯片在一个稳定而又舒服的环境里面工作。 像我们人在20多度的空间，我们也比较舒服。它在这个温度、这个空间内，持续在这个一个环境里面，它也比较舒服，它就可以保证它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带来什么呢？直接的就是我们的经济效益，就是绿色低碳节能、节约电能。
3: 啊，高端的水冷啊，高科技水冷，
4: 对
3: 对，能感觉得到这个绵绵在介绍这所有他看到的这一切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兴奋啊。你看和这个机器人互相递一个东西，他能够感知到机器人在感知他的感知，然后呢像是这个智能的眼镜，就是非常嘈杂的环境也能够实现人和人点对点的无障碍沟通，哪怕是不同的语言，再包括更高维度的大模型，再包括这个灵巧手啊，号称是现在具身机器人当中最昂贵的最有技术含量的这样的一个部件。当你把这一切都串联起来的时候，我能够感知到你在现场感到的是什么，那就是未来就是一步之遥，触手可及的这种感觉。而且你特别希望把这种感觉分享给我们的

0: 听众，我们的网友哈。所以从产业发展的方向，这个大会嘉宾又给出了哪些判断和哪些分析呢？
1: 今年的这个大会呢，我们说人工智能大会其实不光是我们看展品，更多呢是看风向。今年大会大家就跟很多人都非常注意的就是我们的 AI 和机器人。那么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呢也告诉我说，他认为首先从新兴智能机器人来说呢，现在发展方向呢是先工业再商业后家庭。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工业呢其实是自身智能最好的一个黄埔军校，像场景标准化，任务也稳定，可以持续试错来不断的打磨，它非常适合我们的机器人进行一个快速迭代。同时呢这样的话呢也能更好的加速我们的一个技术成熟。那但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先工业场景跑通我们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然后再向商业园区、商场园区等等各种商用场景进行延伸，最后再进入我们的家庭。那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的行业创新的重心呢也已经开始转移，核心竞争力呢也就将从这种之前的自身智能机器人的这种本体向我们大脑去转换，也就是说大脑更加强大，这个其实是未来的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那么从 AI 本身来说呢，刚才我们说看到了很多啊，包括像有豆包功能的这样的手机等等，其实这种AI 的发展呢，魏凯呢也认为其实有三个重要方向，那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0: 好，
2: 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但这条路呢仍然还有很多的缺陷。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0: 好的，那以上就是绵绵的现场观察了。这些新奇体验的背后呢，离不开开源平台的开放共享，也离不开长三角乃至全国产业链的强力支撑。技术门槛降低了，制造能力跟上了， AI 正在从展台加速的走向生活，人工智能还将带来哪些惊喜，值得期待。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今年有高考生吗？是不是正在天天盼着那张录取通知书呢？本周随着各省份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寄递也已经开始，预计七月中下旬迎来派送的高峰。一直以来，录取通知书都是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今年教育部提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化繁为简的通知书都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如何查询这个录取的信息？签收录取通知书之后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4: 本周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而且这些录取通知书集体减负瘦身，摒弃了以往繁复的包装和冗余的附件，回归简洁朴素的一页纸设计。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向记者展示了该校为建校130周年暨西迁70周年定制的纪念版通知书，简约不简单。
5: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校长寄语，第二部分呢是我们四个校门，那么这个四个校门呢也记载着交大130年来为救国而生、为建国而迁、为强国而兴的办学征程。那么第三部分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在下面设计了一个可拆解的感恩卡。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由此来传承交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4: 一张薄薄的纸承载了厚重

0: 的历史与期许。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表示，简约的形式下，学校的元素反而更加鲜明了。
1: 在通知书上，我们印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校训，以及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我们希望新同学们收到通知书的时候，不只是看到了一份录取的结果，也能够感受到四川大学对他们的欢迎和期待，开启全新的成长旅程。
0: 对于录取通知书的集体授申，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认为，这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2: 其一，有效杜绝高校录取物料设计制作的同质化、无效内卷，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其二，显著压缩办学开支，精简冗余制作工艺与配套物料，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
0: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冯杰：
3: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0: 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特别提醒，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1: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以及教育考试院等正规渠道来验证你的录取信息，不要轻信任何的个人和机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
0: 当然，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介绍，录取通知书建立了双重防伪保障体系。
4: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实体防伪呢是我们通知书采用专属的防伪的纸张，同时加盖交大的官方的校章，还有搭配了印制的学生的照片。那么在数字溯源层面呢，我们通知书有条形码，通过这种条形码呢，可以承载学生专属的个人信息，直接对接西安交大的官方的数据库。
0: 上海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处招生宣传主管叶亮介绍，上海大学主要在防伪底纹上下了大功夫。
5: 在具体的设计上呢，我们是在底纹中叠加了无序排列的SHU 和2026的微缩文字。那这类微缩文字肉眼看是细密纹理，放大后才能识别，那也有效地提升这个防伪的辨识度。另外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了有一个高精度的手绘民航客机的水印，一方面增强了这个防伪的特征，另一方面也呼应了上海大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地方发展的学科特色和使命担当。
0: 目前各地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都已启动，均采用邮政特快专递，也就是 EMS 寄送。教育部特别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内部指标不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

0: 衔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猪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睡早起身体好。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左雨安。不熬夜看动画片，不赖床睡懒觉，规律作息精神好，学习效率高。我们要做自律的小学生。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我是小记者郑欣怡。心动不如行动，爱要大声说出来，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爸爸妈妈，我爱你。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6: 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秉贤主演，金永刚、齐克健、季冠霖。第三集。
7: 请进。艾总，市电视台柳记者来了。
8: 艾总，杜总。
9: 哎呀，柳记者呀，快请坐。
8: 咱们这受灾善后的第一步干得不错，退还全年租金，免费

0: 安排500特困商户，很得民心啊。这第二步怎么打算？不光你们受灾商户关心，全社会都很关注呢。
1: 这事儿啊，你来之前我跟方霞刚吵了一通。
2: 是啊。
1: 哎，来来来，跟你仔细说说啊。不过你呢只宣传我们的最终决策，可别提争论的事儿，行不？
0: 没问题。
1: 我呢打算暂时停止温月国际口岸的业务，把那里的全部仓库通通改建成商贸市场摊位，用来安置剩下的全部受灾商户，并且免一年租金。
0: 哎，这不是很好吗？杜总不赞成？
2: 是啊，云天，持反对意见的不是我自己，董事会大有人在，还有那些股东，进账全停，赔偿有份，还要继续注资。他们一个个忧心忡忡的，弄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我怎么想的？我们是办商城的，商城重建得有商户，有生意可做的商户，帮他们就是帮自己，明白不？是，为了这个目标，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这就好比狼的绝处求生，狼被猎人的夹子夹住了，绝无挣脱的可能，怎么办？他就用自己的嘴啃自己的腿，一口一口地把自己被夹住的那条腿咬断，然后血淋淋地逃走。这样的狼，可能有破伤风感染的，可能有失血过多死在路上的，但是一定有成功逃命的，不然世界上怎么会有三条腿的狼？
2: 云天，我好像有点明白了。说你最后的决定吧。
1: 小洛，
3: 哎，
1: 你这个总裁助理怎么想的？
3: 艾总，我跟你见过三条腿的狼，我也愿意跟着你做三条腿的狼。
1: 那好，那我就力排众议，一意孤行了。小洛，你马上以集团的名义给所有商户的上下家发一个告示，告诉他们温月集团即将在本市最好的商圈温月口岸库区给温月商城所有的受灾商户安排摊位，生意继续做，让他们该发货发货，该进货进货，这样链条接上，每家商户就可以尽快拿着政府担保的30,000元小额贷款开始恢复生意，进入生产自救。
4: 好，我马上办。
1: 放下，
2: 别说了，集团你是董事长，彩佳你是我老公，我啥时候不服从过啊？我已经把咱们家的小楼还有咱俩的车都挂出去了，现在有人要接手，我得赶紧去交割。
1: 放下，谢谢老婆。
5: 哎呀，放开我，阿姨还在这儿呢。
0: 我一点都不觉得肉麻，我感动的都快哭了。好，我也马上行动，把温月集团宁可自残也要保护受灾商户的第二步决策公布出去。
2: 经过半年多的艰辛努力，终于完成了口岸库区的改建，定名为温月儿童用品大事件。商户们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货物搬进新市场，受灾商户喜迁新居那天，真是比过年还热闹。
6: 哥哥你东西靠，小妹妹我实在难留，
7: 手拉住那哥哥的手，送个送到大门口。哦哦哦，
8: 别光唱歌，干活！
4: 中中中！
1: 哎，谁娜娜？
8: 哎，董事长，
1: 看把你乐的，怎么这么高兴啊？
8: 能不高兴吗，董事长？哎，董事长，一直想跟你说，有点抹不开，因为小军的事，我……
1: 哎，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小军的家属对集团的善后处理还满意吗？
8: 啊，非常满意，还让我谢谢你呢。
1: 满意就好，满意就好。
4: 艾叔，
1: 哎，大鹏
4: 啊，
1: 这都一年多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0: 呀，俺回去了一趟，又回来了啊！
1: 他被我找俺了。嘿嘿
0: 嘿，俺打算跟住碎姐，重整旗鼓，在这儿干出点名堂来。
2: 好事儿啊！哎，你爸还好吧？
0: 咦，他好着嘞。实不相瞒啊，俺叔，还你的钱啊，5万是他攒的，20万是他把俺家的小卖店给盘出去了。
2: 哎呀，怎么还盘出去了呢？
0: 哎呀，叔，你不用为俺爸担心，接触了店主也是朋友，他让俺爹啊继续留在店里给他打工。
2: 嗯，那个小店啊，他苦心经营多年，人熟货熟，客源广，留他看店卖货双赢。不过你爸那腿脚，
1: 接货送货店主干。
0: 哎，你咋知道了？
1: 你跟我说的。
2: 大鹏啊，你现在健忘可早点啊。
0: 哎呀，让艾叔见笑了。哎，艾叔啊，啊，有个事儿俺想跟你做个检讨。
2: 什么事儿还检讨？
0: 哎呀，当初俺做他的思想工作的时候啊，冒充过那了干儿子。哦，
2: 这怎么叫冒充呢？你就是啊，你早就是我干儿子了，以后记得叫干爹
0: 啊。中中中，嘿嘿，干爹。哎，
1: 露馅了吧？你一撒谎眼就红，当初我就没有心。董事长，再见。我们记起来。
2: 哎，再见再见，有空再聊啊。
1: 好，大鹏。
0: 哎，
1: 扛着宝走啊。
0: 啊，中中中，我跟着来。
1: 我问你一句话，你必须老老实实的回答，再撒谎总别扭。
0: 姐，你想问啥了？
1: 你在老家有没有女朋友？
0: 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可真没有。姐，这可不敢瞎说呀。哎，姐，你问这话啥意思？
1: 从今天起不许再叫我姐，叫我奶奶，懂不懂？啥意思啊？
0: 懂，俺全都懂，懂了可深。
1: 快干活，
0: 中中中。

0: 进来吧，云天。你看，这是我新租的房子，从今天起就是咱俩的家了。
1: 哎呀，还不错嘛。多大呀？
0: 两室一厅，小屋咱俩睡觉，大屋呢给你办公。
1: 嚯，家里还有办公室呢，够奢侈的。哎，比咱俩第一个家阔绰多了。哎，来来来，方霞，来，你坐你坐，坐在沙发那头。
0: 你干嘛呀？
1: 哎呀，像以前那样。哎呀，我枕着我妈妈缝的羽绒垫子躺一会儿，这种感觉很舒服，很解乏。
0: 那还得让我给你拨弄头发呗。
1: 对呀，小时候啊，我妈妈经常这么做。
0: 想妈妈了？
1: 有点儿。咱们出这么大个事儿，一直瞒着她。现在信息这么发达，估计她早就知道了。
0: 没事，他老人家也是打过工、经过事的，应该扛得住。
1: 嗯，
0: 那咱俩往回多打打电话，继续报喜不报忧。等到事情都解决了，回一趟月清，多陪陪他。
1: 哎，现在几点了？
0: 下午6:40。
1: 啊，快快快，打开电视。看十台新闻。
0: 哦，阿英的报道。
1: 对呀。
0: 好。
2: 儿童大世界被温悦集团打造成集童装、儿童玩具、家具、儿童娱乐和教育、眼镜、图书、育婴生活馆、百货批发、娱乐餐饮为一体的商圈。这里汇聚了浙江、上海、江苏、北京、
1: 这第二步总算是完成了。
2: 总代理、总经销，开业不久，营业额已经突破上亿元。
0: 第三步，你想马上走？不喘口气儿？
1: 你应该懂得趁热打铁的道理。再说了，商城大楼烧毁了，可钢筋水泥框架还在，重新盖顶，外部修缮加上内部装修，用不了1亿。
0: 可那防矿子行不行啊？
1: 谁呀？这个新家我都是第一次回来，谁能找到这儿来？
0: 应该是小鹿。小鹿。
3: 哎，
0: 老沙。
3: 哎
1: 哎，老沙来了
3: 啊！
1: 请进，快请进。
3: 沙副秘书长说事情紧急，让我带他来家里找你。
1: 什么情况？老沙，说呀。
4: 那个商城烧剩下的框架，专业机构检测评估结束了。
1: 什么结论？
4: 不行啊，因为是电路传导，全楼无一处幸免。3天大火，墙体全部都烧酥了，各种形状的大小裂纹有2000多处，受地震波及，地基也有损毁呀。
3: 拆除清理，再按抗震要求重新建楼，预算可能得超过4亿。
1: 4亿！天哪，我的房子车子全卖了，董事和高管的积蓄掏空了，借来的和资助的钱也差不多花光了，我现在已经是山穷水尽。
4: 云天，
1: 这个时候你让我上哪儿再去弄4亿？
4: 云天，你冷静。
1: 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你能让政府借给我钱吗？你能让银行贷给我款吗？能吗？
0: 云天，
4: 不能，但我能继续帮你想办法。
1: 去你的办法。
0: 云天，
3: 董事长，
0: 快去追他呀。
4: 放下，放下，你沉住气啊！云天不是个岁数，出不了啥事情。我跟小鹿去找他，好好劝劝，没事啊。小鹿，咱们走。哎，小鹿啊，你这个判断靠不靠谱啊？这都出城这么远了，哪有云天的影子嘛？啊，
3: 山副秘书长，您别急，他手机关机，又开走了我停在楼下的车。我猜啊，他十有八九是找三腿狼去了。
4: 哎，三腿狼？啥三腿狼啊？
3: 我们出差回来，曾经在路边救过一匹受伤的狼。喏，前面拐过去啊，有一片胡杨林，那就是我们救过狼的地方。哦
4: 哦，走走走。
3: 哎，看见没？在那
4: 儿。哎，看见了，看见了，靠着胡杨树站在那儿，身边真有一匹狼啊！呀，在咬他的腿啊！
3: 怎么可能？
4: 哎，别别，快快快过去！哎。云天，
5: 董事长，
6: 别怕，别跑，回来。
5: 董事长，董事长，我一猜你就跑到这儿来了。哎，
4: 云天啊，让我看看你的腿伤到哪了。
1: 我这没事儿，裤子肯定是坏了。这本来呀，我在这儿走来走去想事情，这三腿狼跑来了，叼着我的裤子，一步也不准我动啊！
4: 这为啥嘛？
1: 胡杨林边上有个湖，我猜他是怕我跳下去吧？
4: 他猜？我不猜，我让你自己告诉我，你到这打来是想跳湖吧？
1: 嗨，不是，想死我就直接跳楼呗，何必跑这么远？
5: 你。
1: 从家冲出来的时候，我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把车开出来，也不知道要到哪儿去。等车上了公路，我就突然清醒了。去上次救三腿狼的地方，找找狼的思维，就到这儿了。哎，可是摸到胡杨树了，见到三腿狼了。我这心里还是一片空白。
4: 好了，我来填补一下你的空白。我说继续帮你想办法，哎，不是敷衍啊。得知烧过的框架不能用，去你家找你之前，我已经做了两件事。第一件呢，得从我的出身说起。我是从西部战区陆军后勤部队转业回来的，附近县城地震，我的老部队派工程兵和运输兵过来抢险救灾，目前已经接近尾声了。我给部队首长打了电话，汇报说啊，我是一个10万平米直接关系民生的商城，因为地震引发火灾全部烧毁，重建需要清理废墟，难度很大。哎，不等我说完啊，首长就说了，你说的是文悦商城吧？没少看他们的电视新闻，清理废墟这事儿啊，一是解救灾害，二是帮助民生，三是磨练我们部队意志和能力，军民共建，这个忙我们帮了。
1: 有这好事儿？哎呀，
3: 工程兵往下拆，运输兵往外运，专业安全迅速。
1: 关键是节约成本。嗯，我们得省多少钱呢？
4: 是啊。
1: 哎，等等，老邵，你办的第二件事是什么？
4: 我呢找了市总工会主席，请他动员全市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利用业余时间到清理重建现场去帮忙。
1: 老邵，你是真心帮我呀？哎呀，
4: 我是真心，可这些事情是我沙铁城个人能做到的吗？
3: 喂，杜总。
0: 小鹿，找到云天了吗？
3: 找到了，他没事。
0: 他没事，我有事。温州的老领导和宣会长来了，你们马上
5: 好的，好的。
0: 听到这个消息，云天哭了，因为他知道老领导和宣会长都不是那种带着鲜花果篮笑眯眯地说几句安慰的套话，拍完照就挥手再见的人物。在他走投无路几近崩溃的时候，亲人来了。云天告诉自己有救了。
6: 老领导，宣会长，
1: 云天，爱宗，
6: 亲人，亲人呐，
5: 两位领导好，
1: 好，啊，沙秘书长，
6: 领导好，老沙，每天在我这上班，哦，是我的军师，也是我的拐杖。哎呀，
1: 舍得撒吗？
0: 云天，快让几位领导坐下喝茶呀！
6: 对对对，喝茶喝茶，坐。
0: 你看你，刚才还要死要活的，这会儿跟个孩子似的，哭哭啼啼的。
1: 啊，要死要活，那么严重啊？宣会长，哎，赶快把你的急救药拿出来吧。哎，
7: 好的呀。艾总，杜总。温州商会的同仁们一直在关注你们的情况，嗯，估计你们眼下到了最艰难也是最重要的时候了。哎，艾总啊，来拿着这九个信封，里面全是银行卡，从1000万到3000万不等，信封上有姓名和数额。那么我们的意思嘛，没有利息，没有期限，什么时候还都可以，还不上也可以的。
6: 不行不行不行，这最后一句不行，无利息无期限就足够我们千恩万谢了，哪有不还的道理啊。方家，你马上补合同让宣会长带回去。
1: 我赞成。

0: 另外，出来之前，我跟宣会长出面，请几位地方银行的领导啊一起坐了坐。我们呢达成了一个意向：如果你们重建或者重新启动有资金缺口，由他们九位担保，足额低息贷款。
1: 云天啊，你咋不说话吗？老沙，你让我说什么呀？啊，你刚给我打完强心针，这输血的就到了，我干就是了。

0: 水根膜，接着。哦，
1: 好。哎，董事长，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呀？
2: 这么简单的事儿，您看不明白啊？
0: 大鹏，
3: 哎，
0: 把咱俩的行李都放在这个工棚里，就放水根膜旁边。
3: 中。
1: 哦，你要住在这个工地上？
0: 是啊。怎么了？不可以啊？还是不欢迎？
1: 哎呀，哥们，这个工地上冷，而且这么乱，
0: 所以啊，我必须坚守阵地，靠前指挥。
1: 哎，刘大鹏啊，
3: 白，
1: 哎，你是怎么回事？
3: 耶，肯定是一回事儿。
1: 不，
3: 你让家人替你砍摊埋货，自己跑到工地上来守门打更。
1: 嗨，
3: 那些野户都知道了，大伙儿一商量啊，凡是能抽出人手来，都要为重建工程出把力。
1: 嗯，
3: 随娜娜就把我给派来了。
1: 好好呀。这是高山放志愿，全靠四边风啊。
3: 哎呀，老白呀，你看我这体格，啥力气活我都能干啊，还能给董事长跑跑腿儿，传个话，当个保镖啥的。
0: 给我当保镖？你啊，得给大楼当保镖，以后你就是商场的安全员。
3: 啥呀？安全员？哎呀，这活中我能干。
0: 好。
4: 刘大鹏，董事长在这儿没？
3: 在。
0: 哎，王凯，
4: 哎，
0: 找我什么事儿？
4: 哎呦，董事长，大事，怪事，从来没听说过的。
0: 嚯，这表情，胡杨话怎么说来着？又要躺沫子？
4: 哎呦，我董事长啊，不是躺沫子，真的。昨天夜里，我押车往回拉水泥，回来的时候在戈壁滩上抄近路，车队正着急赶路呢，被一匹狼给截住了。
0: 狼？
4: 是的，那狼啊，等在楼中间，大灯晃他不跑，按喇叭他也不动。哎呦，我炸着胆子另把扳手就下车了，凑到近前一看，哎呀，我的光伞！狼身后的拱楼塌陷了，足足有七八米宽的断裂口子，黑乎乎的看不见底。哎呦，董事长，你说咱这头车要是一家伙砸进去，哎呦，
0: 那匹狼救了你们
4: 啊？
0: 他什么样？
4: 灰色的，三条腿。
0: 啊，明白了。王凯啊，
4: 啊，
0: 你有空多给大伙讲讲这瘸腿狼的故事，有好处。
4: 好，
1: 哎呦，哎，董事长，
0: 水根伯，
1: 我也得同你讲件事情。啊，所有进出工地的，都得经过我守的这个大门呐。哎，我最晓得呀，来工地义务帮忙的那可真不少啊。那个马路边站大岗做零工的都来了，哦，还来了不少我们乐清老家的。
0: 哎呀，那咱得好好待人家，
1: 嗯，
0: 把伙食啊搞得棒棒的。
1: 哎，说到伙食啊，哦，我想起来了，从乐清老家来了四位老阿姨，在工地旁边租了一间房子，每天呢都烧这个大红枣水和小米粥，用小车推着保温桶送到工地上去。
0: 是吗？
1: 是啊。

0: 你来之前，一位老阿姨刚刚推着一个小车进去，大家呀都叫她月清妈，
1: 是吗？
2: 我得去看看，得好好谢谢那几位老人家呀。
1: 好，那我跟着你去，
2: 走。

总监制李文兵，出品人韦璐，总监制李文兵，总策划陈永斌、陈威燕、刘国娟，监制孙宝胜，制作人丽娜，策划

0: 副导演王一平、胡牧，编剧王国臣，音乐左春龙、胡牧，主题歌作词王国臣，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霖演播，陆成瑞由惠龙演播，柳如音由武凤春演播，沙铁城由王旭峰演播，老领导由杨默演播，隋娜娜由杨颖演播，刘大鹏由王磊演播，月清婆婆由乔琛演播，宣会长由任杰演播，水根伯由齐克健演播，王凯由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霄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中共乐清市委宣传部、乐清市融媒体中心、中共杭州市钱塘区委宣传部、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谢谢收听，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领衔主演金永刚、齐克健、季冠霖，第四集。
1: 哎呀，来来来，小伙子，再加一点，加一点嘛，来。
2: 哎呀，这粥真热乎。嗯，又香又甜。这粥啊，有妈妈的味道。谢谢谢谢月亲妈。
1: 好好好，别着急别着急，慢点喝，孩子们，慢点喝。
3: 月亲妈妈，给我也来。妈，
4: 云天。
3: 哎呀，妈，怎么是您呢？哎
2: 呀，妈呀，董事长，这位是恁的母亲，这大妈是董事长的娘。
3: 妈，您来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1: 告诉你干什么呀？让你陪着我。我还没说你呢，出了这么大的事，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就不告诉妈一声啊？
3: 哎呀，怕您帮不上忙，跟着干着急呀。
1: 那个着急是肯定的啦，忙一点也是能帮一点的嘛。哦，这不，我们几个老姐妹一起搭伴过来，在那边楼下租了一间屋子，安了两口大锅。
3: 那房租、食料，这些钱都是谁出的呀？哎呀，
1: 温州商会呀，过往行人，哎呀，随时都有人往我们这个小车上扔钱啊。
3: 哎呦，这我一点都不知道啊。
1: 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哎呀，云天哪，你们善后办公室外边哪一直有温州商会的会员在轮流值班，你们的受灾业户日常生活有困难来找你们，大多数都被他们给拦下来，把问题呀悄悄地给解决喽。
3: 别说了别说了，妈，你忙着注意身体，儿子回去干自己的活去了。哎呦，
1: 干你的事情去吧，妈这次啊不走了，一直在这里陪着你。
3: 真的？嗯，过去说破天您也不来西北，这回有您老陪着，儿子心里啊更踏实了。工友们， 我妈妈做的粥好不好喝啊？
2: 好喝，
4: 好喝，
5: 好喝，
2: 可好喝。哎，谢谢，谢谢月清妈。哎呀，
1: 客气什么呀。

0: 云天，老沙，哎，哎呀，云天，哎，这工地上人太多了，不到休息时间啊，还真找不到你。
1: 找我干什么？找你啊，到我们后援组的帐篷里坐坐。走走走走走。哎，刘根，来，进。哎，嗯，
0: 嘿，还不错嘛。
1: 啊，哎，这怎么还摆上酒菜了呀？哎，这都是我家婆姨送来的慰问品。
0: 哎呀，累了这么多天了，今天晚上咱俩稍微歇歇，好好聊聊，好不好？
1: 好，
0: 坐坐坐坐，来，来，云天，喝着。
1: 哎，来，哎，
0: 这钱到位，人到位，设备到位，材料充足，那大楼天天往上涨，你这心里有底了吧？有底了。
1: 有底了，
0: 走到今天，我真得好好的感谢你啊！嗯，同意。不过呢，我这个前半辈子全在军营里度过的人呐，想干好地方工作，必须先补社会课。你给我带来了这个集中补课的机会啊，给你操心受累这两年多，我收获很大，所以呀，也得感谢你呀。
1: 哎呦，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0: 哎哎，我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实在话。来来来，喝酒吃菜。
1: 好，好，好，来来来，
0: 我想听你说说，这大楼起来之后，你打算咋样嘛？
1: 还债呀，然后谋求发展。
0: 嗯，好人啊，首先想到的还是还债，但是啊。
1: 如果发展跟不上，
0: 你这大活加重建造成的窟窿，那猴年马月才能填上。
1: 老沙，你是不是有什么主意啊？
0: 嗯，没主意，有点信息。
1: 快说，快说，说来听听。
0: 你记不记得，咱们这废墟清理完毕，我跟随归队的官兵去了老部队表示感谢。
1: 嗯嗯，
0: 就那次。嗯。 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我们部队的装备更新换代，可能要淘汰数百辆各种汽车，不再适用的淘汰，哎，可不是报废啊。因此呢，多年驾驶和维修这些车辆的老兵，也都要转业复员。
1: 哦，听明白。

0: 我问岳集团，如果连人带车都接过来，立马就能开个覆盖大半个中国的物流公司。嗯，啊，还能拓展口岸业务，出口上门取，进口送到家。对对对对，还能包揽我所有商户的进出货业务。嘿嘿，还能再开个旅游公司啊！部队肯定有拉人的大小客车嘛。哎呀，我干了，来来来。
1: 我干一大杯！哎呀，这，哎呀，说的挺热闹，这事儿有门吗？有门。我当过汽车团长，在部队经历过这类车辆军转地的事情，一般呢都是经过专业机构评估定价，交给地方车管部门拍卖。这一拍卖，可就不好说了。
0: 嗯，也有过特事特办的先例。哎，思政啊，嗯，你认真策划一下，然后起草一份意向书，说明呢你能接多少车，咋使用，能接多少退役军人，咋安排，车况及维修设备全凭第三方权威机构鉴定作价。我让市里附上一份对你们企业资质和诚信度的证明，齐了。
1: 没问题，你的最大优势啊，汽车兵的专业技能与你创建的物流公司岗位需求高度契合，你民营企业还不受编制限制，可以让同一批退役军人一起到同一单位直接投入工作，彰显服役贡献，这是部队乐见其成的。好，太好了。可是，钱呢？接车、接人、创建物流。
0: 得好大一笔钱吧！上城重新站起来，你的寿信也就回来了。到时候啊，我帮你跑专项贷款。哎，我剩下的半瓶啊，我全干了。
1: 哎呀呀呀，哎，你放下，放下吧。
0: 哎呀，别喝了，赶紧找人策划去吧。
1: 好，最后一口，来。
0: 哎呀，
1: 干。
2: 结束。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中国，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历经千辛万苦，持续拼搏重建的温悦商城，终于竣工了。在商城前的万人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重新开业仪式。
3: 总裁助理陆承瑞走向主持台的时候，兴奋的浑身发抖。安静，请安静。今天啊，就在我们眼前，一座崭新的大厦在一片废墟上拔地而起，原温悦商城所有的产权投资户。 租用商户即将全部获得与火灾发生前同等楼层、同等面积的商铺，加上此前各位已经拿到的全额货品赔偿金，我们艾云天董事长当初代表集团所发布的郑重承诺，今天实现了。现在，请一直代表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
0: 对我们温岳火灾善后工作全力支持的沙铁城同志讲话。各位，温岳集团重建的不仅仅是一幢商业大楼，而是用社会责任感在我们胡杨大地上竖起的一座精神大厦。在场的各位新老胡杨人。 还记得我们的胡杨精神吗？

组织。有了这种寄生虫，我们啥灾难啥困难都不怕，艾云天更不怕，他不光有胡杨精神，还有狼的劲头，我拼到最后绝不罢休。开这个大会之前啊，我们的市总工会刚刚向所有的企事业单位

0: 员正在千方百计地谋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我期待他们更加辉煌的明天。
1: 不屈不挠的温越人，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温越商城全面重新开业的时刻，我们请隋娜娜代表全体商户员工表达心情，有请隋娜娜。
2: 人生真是无常啊，下方关门之前还被大家伙称作浪漫的人们，是吧，一股电货呼呼的少了三天，统统都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了。身上无衣，才知冷暖，家中没米，背街艰难。就在我们呼天叫地要死要活的时候，温越集团把腰杆挺起来了，四面八方把手伸出来了，带我们玩了个起死回生。今天成功了，谢谢文玉，谢谢文生，谢谢胡杨，谢谢大家让我说了这些心里话，谢谢大家。
1: 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请出温越集团董事长艾云天。
3: 历时三年，温越商城浴火重生，凤凰涅槃。此时此刻，我只想说以往无数个不眠之夜我在黑暗中煎熬出来的一点感受。人活着就是希望，站着就是尊严，忍着就有机会，不倒就是胜利。只要你肯担当，只要你肯坚守，谁都有可能创造奇迹。
4: 我说几句，各位领导，各位朋友，我是胡杨电视台记者柳如音。我的出现不是大会的安排，而是我自己冲上来的。我实在是忍不住，作为三年来一直跟踪报道温越商城灾后重建的记者，我急于在第一时间向大家播报一条刚刚获悉的最新消息。艾云天三年来的所作所为已经成为担当的楷模，诚信的典范，他正式当选为

开大会那天，我一直控制着情绪，保持着淡定的微笑。可是，当云天在台上一出现，我瞬间破防，泪如雨下。只有我能发现，他用刚毅遮掩的疲倦，他憔悴多了，仿佛三年之间长了十岁。本来说好，他到北京领奖回来，我陪他度假，休息些日子。没想到，他一回来就启动了温月感恩之旅活动，亲率高管和业户代表四处拜访答谢。等我跟小璐陪他和老沙专程去温州拜会老领导的时候，老领导已经退休回老家了。根据他在微信中给云天发的母校梦故乡，我们追到了乐清一中对面的一家

0: 餐厅。
1: 四位请进，欢迎光临梦故乡茶餐厅。几位快请，请到楼上包厢就坐。哎，这边请。老校长可说了，一定要给你们安排一个能看见学校全貌的地方。他在等你们。
2: 快走啊！老领导。
3: 老领导，
4: 老领导，
5: 云天，哎呀，你们来得挺快啊，啊，
6: 急着见您呐，
3: 是啊，是
2: 老领导，你好啊，
5: 你好，你好，沙铁城，
2: 老领导您好，我跟您汇报一下啊，我啊进步了，老秘书长退休，让我接进党组啊，哎，
5: 正确，嗯，组织上就应该用你这样的干部，啊，忠诚，热忱。有斗志，哎，
2: 您夸奖。
1: 老校长，啊，咱们人齐了，我安排上菜吧。
5: 对对对，安排上菜啊！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尽管往上端，我个人请客，没毛病啊。哎，
1: 老校长，您和今天这些客人呐，我请也没毛病吧？哎，
5: 你请没毛病啊，可我就有毛病了。
1: 好，那我去安排了。
5: 好好好。哎呀。云天啊，哎，沙秘书长来一趟乐清不容易啊，你回头带着沙秘书长去雁荡山、乐清湾都转转。
6: 哎，啊，是一直有这个打算。嗯，哎，小陆，哎，给老领导的东西呢？哎，
7: 哦，我去拿。哎，
5: 等会儿，怎么要给我送礼啊？哎呀，
6: 不是什么礼物，我们要送您的是一只瓷盘，纪念品。哎，
7: 来来来，老领导，您看。这是我们自行设计专门定制的，经过1300摄氏度高温烧制而成的雨润温月花开共赴的歌谣瓷盘。
3: 对对，您看
5: 歌谣瓷盘，哎呀不得了，这种工艺价值都不菲啊，这 我可不能收啊。啊，
2: 不能收？哎呀老领导，你为啥不能收嘛？价值不菲你还能变卖啊？你仔细看一下啊，这盘子两面斑斑点点的，不是花纹，是3000多个名字。你看，啊，这是艾云天啊，哦，这是我沙铁城，
5: 是是是，哎，哦，这里还有灰狼，哎，哦，我想起来了，那只三腿狼，嗯，我听说过，我听说过，对对对，应该上他的名，应该上他的名，
6: 这瓷盘。凝聚着温月集团和3000多业户的那份感动、感激，还有感恩呢。
3: 是啊，老领导，消防官兵、地方各界、温州商会的，这所有帮助过我们的，都送了同样的这样一只瓷盘来表达我们的感谢，留个纪念啊。
5: 真的？啊，要这样讲啊，那我就明白了。嗯，雨润温月。花开共富，嗯，好。云天呀，哎，你在胡杨的所有经历真可谓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啊，一句话，这就是我们浙江的4000精神。好，那这只瓷盘啊，我就收下了。
2: 嘿嘿，就是这样嘛。对
1: 呀，啊，来各位，酒到菜到。
5: 好的，来来来来来，我们都端起杯子啊，为了四位的到来，为了温月商城的重新站立，我们呀一起喝一杯月庆米酒。哎，
2: 好，好，好，来干杯，
5: 来来来干杯。哎，
6: 老校长啊，20多年前我没能考上不收学费的国防科大，家里条件又不允许我上其他大学，当时啊就是在这学校的大门口接过您资助我的800块钱转身走出去的。
5: 现在看来走得不错嘛，啊，有担当。哎，说起这个担当这种道德品质啊，做人需要，经商需要，立国也需要，是吧？如果只能同享福不能共患难， 那怎么可能共同赴约啊？如果没有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敢于担当的人，我们中华民族怎么会有今天呢？
2: 哎呀，说得好啊。嗯，哎呦，这部队长说的，我去接一下。
5: 哎，你们都吃菜啊。哎，我吃，来来来，吃这个、哎、这个好吃。哎，云天，你看你这几年可瘦了不少啊。啊，瘦多少？
6: 15-16斤吧。
5: 哎呀，可不少啊。来，抓紧吃菜补一补啊。来吃啊。
2: 云天，哎，部队已经给我们回函了，
6: 怎么样？
2: 同意咱们的请求，经权威机构审核鉴定，目前证照齐全、性能良好、可以军转地的各种客货车辆啊，一共有126台。哎呀，即将退役的军人足以整合4个汽车连、1个修理连，让咱们啊尽快过去对接的。
3: 太好了！
0: 这是对接的名正言顺。物流公司注册，旅游公司注册，
2: 还有驾校，那些老汽车兵啊，个个都是全把式啊，可以重点培养大型客货汽车驾驶员。
6: 对，为公交公司、运输公司定向培养。哎，还有咱们自己的后续人才，好主意是吧？
0: 对了，还有贷款手续，还得马上招收一大批女员工。
6: 哎，方霞，啊，我知道，营销啊、内勤啊、财务啊、后勤保障需要一大批人，可为什么是女员工啊？
0: 你呀，退役的官兵都是大小伙子。哦，
2: 方霞呀，是想着给那些大小
4: 那天，大家说着、闹着、哭着、笑着，都喝了很多。也说了很多掏心窝子的话。小鹿表情夸张地描述那只三腿狼，带着他的2只小狼宝宝，在胡杨林附近的道边上晒幸福，阐释后继有狼。云天马上想到，把西北狼的形象做成图标，喷到物流公司所有的运输车上。老沙琢磨怎么利用3年以来我们共同的经历，起草一份扶持民营企业的实施方案。我呢，张罗完给退役军人选什么样的婆姨，马上想到建幼儿园、小学校，还有养老院，把温悦集团建成一个让所有员工和业户全无后顾之忧的大家庭。老领导更绝，他说他打算在老宅的院子里种菜，到时候亲自给我们的养老院送特色蔬菜去。不知不觉之间，窗外升起了一轮圆月。落日余晖托起的这轮玉盘，上半部乳白，下半部橙黄，还有许多斑驳陆离的花纹，就像是

为路，总监制李文兵，总策划陈永斌、陈威燕、刘国娟，监制孙宝胜，制作人

王国臣，音乐左春龙、胡牧，主题歌作词王国臣，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霖演播，陆成瑞由惠龙演播，柳如音由武凤春演播，沙铁城由王旭峰演播，老领导由杨默演播，隋娜娜由杨颖演播，刘大鹏由王磊演播，月清婆婆由乔琛演播，宣会长由任杰演播，水根伯由齐克健演播，王凯由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霄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中共乐清市委宣传部、乐清市融媒体中心、中共杭州市钱塘区委宣传部、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谢谢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我是小记者许艺林。万人防火不算多，一人疏忽惹大祸。防火通道勿堵占，安全疏散最关键。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运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6: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7: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8: 对呀。
7: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8: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0: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1: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0: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1: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5: 放下手机去追风。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邱雨琪。短视频里的世界再精彩，也比不上操场上的阳光和微风。少看一会儿屏幕，多去踢场球，和小伙伴们玩一次捉迷藏，真实的世界才最有趣。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你在干什么呀？
3: 我在等啊。
2: 等？等什么呀？
3: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2: 那等不来呢？
3: 我就只有靠了。
2: 靠？靠什么呀？
3: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2: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3: 那我就去要。
2: 要？要什么呀？
3: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2: 哦，我也在等。
3: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2: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3: 你会养吗你？
2: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3: 靠？这能靠啥？
2: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3: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2: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3: 那你是要啥？
2: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0: 拒绝欺凌，友爱同学。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施瑞彤。勿欺负弱小，勿嘲笑他人，看到欺凌大声说不，及时告诉老师，我们都是好朋友，校园生活乐融融。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了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眼里流，心淡情莫愁，好汉唔转头。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亮。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我叫刘文，
4: 我是诗人。

0: 你唱得很好，你为我的一个人的演唱会很感动。
1: 你看了吗？
0: 嗯，我们的点点滴滴的回忆。
1: 真的？那个 letter， 下次不是今天，你
0: 念给你听，
1: 好不好？Inside the rings, there is our names. My rings, your name.
0: Okay.
1: Your ring, my name. Kiss your hands.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武警海南总队聚焦练兵备战主责主业，立足长远夯实建设根基，用心用情回应官兵期盼，不断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
8: 重点关注，国防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7: 新闻聚焦，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圆满完成。
8: 环球军情，美国袭击伊朗港口城市导致7死9伤，伊朗方面宣布打击了叙利亚美军指挥中心，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
7: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播出散文《独腿走完长征路》。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8: 习主席强调，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对人民军队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一个核心标准，就是能打仗，打胜仗。武警海南总队党委深学细悟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聚焦练兵备战主责主业，立足长远夯实建设根基，用心用情回应官兵期盼，以严实作风抓实备战打仗各项工作，不断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请听特约记者毛文秀、吴登康、杨胜哲发来的报道。
7: 在武警海南总队某部的专修室内，一场模拟对抗训练正在进行。官兵们在虚拟场景中有序完成突入、清剿等战术动作的练习，训练全程规范高效。武警海南总队某部唐甘峰对记者说，这套模拟对抗训练系统是总队今年新引进的，有着丰富的训练场景，可以帮助官兵精研战术战法，提高训练质效。
10: 之前的训练场地和场景都是固定的，练久了就变得套路化了， 通过专修时，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场景模拟不同的战术战法，真正做到练一次进一步。
7: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军事训练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各级党委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兢兢业业抓好军事训练工作。武警海南总队党委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过程中，认真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党委机关分头深入一线调研，全面摸排基层训练的堵点难点问题。武警海南总队江发能：
11: 我们专门成立工作组，倾听官兵诉求，聚焦训练领域的各类堵点难点，精准梳理基层阶层中的共性问题，切实为官兵解决实际困难。
7: 针对官兵反映的训练场景单一、训练质效提升缓慢等问题，武警海南总队党委经过科学研究，决定以科技赋能破解训练瓶颈。他们重点打造反恐训练专修室、无人机专修室等专业化训练阵地，全面回应基层官兵训练需求，为持续提升部队实战能力提供支持。武警海南总队某部毕宇法说，训练条件的改善让他们在多个训练难题上取得新的突破，大家的训练成绩提高了，练兵备战的热情也更加高涨。
12: 能打仗、打胜仗，就是军人最好的政绩。接下来我们将充分利用好这些专业阵地，盯着实战练，围着实效练，提高实战打赢能力。
7: 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官兵是基层建设的主体。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深入开展，武警海南总队党委直面难题敢担当，主动作为求实效，机关干部主动作为积极解难，办结基层的多个急难事项。前不久，武警海南总队某部举行了一场士兵接待日，机关各部门负责人面对面解答处理基层官兵日常训练、法律咨询、家属来队、个人发展等各方面的问题诉求，不仅充分调动了全体官兵参与部队建设的热情，同时促进了机关干部更好地深入基层、服务基层。武警海南总队某部刘嘉兴：
13: 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更加明白了要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把精力放在备战打仗中心任务上，把心思用在解决基层急难愁盼上，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凝聚军心士气，为部队战斗力建设贡献力量。
7: 近日，在武警海南总队某部的训练场上，一场反恐综合演练拉开帷幕，官兵们反应迅速，配合默契，精准应对各类模拟突发险情，实战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稳步提升。武警海南总队江发能说，下一步总队党委将继续扎实推进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聚焦向战未战、服务打赢，持续推出务实举措，不断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
14: 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紧盯官兵急难筹办，把实事办到官兵心坎上，用实实在在的举措帮助官兵安心备战，聚焦部队战斗力提升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不断提升部队实战能力，用实际行动践行向战而行的使命担当。
8: 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七月中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15: 有记者提问，近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抢险救灾的画面在网络刷屏，许多网友表示满身泥水的迷彩身影

0: 是最动人的风景，有一种安全感叫解放军来了。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1: 网民热议的救灾瞬间从来不是偶然的感动，而是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跨越时空的必然延续。洪水未退，战斗不止，目前任务部队仍在受灾地区持续开展加固堤坝、清淤排涝、防溢消杀等工作。我们向奋战在救灾一线的全体官兵、民兵致以敬意，也向支持军队救援行动与官兵们并肩战斗的广大人民群众表示感谢。请大家放心，哪里人民遇到危难，子弟兵必定向哪里集结，只要人民需要，人民军队永远闻令而动，使命必达。
0: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近期中俄两国海军举行联合演习及海上联合巡航，有分析称此次联演恰逢美盟开展系列联演之际，表明中俄致力于打破美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1: 近期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为青岛附近海空域成功举行，双方参演部队围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展开演练，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目前已转入海上联合巡航阶段。上述活动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提升两军联合行动能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需要强调的是，中俄两军合作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为捍卫两国主权安全、维护国际与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希望有关方客观理性看待中俄军事合作，停止主观臆测和抹黑炒作。
0: 有记者提问，近期第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在云南昆明举行，请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1: 7月8日至10日，第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在云南昆明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践行亚洲安全模式、中国东盟携手应对世界变局为主题，议题涵盖区域争端解决的亚洲范式、海上安全与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以务实合作增强战略互信、面向未来的防务安全合作等。来自中国和东盟11国的约150位防务官员、智库学者出席，各方代表普遍认为，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摒弃零和博弈的传统安全观，追求共同安全，对凝聚各国安全共识、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越是国际风云变幻，地区各国越要把稳合作之舵，同筑共赢之路。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也是双方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我们愿与东盟国家一道，坚守和平这一最大的共同利益，坚持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携手应对各类安全挑战，为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的5大家园贡献智慧与力量。
0: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菲律宾防长近日赴中业岛参加纪念南海仲裁裁决10年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1: 中国对包括中业岛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南海仲裁案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所谓裁决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也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无论菲方一些人如何表演，都改变不了有关岛礁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动摇不了中国军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
2: 记者刘少伟、池敬爽报道。近日，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圆满完成，录取飞行学员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 生源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招飞对象经过初检预选、全检定选等环节，接受严格的体格检查、心理选拔、政治考核，最终被择优录取为飞行学员。部分成绩优异、素质突出的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
3: 记者李浩奇、赵小汉报道。昨天上午，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家街道乌江沿岸发生山体崩塌，多栋民房被掩埋，有人员被困。灾情发生后，西部战区联指中心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了解掌握灾情和地方救援需求。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五支队官兵、彭水县人武部民兵应急分队等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截至昨天发稿时，任务官兵配合地方专业救援力量已经成功搜救并转移十名被困人员。目前任务部队仍在紧张有序推进现场搜救排查、隐患监测和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
2: 记者孙伟哲、田甲申报道。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洪水过境影响，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辉发城镇辉兴屯辉发城屯182户房屋院落及村内道路被厚达30厘米的淤泥覆盖。昨天中午12点，辉南县人武部迅速集结60名基干民兵，携带铁锹、高压水枪等装备奔赴受灾地，采取分片包干、逐项推进的方式，重点清理主干道及背街小巷淤泥杂物，并优先对村内孤寡老人、低保户开展帮扶。目前清淤工作正加紧推进，预计两日内完成道路及院落清理工作。昨天下午，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150名官兵赶到辉发古城景区开展清淤作业。截至发稿时，官兵已经完成50多户清理工作，清运60多立方米垃圾，全力帮助人民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近日组织高原驾驶员开展专项集中复训，锤炼运输保障能力。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湖北综合赛区选拔赛在湖北大学正式开赛，请听报道。
5: 各车注意，前方进入盘山公路，加强道路观察，注意控制车距车速。
6: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参训车辆依次驶入盘山公路，开展山路通行专项训练。据介绍，这支部队驻防区域平均海拔4900米，辖区道路崎岖，山体落石塌方险情多发，还经常有牦牛、黄羊穿行。这次复训精准设置训练模块，重点锤炼复杂道路运输、起伏滩地越野等实操能力。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蒋明志：
7: 本次驾驶员复训主要围绕场地训练、道路驾驶、车辆维护保养等三个方面，针对性解决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存在的操作不规范、技能短板等问题，提升日常安全行车综合能力。
6: 高原的夏季昼夜温差大，导致车辆胎压波动，爆胎风险显著升高，加上冻土消融后路面泥泞翻浆，容易引发车辆故障。针对高原夏季特有的行车险情，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开设涉水路面通行专项训练、高温环境车辆快速故障排查训练以及八字绕行、砂石路面半坡起步等实操课目，确保每名驾驶员都能熟练处置行车难题。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童忠伟介绍，这次复训还重点梳理形成了适配高原夏季的驾驶员训练规范，为后续复训的开展提供依据。
8: 我们开展仍然分层走训，紧盯短板，精准补差，把整套训练流程、教学要点整理成册，把高海拔行车风险应对处置方法和车队行走姿标准化，极大提升高原运输保障整体水平。
6: 特约记者卢继红、冯军磊、梁梦瑶报道。
2: 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湖北综合赛区选拔赛在湖北大学正式开赛。
6: 本次选拔赛围绕国防教育核心内容，精心设置四大特色赛事，分别是国防技能挑战赛、爱我国防主题演讲赛、国防科技创意设计赛以及智能无人系统应用赛。来自湖北、安徽、湖南、海南、陕西、广西六个省和自治区的近3000名中小学生踊跃参赛。在国防科技创意设计赛现场，科创少年们聚焦军事前沿，立足国防需求，带来了一系列脑洞大开的原创设计作品，展示了新时代青少年的科创思维与国防情怀。参赛学生夏如新：
9: 我画的是解放军新型智能流动后勤车，因为解放军叔叔在野外的工作任务很辛苦，然后我就想为他们做出一个热饭，而且他们不用自己动手操作，是 AI 机器人帮他们操作。
6: 湖北综合赛区负责人宁小青向记者介绍，本次大赛打破了传统国防教育的单一模式，在实践比拼中普及国防知识，传播国防文化，厚植国防情怀，有效提升了青少年的国防综合素养和爱国强军热情。
10: 通过本次大赛打造创新性、引领性青少年赛事活动品牌，培育青少年从文尚武的思想观念，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强国强军的责任担当，提升综合国防素养，加强后备力量建设。
6: 特约记者白宗强、刘莹报道。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魏然报道，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7月17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对美军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指挥中心发动了打击。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数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还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部分弹药。美军在科威特的这处军事基地被大火吞没。另据报道，当地时间7月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分两个阶段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多架无人机对部署在约旦的美军战斗机和加油机发动攻击。该行动摧毁了多架美军加油机和战斗机，并造成大量军机严重受损。
2: 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6号14时，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个晚上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16号稍早时，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记者会上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另据伊朗方面7月17号消息，美国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一座港口城市的道路和桥梁发动袭击，已经造成7人死亡9人受伤。
3: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于7月17号凌晨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及攻击无人机，对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的关键港口设施实施夜间打击。此次行动主要针对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重点摧毁用于卸载和存储乌军军用物资及燃滑油料的基础设施，并削弱乌方的无人机生产能力。
2: 总台记者陈占生报道，7月16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访问乌克兰基辅时宣布，英国将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的新战斗机，这批战机将在2029年前移交给乌方，数十家英国公司将参与战机的生产。此前，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14号表示，瑞典将向乌克兰供应总共32架英狮战斗机，其中16架是旧战机。
11: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3: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系列节目《 追寻长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读

0: 回走完长征路，一起聆听老红军钟赤兵凭借顽强意志独腿走完长征的动人故事。作者乔泰荣，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1: 25000里长征，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震撼的一次生命远征。有人牺牲于风雪和沼泽，有人倒在了枪林弹雨里。而有这样一位红军战士，他在战斗中右腿负伤，在没有打麻醉的情况下进行了截肢手术，后来拄着拐杖行军，硬生生用一条腿走完了就算是健全身躯都难以扛下的25000里长征。他就是红十二团政委钟赤兵。1935年2月，正值严寒时节，在中国西南的贵州境内，一片连绵起伏的山脉之中，娄山关矗立于险峻地势之间，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此刻战场上硝烟弥漫，炮火的轰鸣声震耳欲聋，仿佛要将整个天际撕裂。大地之上血色遍布，浸染了土地。年仅21岁的钟赤兵正带队死守阵地，阻击敌军反扑。连日激战，阵地寸土未失，可是就在冲锋的瞬间，一颗子弹击穿了他的右腿，血肉瞬间模糊了军装。战斗结束后，钟赤兵由于腿部创口重度感染，持续高烧不退，伤腿肿胀粗如木桶。军医无奈地告诉他，只有截肢才能保住生命。绝境之下，钟赤兵毅然同意手术截肢。那时红军正处在紧急转战途中，不仅没有野战医院，而且缺少镇痛的麻药和无菌医疗器械。截肢手术仅靠一把生锈的锯子，几块简易的消毒粗布，全程没有用一针麻药。这场手术历时整整30分钟，钟赤兵始终神志清醒，他用牙齿紧紧地咬住布条，双手攥紧身下的泥土，强忍着彻骨剧痛，任凭钢锯割裂皮肉，锯断筋骨，自始至终没有发出一声呻吟。手术结束后，所有人都认为钟赤兵的长征之路应该到此为止了，因为长征路上激战不断，部队要不断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健全的战士尚且九死一生，他一个单腿伤员如何能走完困难重重的长征路？组织上安排他留在当地老乡家养伤，可没想到钟赤兵却坚持要随部队一起继续长征。他坚定地说，我的命是红军的，我的路是长征的，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跟着队伍走到底。从这以后，钟赤兵就拄着拐杖跟随部队，开始了他的漫漫长征路。雪山巍峨，海拔4000多米，寒风如刀，冰雪封路，身体健康的战士行走尚且步履维艰，钟赤兵却依靠着一根拐杖，一条左腿，咬着牙一步一挪地攀爬上雪山。积雪盖过他的膝盖，每一步落地，残肢的伤口就钻心的疼痛。滑倒，爬起，再滑倒，再爬起，他浑身冻得发紫，汗水浸透了棉衣，又瞬间结成了冰。战友多次要抬着他，背起他，全都被他拒绝了。他说，长征是走出来的，不是抬出来的，我是红军战士，绝不能当累赘。茫茫草地，绝境求生，是比雪山更残酷的考验。沼泽暗流遍布，泥潭吞噬人命，断粮断水断药是一种常态。 钟赤兵的拐杖多次陷入淤泥，他又一次次徒手拔出，靠着单腿艰难前行。由于伤口反复磨破、溃烂、化脓，他每走一步都是撕裂般的疼痛。此后，他随部队从贵州到陕北，跨越千山万水，历经大小数十次战事转移。别人靠双脚行军，他靠着顽强的意志前行。如今，钟赤兵凭借顽强意志独腿走完长征路的动人故事，已经过去了91个春秋。时光不语，岁月有痕，时代变迁与历史磨砺都深深印刻在这片土地的记忆里。祖国的锦绣河山早已恢复了安宁与壮美，处处展现出繁荣稳定的景象。新时代的我们走在平坦大道上，回望钟赤兵当年的长征之路，终于读懂，所谓英雄从来就不是天生无畏，而是肉身凡胎，却敢于向命运亮剑，身处绝境依旧坚守初心不改。一条残腿丈量万里山河，一身傲骨撑起百年信仰，这就是永不弯折的长征精神。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珠江，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

0: 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0: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2: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 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2: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2: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1: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 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2: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3: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0: 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4: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3: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5: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6: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5: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7: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8: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5: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9: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10: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2: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11: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表示，
13: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0: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亿元，达1.02万亿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2: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2: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与

0: 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烟雨再造，烽火攻坚战，永远值得骄傲。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直问新闻，我是苏阳，
2: 我是莹静。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已致8人遇难，34人失联，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记者直击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最新进展。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多项重要成果发布。中国之声权威解读：如何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都有哪些新成果同台竞技？如何赋能千行百业？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跨越病痛的馈赠》，讲述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背后那些与白血病抗争的不屈青春。
1: 法国、荷兰解决近400年领土争议，圣马丁岛争议从何而来？边界立法后带来哪些影响？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昨天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被困人员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伤员救治方面，10名伤员当中有危重症2人、重症2人、轻伤6人，暂无生命危险。当地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1人一侧一团队加强救治，对轻伤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开展心理疏导工作。经治疗，1名伤员已离院。为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当地已排查疏散附近人员约1100人，同时组织专业队伍对崩塌点位连片区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调查，在周边架设监测设备，实时监测作业面和上方山体变形情况。针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当地采取了分散安置、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面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调配生活物资，提供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安排工作人员做好安置点群众生活保障。灾害发生后，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崩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更多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会为您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大火焚毁。此外，巴林的主要人工智能中心也遭到多枚弹道导弹和数十架无人机的打击，已被完全摧毁。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正在严格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保持高度警戒。自14号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的3天内，美军已迫使4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使1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另一艘船进行检查。受地缘局势等的影响，国际油价17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49美元，涨幅为4.48%。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1美元，涨幅为4.59%。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表示，加拿大持续蔓延的野火产生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和美国东北部多地空气质量恶化。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19号在美国新泽西州举行，该州也可能会受到烟雾影响，烟雾还可能跨越北大西洋向欧洲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称加拿大森林野火殃及美国空气质量，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10亿美元损失。他表示当天将就此致电加拿大总理，并威胁说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墨西哥南部海域17号上午发生7.4级地震，目前墨西哥官方尚未报告人员死亡和重大财产损失，海啸预警已取消。截至当地时间中午12点，此次地震已引发80次余震，其中最大余震震级为6.5级。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昨天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部分人员被埋。事件发生后，应急管理部门成立现场救援指挥部，设置综合协调、抢险救援、技术工作、医疗卫生等七个工作组，统筹调度应急、消防、安能等各级救援力量，紧急疏散周边人员，全力开展搜救和救治工作。
2: 根据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抢险救援现场新闻发布会的消息，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被困人员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目前抢险救援方面有哪些最新进展，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昨天晚上今天早上彭水都出现了降雨天气，那此时此刻降雨还在持续，救援工作呢也还在持续。那事故发生当天，也就是昨天早上，基层网格员在巡查当中发现山体有零星落石，第一时间进行预警，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的过程中，现场突发山体崩塌，当地呢立即启动了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现在总共安全转移周边1100多名群众，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了。

0: 60多名群众。昨晚呢，当地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目前呢，重庆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多台套各类型的这个装备在现场作业。现在呢，划分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这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这个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等工具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抢抓黄金救援梯。两路呢，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那在昨天，应急管理部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到彭水的这个现场指导救援处置。目前呢，当地调配应急物资1.3万件套，目前生活物资保障充足。同时呢，安排了公安、武警、民兵等等力量对道路两端的卡点警戒，对水面进行巡逻封控，严防人员的回流和船只的通行。在昨天呢，国家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了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等等这个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来做好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的安置救援工作。除此之外呢，我们了解到多方的医疗救援力量也在现场，国家卫生健康委已经组织了远程会诊，并调派了重症医学科、骨科、神经外科3名专家来到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呢，派出了胸心外科、普通外科等18名学科专家到彭水参与救治。现在当地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1人1侧1团队加强救治，对轻伤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开展心理疏导工作。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1: 嗯，好的，赵聪聪。
2: 昨天深夜，当地下起瓢泼大雨，给现场救援带来不利影响。目前救援面临哪些困难？救援队伍将如何开展科学施救？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韩雪莹、赵聪聪的报道。
3: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处置山体崩塌灾害市级专家组组长李丽解释，此次山体崩塌的产生过程是岩体长期凌空过后朝凌空方向进行了乳化，由于此前曾经持续降雨，雨水渗入下部软弱层产生润滑，天气突然转晴以后岩体收缩变形，最终产生局部滑移、翻转和崩塌。对于公众关心的鞭炮爆炸问题，黎丽明确回应，
4: 下面有一个存放鞭炮的库房，把库房引爆了，但不是鞭炮爆炸引起的崩塌，因为它时间都不对。
3: 彭水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0点10分到6点10分汉家街道降水仍持续。黎丽介绍，降雨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4: 降雨对现在的救援工作肯定是有影响的，现在残留在后坡那些围石，如果雨暴雨，那可能还要产生些小规模的滑塌，对我们的救援工作肯定是有不利，因此的话要加快这个时间，一个是黄金72个小时，第二个就是要尽量在没有降雨的时候做好救援工作。
3: 现场巨石交错堆叠，下方民居损毁严重，崖壁还有悬空危岩。截至昨天23点50分，中国安能集团从重庆、成都、北京等多个方向抽组120人、62台装备参与彭水县汉家街道山体崩塌核心区域人员搜寻任务，主要采取两路并进、机械搜救、人工清障的方法进行协同作业，已经修筑搜救便道约200米。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5: 现在凌晨1点，我们总共完成现场清理塌方量约6000余方，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我们要对巨石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现场正在下暴雨，整个作业现场要进行实时监测预警，下一步我们计划采取对巨石进行爆破作业，划分网格化作业区域，分层对掩埋核心区域进行同步搜救，同时运用 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仪、建模无人机等侦测设备，构建数字化战场，实时掌握现场态势情况，全天候实施边坡监测预警作业，避免发生次生灾害。
3: 据介绍，救援现场已经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并且实时研判调整救援方案。
1: 灾害发生前，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土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龚宝东在巡查中发现了落石险情，他们紧急挨家挨户疏散群众，共组织60多名居民安全转移。
2: 当彭迪和最后一批居民正向安全区撤退时，整片山体轰然崩塌，他被埋进了废墟。在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记者见到了这位网格员，他说如果下次遇到这种事情，他还是会这么做。来听总台记者武黎明、韩雪莹、王洪超的报道。
6: 记者在医院见到彭迪时，他后脑勺带着伤，身上还有多处擦伤，所幸没有骨折。回忆昨天那个惊心动魄的瞬间，他说一切来得太快了，
7: 没有任何征兆，就是我们去的时候才发现有那种碎石往下落，然后在转移的时候落的那些碎石声音更多，就抓紧一直在那里跑着喊他们快点往两边走，往两侧安全区域走。
6: 最近重庆持续高温，彭迪和同事00后网格员龚宝东趁着8点多天还凉快时提前出门例行巡查，居民楼顶钢棚上传来此起彼伏的碎石敲击声，让彭迪立刻警觉起来，得先把人叫出来。此时他并不知道这是山体崩塌的前兆，
7: 以为只是一些碎石嘛，怕打到那个居民的窗户落进去啊怎么的，就想着先把他们输送出来。我负责的前面这边有4栋，然后那个我们另外一个同事龚宝东他就负责后面，我们就这样分，就比较快一点嘛，不然你两个一栋一栋走，这样就会很耽误时间。
6: 循着落石的咚咚声，两人分头行动，一人负责几栋楼，一边向社区汇报，一边挨家挨户敲门。有人想回家拿东西，被他们劝了下来。
7: 有的居民很听，他很配合，就往两边走，有的他还要回去拿东西啊。但是我们都劝导，他们就没有回去了，都跟着全部往两侧走。
6: 折回引导第二批居民撤离时，彭迪走在了人群的最后。当他回头查看是否还有人时，山体突然崩塌了。
7: 我们开始去叫他们往安全地方去疏散嘛，他就不愿去，有的又说要回去收拾东西，然后又劝不住，他就上了楼，好，可能又拿东西又拿下来了，所以说他就在后面，我们又返回去，又去叫他们赶紧往这边撤，然后我还在后面看后面还有没有人，就相当于我就在最后一个了，那房子就看着就从那中间就开始垮，我就让他们快跑，就这样我也跟着往前面跑，然后就使劲跑，都没跑赢。
6: 被埋的瞬间，一块石头和另一物体恰好形成了夹缝，彭迪被卡在其中，眼前一片漆黑，只看到前方一点光，他不敢乱动，等待着救援。
7: 我就在那个夹缝里面，我看当时有头又很晕，然后四周什么都看不见，最后我看见前面有一点光，但是我又不敢乱动，只有等待救援的过来，最后救援的把我救出来。
6: 被疏散的市民冉世芳说，
8: 他们不是就在那里说嘛，让我们往两边跑嘛，然后我就往这边没垮这边走嘛，走了一定的距离没多远后面就垮了嘛，他们不叫我们就没命了，感激他们为我们群众着想嘛，为我们的生命安全着想嘛。
6: 躺在病床上，彭迪说他也后怕但不后悔，
7: 作为我们网格员也是要尽我们的职能职责，要服务群众，要关注群众，不管是他们的生活就是生命财产，这些都要我们关注到。怎么说呢，我自己做的问心无愧，我做了的。
1: 据了解，灾害发生后，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崩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搜救、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有关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的最新进展，新闻纵横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9: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开幕。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相关负责人解读，这个主题有两层含义。一方面，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大家工作生活的重要帮手。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各国的携手努力，在人工智能领域构建全球伙伴关系。
2: 开幕式上，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发布。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这份未来国际合作的路线图都有哪些新方向，又将如何走向实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6: 这一系列成果并非孤立呈现，而是从合作路径、伦理底线、行动框架到实践分享，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完整闭环。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角色，既源于技术实力和战略定力，更体现在将自身发展经验转化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主动担当。此前，我国已围绕人工智能发布多项倡议，为了将宏大的倡议细化为可落地的方案，将合作发展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切实的行动，多项行动计划明确了相关任务。浦江实验室主任兼首席科学家周博文指出，基于人工智能的特性，它的发展与治理必须放在全球视野下考量。
13: 人工智能的益处、收益，它应该是全人类的，而人工智能该讲的那个风险，它也是会影响全球全人类的。所以从这上我觉得非常容易理解，人工智能的治理肯定是需要全球的紧密的合作的。
6: 周博文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日益重要的作用。他表示，
13: 从技术角度来讲啊，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人工智能是非常领先的啊，不光是仅在技术单点上，从人才储备到算力到人员到模型到自然体到应用啊等等，是全方位领先的。中国呢是非常明确把人工智能治理放在重要位置上的，而且这个呢，在人工智能提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考量上，中国呢表现了负责任和长期的一致性。
6: 此次大会成果之一的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侧重于怎么合作。这份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了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阐述了这份计划的核心逻辑。
14: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行动计划在尊重各国主权与发展权利的前提下，充分凝聚治理共识，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6: 霍福鹏进一步强调，此次行动计划构建起的完整合作框架，将推动各方在多个关键领域深化务实合作。
14: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合作需要进一步强化。

0: 化协同合力，实施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1: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那么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这份行动计划怎样给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系上安全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聚焦于人工智能的科技伦理治理，在联合国未来契约及其附件全球数字契约的框架下，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等方向展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了该计划的核心思路。
3: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毕春丽还介绍了行动计划的具体实施路径。
3: 行动计划提出政府引领、国际组织交流互信、企业与科研机构创新发展、民间机构与公民主动参与的多层次架构，推动各国政府各机构开展对话协作，落实联合国未来契约、全球数字契约相关共识，推动形成全球治理合力。行动计划特别强调增强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框架下的代表性和发言权，通过人才培养、治理技术工具共享、经验交流互鉴，帮助发展中国家构建符合自身国情的伦理治理体系，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智能时代掉队。
2: 智能体作为人工智能时代最具变革性的技术形态之一，其互信、互联、互操作水平深刻影响全球数字经济的融合程度与人类社会的未来。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全球共同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这是国家发展改革委连续第三年发布，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了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从怎么合作到怎么安全的合作，中国交出的这份答卷既有路径也有边界，既有中国方案更有全球视野。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应是少数国家的独角戏，而应是全人类的协奏曲。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这几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馆里始终涌动着属于未来的热浪。这场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科技盛会铺开了超过10万平方米的想象画卷，1100多家企业、3000多项展品、300多款全球首发。数字背后是 AI 正从实验室的概念向生活里的日常悄然迁徙。
1: 是在琳琅满目的高科技背后，形形色色的新产品同台展示，那他们比的究竟是什么？这些智能产品又会怎样改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块儿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脚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6: 本次大会评出的十大镇馆之宝无疑是最吸睛的存在，而其中最热闹的展台总是属于人形机器人的。今年人形机器人这一赛道比的是谁更能干活。
7: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请拿好。谢谢你，
6: 展台前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他静静注视着记者的手，直到玩偶已经被记者稳稳接住才从容收回手臂。这个细微动作背后是机器人出色的感知能力。 他在用另一种方式告诉你，他懂你。这便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不仅懂你的。

0: 需求，更懂得不去打扰你。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这款机器人甚至会在电量告急时默默退场，自己去充电，只为确保你随时呼唤它随时都在。
1: 刚才是一个吧台送的功能，因为这台是 A3 Ultra 嘛，它定位是一个24小时全时营业的金牌接待员，所以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这台机器从这个地方的激光雷达到它的胸口还有腹部都会有对应的深度相机，能做到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对，因为除了上肢的操作，它会有下肢的导航移动，我们要做到就是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0: 如果说远征 A3 Ultra 更像一位贴心的伙伴，那么搭载本届大会首发的世界模型开悟世界模型 3.1 的机器人则正朝着聪明的方向狂奔，因为它学会了自我反省和自我纠错。大小机器人董事长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王小刚告诉中国之声，开悟世界模型 3.1 在业内率先实现了理解生成预测一体化架构，将世界认知、场景生成与动作决策融合于同一个内生骨干网络，由此打通了从认识世界到预测世界再到与世界交互的全链路智能闭环。
2: 我们第一次的把我们的世界模型放到机器人的大脑的终端，在终端的芯片上能够对复杂长程的任务进行分解，能够驱动机器人的本体去完成各种复杂的操作。一个强大的世界模型就要把理解、生成、预测这三种能力综合到一起，那么这也是未来世界模型发展的一个方向路标，它就会有这种自我反思、自我进化的这样能力，越变越聪明，大脑越变越强。
0: 不只是人形机器人在长本事， AI 智能体也变得越来越全能。比如在嘈杂的环境中想要畅快聊天，不靠吼靠什么呢？
3: 你看了世界杯吗？
4: Мне очень нравится, я вижу много интересных вещей。
3: 你喜欢哪个球员？
0: 展开一角，记者遇到一位俄罗斯小伙，周围人声鼎沸，可我们之间的对话却异常流畅。我不会俄语，他中文也有限，那么这场对话又如何发生呢？秘密就藏在鼻梁上那副仅重40克的 AI 眼镜里，这是科大讯飞带来的轻量级智能穿戴设备，主打实时翻译与智能助理。科大讯飞工作人员乔若彤介绍，
5: 那这里呢是采用了专有的这样一个多模态的降噪技术，所以呢即便在嘈杂的展馆当中，它可以去识别到我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我的唇形，从而呢进行定位，来进行精准的降噪算法的使用。除了可以做到122个语言的翻译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它去拍照、拍视频、听音乐、打电话。那除此之外呢，它也是一个 AI 超级助理，它可以和我们的手机、平板或者是电脑去联动，帮我们解决一系列的复杂工作。
0: 另一款 AI 智能体的目标更为霸道，一句话解决所有问题，这便是全新 Nubia AI 智能体手机的目标。中兴终端战略品牌部部长刁亮说，他们希望彻底重塑人机交互范式，让手机从需要用户手动操作的工具进化为能替用户办事儿的智能助手，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全。换言之，你不再需要一个个点开手机上的 APP， 而是直接说出需求，手机就会帮你跨应用完成。
6: 我们认为作为一款 AI 智能体手机，首先它要能够听得懂用户说什么，对吧？它听得懂了以后，我们还希望它要能够记得住用户说了什么，非常的理解用户的意图。那么它在理解了用户的意图了之后，还要能够帮用户办得了事儿。比如说帮用户去购物平台比比价，或者说帮我去挂挂号，或者说帮我去把一些新闻，比如说 WIC 上面有什么亮点的新闻帮我总结一下。
0: 所有这些看得见的智能体验背后都离不开看不见的算力支撑。所谓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华为 Atlas 950 Super Pro D 超节点在本届大会真机首秀，它可以扩展至数千张升腾芯片，被视为国产算力系统及竞争能力的重要标志。曙光8000登峰则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采用超智融合技术路线，摒弃传统分区方式，实现全类型计算的原生一体化融合，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介绍，这一集群的落成不仅标志着我国 AI 基础设施迈入10万卡级别，也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 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7: 曙光。

0: 千，我们是叫超智融合架构。所谓超智融合架构，简单理解，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而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面前看到了这套我们叫做静默式相变液冷散热系统，它的沸点比较低，它的沸点只有40-50度，就带动这个液体沸腾，大大提高了它的这个散热效率。
1: 十大镇馆之宝中还有一项引人注目的技术，中兴 OEX 超节点，它采用 OEX 正交无背板设计，实现零线缆互联，互联成本降低80%。中兴通讯胡绵伟说，
2: 我们这个计算节点当中，它的这些核心的部件，比如说像 CPU 啊和 GPU 啊，都是采用开放互联的一个架构，就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多家的 CPU 或者是多家的 GPU 进行一个组合，就是看客户的一个需求。
1: 纵览这些 AI 产品与机器人，一个清晰的趋势正在浮现，产业正在从讲故事转向做实事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就具身智能机器人而言，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而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未来有三个方向正变得越来越清晰，值得你我共同期待。
3: 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协同治理成为必然。
4: 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5: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6: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4: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7: 我辈岂是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8: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4: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9: 今天请听《跨越病痛的馈赠》，讲述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背后那些与白血病抗争的不屈青春。采制总台记者杜新萌、高原、欧阳干香。
10: 啊，赶紧签毕业证来了嘞！
11: 这个
10: 免费证，最重要的证啊！前程似锦啊！
11: 我是沈林，今年刚从长沙理工大学毕业。虽然曾经被急性白血病按下了2年的暂停键，但好在我咬牙坚持，跨过病痛，并顺利走完了属于我的大学旅程。所以我相信，不惧风雨，不负坚持，就能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活出精彩。
12: 六月盛夏，阳光洒落学士帽檐，勾勒出毕业季独有的热烈，定格着无数学子滚烫纯粹的青春。24岁的沈林比同龄人身形更清瘦一些，道谢时却笑得坦荡开怀。这场独属于他一个人的毕业仪式，是跨越病痛的馈赠。
11: 谢谢啊，
10: 沈林，
11: 沈林，
10: 可以，
12: 毕业是沈林大三时身在病房无数次默默幻想过的场景。他曾一遍遍憧憬过身着学士服奔赴盛夏的闪光瞬间，也曾无数次设计自己与同窗并肩合影的姿势。这份藏在病痛岁月里的期许，熬过漫长低谷，迟到了2年，最终兑现。
11: 我原本以为没有穿上学士服拍照是我的一个遗憾。

0: 没想到老师们已经把这个学士服给我送回来了，感觉已经顺利回到正轨了，真的是十分的开心。
1: 沈林的大学生活曾经在3年多前被按下了残酷的暂停键。
0: 大三寒假发了2天烧，然后好了之后一直咳嗽，一直不见好。做完血常规之后就发现不对劲了，白细胞达到了300多，正常值是个位数，我是300多，属于严重超标了。武川，你做出来立马就说了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从那里开始就开始了我的慢慢治疗征程了。
1: 2023年3月，这是同学们开始返校的时刻。沈林的病房距离他的学校不到20公里，他望不到学校的云影湖，朝夕所见的只有父母骤然垮下的脊背。
0: 我爸爸拿着报告看，我就在我爸爸后面的时候看着那个报告，顺便看了一下我爸爸的头。看到那几个字的时候，一下就从脖子跟红到耳朵根，我好像还看到明显的头发，好像就突然就白了几根一样。
1: 与白血病进行抗争，成为他当下最重要的课题。
0: 一个人躺着的时候，我就想，哎，我还是不相信，我这么健康的一个人，大学体测的时候还是班级前几名，又能跑又能打篮球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得这个白血病呢？哎。那时候我还是很憧憬以后能去大城市拼搏，赚钱养家，实现自己的价值之类的。
1: 沈林的病情格外凶险，数次化疗，一次造血干细胞移植，4份病危通知书。沈林努力抓住每一分生的希望，疾病的疼痛、治疗的不适、家里的压力，所有难熬的时刻，沈林没有认输，沈林不愿认输。
0: 这个急性的肠道排列才开始是一天拉6、7次，慢慢严重到一天十几次，一天20几次，就等于我胃溃疡就是经常要吐血，上面吐血下面拉血，吐完之后头就晕了，摔到床上，经常感觉自己陷入无意识的昏迷，那段时间也算是最危急的时刻。
1: 母亲的干细胞缓缓注入他的体内，以至亲血脉为盾，为他奋力搏下生命的希望，而重返校园、完成学业的信念，支撑他挺过无数漫长又孤寂的日夜。
0: 闭上眼睛，总能想起以前美好的校园时光，初中、高中、大学都有。我还这么年轻，应该能比较快的治好吧？所以就抱着这样的一个乐观的心态。
1: 生病之后，沈林的体重从120多斤骤降到70斤出头，原本茂密的头发变得稀稀疏疏，家里的积蓄也因治病耗尽，苦里有一丝甜。学校师生为他捐款10多万元，民政医保部门开展扶贫救助，为治疗费用兜底，这些都支撑沈林继续往下走。长沙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党委副书记王继静还记得。即便是被病痛折磨得最厉害的时候，沈林仍然在期待下一次相聚。
2: 当时我们是带着筹到的善款去医院，当面把钱转给他。那个时候应该是他人最瘦的时候，他妈妈说：“沈林啊，来呀，跟同学们一起拍张照。”他是满脸的笑容，孩子是从一个高处到了低谷，慢慢的被这么多人的爱所包围的时候，又呈现出我要战胜病魔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1: 2024年2月，沈林出院，又休养1年后，他选择重新踏上被病痛中断的求学之路。在他辗转求生的2年里，人工智能、电子信息产业高速迭代，全然陌生的环境、难度升级的专业课程，都成为沈林必须面对的难题。
0: 我一打开电脑，想敲个 Hello World 我都敲不出来了。回看以前自己做的一些项目代码，包括配置一些环境，我都运行不起来了。这些数据库啊，什么环境我都不知道怎么配了。感觉2年已经足够我忘记大部分知识了。才生病入院的时候，我好像只听过几嘴 ChatGPT 才发布，但是到我出院，什么豆包啊，什么 DeepSeek 啊，都发展的多么多么好了。问一个问题，它能给出我一系列的答案。我也感觉 AI 这2年 AI 真的发展的太迅速了。
1: 求学14载，学习对沈林来说一直都是顺境，而现在一切都变得不那么容易，巨大的落差让他焦心。
0: 初中到高中到大学，一直都是比较顺利的状态，顺风顺水的学习下去，顺利考入长沙理工，也觉得以后会是顺风顺水的学习啊、毕业啊、参加工作啊，像正常人一样，突然就一个极大的心理落差。
1: 沈林拼命。

0: 刷这些算法题的同时，能够回忆以前的那些思维，回顾以前的那些项目代码，也通过老师和同学，在我学习方面也帮助了很多，包括一些项目啊、嵌入式这些，也多亏了老师同学们帮忙，是让我更乐观，对未来更有信心嘛。
1: 又一年盛夏如约而至，沈林顶住过往磨难，顺利完成毕业答辩，在延迟整整两年之后，圆满完成了自己未尽的学业。不过，全新的挑战和压力也接踵而至。未来的未知生活、职业道路的选择，对于身体尚处于恢复期的沈林来说，前路依旧充满考验。
0: 因为我最擅长、最有自信的就是编程，但是我的身体情况，如果有项目的话，经常会加班呀，我的身体可能负担不了这么强度的工作吧。但是我不能干体力方面的工作，编程还不行的话，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要找什么工作了。哎，我当时还是挺急的。
1: 老师们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份焦虑。王继静说，学院通过校企合作项目为沈林争取到了工作机会，而他自强不息的信念和优异的专业表现，最终为自己赢得了就业岗位。
2: 我们正好有一个数据标注的企业，可以在线上完成，符合他的身体的状况和目前的一个需求。企业说，这孩子真不错，他的标志正确率是100%。他跟我说，我终于不用在家闲着了，有事可干了。
1: 对沈林而言，这份居家工作机会不仅是谋生的依托，更让他在历经病痛低谷后，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与方向。
3: 林亚，
1: 尽力恢复身体，每天进行锻炼，复盘工作案例。凭借着踏实诚恳的态度，现在沈林已经可以独立开展工作。
0: 数据标注的话，主要是训练大模型，因为用户可能对大模型提出的一些问题，大模型没有给到很好的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官方来统计出来，交给我们一个一个去辨识大模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更好的训练这些大模型，得益于时代的发展，白血病越来越会容易攻克，就可能不再会对人生起到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也包括我现在做的这个数据标注的工作，时代的发展，我能够居家办公，这也是特别庆幸的一点。
1: 学士帽的帽穗从右边轻轻拨至左边，沈林的坚守终化作珍贵圆满。沈林想着未来，那是他新的人生课题。
0: 我一直脑袋里想的是一个以前看过的一个公益广告，小时候那个 family， 然后我慢慢成长，用双手，然后为我爸妈折下以后的风雨，让自己能够有经济实力，把以前收到的一些善意当成接力棒一样，为以后的一些像我一样的白血病群体或者其他的困难群体，能够给予他们一些帮助。人生以后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一次机会错过了也不要灰心啊，只要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后还会有不断的机会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的一个价值。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目光转向国际，法国国民议会16号批准了一项立法，将加勒比海圣马丁岛的边界正式写入法律。此举距离法国和荷兰两国政府达成划分该岛的协议已经过去了将近4个世纪。圣马丁岛的争议从何而来？法国又为什么会在如今姗姗来迟地完成边界立法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6: 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起飞，一路向西向南，历时8个半小时，还可以降落在荷兰的领土。终点是加勒比海圣马丁岛南部的朱莉安娜公主机场，它被列为世界10大危险机场之一，机场与海滩只有一条马路之隔，飞机起降时总有游客冒险靠近，甚至因此造成过人命事故。
7: 一位新西兰游客在登记海滨机场感受喷气式客机起飞时带来的冲击气流，不料由于气流过强，导致这名游客直接撞向围栏，最终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据当地警方介绍，事发地朱莉安娜公主国际机场距离海滩只有不到60米，受地形条件影响，飞机会从海

0: 按游客头顶2至3米的低空飞过。
1: 游客与飞机同框的奇景背后，是一座面积不到100平方公里却颇具异国风情的奇特岛屿。它地处加勒比海，却分属2个欧洲国家，南侧属于荷兰，北部属于法国。圣马丁岛是在全球范围内分属2个主权国家的有人定居岛屿当中面积最小的一个。1493年11月11号，哥伦布在西方传统节日圣马丁节这天抵达这里，这座小岛从此进入西方列强的视野。1648年，法国与荷兰2国政府达成划分该岛的协议，但2国边界的具体划分迟迟未定。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健介绍说，在过去近400年间，这座岛屿的实际归属经历了复杂的变迁。
2: 从1648年一直到19世纪，也就是1816年期间呢，其实圣马丁岛的这个归属呢，一直是非常复杂的状况。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除了这个法国和荷兰分别占据圣马丁岛之外，实际上还曾经出现过法国和荷兰甚至包括英国完全占据该岛的情况。到了19世纪中期以后啊，应该说才形成了目前的这样一个法荷啊分别占据岛的南北两端的这样一个局面。在双方之间呢，其实在关于这个边界的问题上呢，一直存在争议。
1: 一座常住人口不到10万人的岛屿却分属2个国家，岛上的居民可以不受边境管控自由穿梭，法荷2国在这里的海关、移民和税收制度却比欧洲本土的2国之间差异更大。法属圣马丁属于欧盟边远地区，欧盟法原则上适用，荷属圣马丁则拥有更大自治权，就连货币也与欧元区不同。当2国政策的差异遇到划分不清的领土，争端层出不穷。2023年，法国与荷兰终于就这座遥远岛屿的领土划分达成一致。3年后的如今，法国议会姗姗来迟地批准了这项边界协定，荷兰政府的批准程序至今尚未完成。崔洪健分析认为，协议批准进程如此缓慢，背后有2个原因。
2: 近一段时间以来，法国的这个国内政局啊，非常的动荡，尤其是在法国议会内部之间啊，左中右三派势力斗争非常激烈。应该说，关于法荷圣马丁岛的这个边界问题呢，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搁置。还有呢，我想也和此前啊荷兰政府方面有意拖延也有关。我们注意到，这个法国方面包括荷兰方面要共同推进这个边界的这个协议的落实，是在荷兰政府更替以后啊，应该说得到了明显的加速。
1: 尽管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边界协定立法，不过按照法国议会代表的说法，接下来对于环保、劳工、税收等具体问题，法荷2国目前并没有统一的立法规划，所有跨制度协调事项均需要交由联合委员会研讨。换句话说，短期之内对于当地居民来说，生活仍将一切如常。在法国的议员们看来，这项边界协定立法的通过更多是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有议员声称，法荷以和平协商解决数百年的领土分歧，成为了欧洲式人文主义争端解决范本。然而在崔洪健看来，圣马丁岛等一系列加勒比海岛屿至今仍属于欧洲国家，这本身就揭示了欧洲列强的殖民主义遗留问题。
2: 尽管啊，法荷双方都宣称啊，在过去3个多世纪，法荷之间呢，在圣马丁岛啊，尽管没有明确的物理边界，仍然实现了所谓的和平共处。但是显然，当年啊，由欧洲殖民者在拉美地区造成的这样一些殖民的这个痕迹啊，很大程度上和现实政治之间呢发生着非常复杂的关系。所以，我想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讲啊，欧洲国家呢应该更加彻底的清算殖民主义的遗留。同时呢，对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民众和这个政府来说，也应该啊有更多的自主发展的这样一些机遇和这个条件。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我是小记者丁楚涵。你知道世界上一成不变的水是什么水吗？是我们的薪水。打工人打工魂，打工路上要精神。叮，打卡上班了。

0: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你怎么太过分了？
4: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6: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也在磨叽什么呢？
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1: 你在干什么呀？
12: 我在等啊。
11: 等？等什么呀？
12: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11: 那等不来呢？
12: 我就只有靠了。
11: 靠？靠什么呀？
12: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11: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2: 那我就去要。
11: 要？要什么呀？
12: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11: 哦，我也在等。
12: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11: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2: 你会养吗你？
11: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2: 靠？这能靠啥？
11: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2: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11: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12: 那你是要啥？
11: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1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与您一路同行，
15: 与您一路同行。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彩喜界。阿婆，那是哪里呀？
1: 彩喜界呀，在广西。四面呐，越城岭是山连着山。那时候